0: 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是南赣巡抚，要平匪患，要保一方百姓，长治久安，所以他还要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啊，要完成他的职责，要还一方百姓长治久安、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公元1517年，王阳明以文官带兵，任南赣巡抚。用兵如神的他，仅仅用了3个月，便彻底剿灭了为患作乱几十年、南赣四大匪患之一的詹师傅。经过这场大战，王阳明一举成名，朝廷轰动，圣旨表彰，众人纷纷前来祝贺。可此时的王阳明却是面无喜色，忧心忡忡。那么此时的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在南赣地区，除了剿灭盗匪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令王阳明整日忧心忡忡？人们常说沉默是金，为什么王阳明却说沉默是险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5集《破心中贼难》。
0: 按道理仗打赢了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再接再厉。但是阳明先生这时候有一句千古名言啊，后人屡屡提及，确实是这个一句非常重要的警言，就是我们上一集最后说的，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啊，碰到事去战胜其实并不难，最难的是什么呢？和自己周旋，战胜心中的自己。那个阳明先生就说了啊，这个地方的匪患啊，积30余年，对不对？一直很难评判啊，不是说官军没胜过，官军也胜过，有胜有负，但是为什么这个匪患却成燎原之势呢？是因为前面的人只把他当作完成任务，打胜一仗，然后就向朝廷表功，啊，然后我自己完成了任务，我就走人了，没有真正的解决当地的百姓他们的问题。你解决了一批土匪，还有新的这个匪患出现，所以灭了又胜，胜了又灭，啊，这个地方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哎，就是百姓心中的心中贼不破，官员心中的心中贼不破。这其实已经涉及到阳明心学最后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就治良知，不能让这个主管的啊这些官员的良知发现，不能让当地的百姓他们的良知呈现，这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所以山中贼虽然破了，心中贼不破，那不算真正的。所以最后要什么？要达到治良知，不光是阳明先生自己，也不光是他的学生，还要当地的百姓啊，都治良知，那么最后才能根本的使得这个地方长治久安，彻底去除匪患。这叫破心中贼，这个就不得了了。阳明先生有这个眼光，大明王朝其实得益于此。我们很多人都以为阳明先生，对吧，其实最大的战役只是平了个宁王之乱，对吧，然后前面有平南赣匪患，后面有平广西匪患，可惜都不是什么大的战役。以他的军事谋略，那也是一代军神，毫无疑问。但其实你不要小看他这个平南赣匪患，正是因为阳明先生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要使此地长治久安的这种观点，才使得南赣匪患后来彻底解决。所以这个就是阳明心学的实学精神啊，是吧？不只做表面文章啊，要解决根本问题啊。但要解决根本问题，你首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啊，啊，不能随大溜，不能人云亦云啊，最重要是解决自己的内心，是吧？要让心心安理得，那才破了心中贼。所以你看那个体育运动员，那个往往最难过的是自己心里那道关。那个俄罗斯有个

这个跳水皇帝萨布丁是不是啊？然后这个跳高皇帝波波卡，波波卡后来跳高天赋很高啊，但是后来很难超越自己的一个界限，啊，在世锦赛这个之前，他曾经18次破世界纪录嘛，但是他头2次破了世界纪录之后，后来再难超越自己这个界限了，怎么练都过不去，啊，后来有一个这个临时调到他的这个队里头的一个老教练助理教练，啊，在他有一次练习之前啊。这个布宝卡跳了多少次都跳不过这一关，眉头紧蹙。而然后这个老教练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啊，布宝卡后来回忆说这一句话，啊，使他终身受益匪浅，使得他后来屡屡超越过自己。什么话呢？老教练跟他说，你要想跳过去，必须让你的心先过去，你的心先要过去，你的人才能跳过去。如果你的心没有过去，就算你的人偶尔过去了。那也不是真正的过去，所以心贼不破，啊，就算一时得胜，也不算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要致良知，官员和百姓都要致良知。所以阳明先生，你看他的心学，听从自我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曾经他在这个北京和滁州讲学的时候，包括他的好朋友。湛若水都曾经批评过他，批他什么呢？说阳明先生喜多言，就话特别多。大概聪明的人话都多。阳明先生本身就特别善于讲学、上课，喜欢说话。我们现在都流行一句话叫“沉默是金”，大家都认为啊，包括这个阳明先生的信徒，后来曾国藩都说“戒多言，不要多说话”。哎，但阳明先生听从自己的内心。他曾经在给他的这个学生一封信里头，啊，就说：“沉默虽然是金，有时候生活中，但是在这个人生理想追求中，沉默有可能也是险。他说，沉默有四种危险，啊，第一种叫做愚蠢的沉默，有疑问却不去学习，却不去探索，却不去提出问题，叫疑而不问，避而不辩。”这叫什么？自己骗自己，自己哄自己，这叫愚蠢的沉默，使得自己不能进步。二一种，就是狡猾的沉默，和人与人交往过程中，通过不说话、沉默的方式去讨好别人，装老好人，啊，这是叫狡猾的沉默。第三种叫做欺骗的沉默，就故作高深，骗别人，其实最后吧也把自己骗了。那第四种最严重，他总结为叫默之贼。沉默中的贼是什么呢？深知内情，却装糊涂，甚至怎么样？反过来还布置陷阱。你比如说，这个西晋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何曾啊，这个何曾啊很聪明。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当政的时候，他已经做到太尉，位列三公了啊。但是有一天，在这个朝堂之上，默默不语。回家之后，吃饭的时候，家族聚居啊。他就给他的自己儿子说：“你们这一代啊，还能收得全失，估计到你孩子那一代呀，就危险了啊。”然后他儿子就很奇怪，说：“老爹今天情绪不高，对吧？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说这么可怕的话？现在不是朝廷兴旺，国家兴旺，然后啊，我们家族兴旺，不蛮好的？怎么会这样？”何曾摇摇头说：“啊，说皇上在大殿之上。”啊，国家朝议之时，不谈国家政事，谈的都是什么？谈的都是这个东家长李家短。哎，最近哪一个菜馆有一个什么菜很好吃？啊，最近又出了一套什么时尚的服装很好看，都是这些事情。这不是国家兴旺之事啊，对不对？非国家兴旺之相，这样下去，朝廷危矣。所以我估计呀，啊。我们这个大晋王朝撑不过几十年，啊，你这一代还能勉强过去，是不是？到你孩子那一代，就他孙辈那一代就危险后来果不其然，何曾的这个判断都应验。这个大晋王朝我们知道，就有钱就是任性嘛，食虫豆腐，啊，然后主政者也不务正业，然后两三代之后立刻就崩盘了。果然，何曾的他的儿子。
还逃过一劫，到他孙子这。

0: 一代大多死于战乱。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最喜欢读史书，所以有一天朝会之上就给大家说了这件事，说昨天晚上我读禁书，读到一个人叫何增这件事，大家讨论一下，大家都说哎，这个人有眼光怎么怎么样。和李世民最后轻轻摇摇头说，这个何增啊就是墨之贼，说既然他能看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朝廷的危险，国家的危局，他不在朝廷之上给皇帝提出来啊，给主政者提出来，回家说给自己儿子听啊，这就叫墨之贼呀，就这样，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保持沉默，然后其他的地方玩弄自己的小聪明，哎，然后话锋一转，你们有些人评论魏征，当面跟我提意见啊，是作秀，是不是？其实这都是小家子气，没眼光。魏征这叫大智慧，看到我的缺点，看到我的问题，从来不保持沉默啊，然后给我提出来，这是对国家有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你看阳明先生对这个沉默是险的这个分析，所以好朋友湛若水喜欢批判他喜多言，结果怎么样？哎，他自己分析沉默的危险，听从自己的内心，这就是心学啊。所以阳明先生主政难干的时候，军事上获得胜利之后，他认为这只是怎么万里长征走出一小步啊，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得当地的百姓啊能够致良知，当地的官员能够致良知，使得当地真正长治久安。首先要破心中贼，所以阳明先生曾经这个说过，有一类官员他特别讨厌，不是那种尸位素餐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这当然是更让人讨厌。但有一类有爱民之心的，但是阳明先生说，虽显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者，这种官员也不值得推下，也让他觉得讨厌。为什么呢？就是竟做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落实到真正的实处，没有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不是好官，不能彻底的根本的解决问题，这不是好官。这就是阳明先生的政绩观啊。
1: 在王阳明南赣主政期间，虽然四大土匪之一的詹师傅已经被灭，但是除了剿匪，还有诸多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那就是如何治理这片土地，如何彻底杜绝匪患问题，如何使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长治久安，这些都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象词却给了他解决这些难题的灵感。
0: 阳明先生说，改盗贼之患，辟出病人，兴师征讨者，真要公治之方，见县府籍者，饮食调色之道，图事公治而不调色，则并不选走，碰随扁鹊仓公，无所失其素也。如果治标不治本的话，时间久了，这个地方的乱就很难治。哪怕这个名医扁鹊仓公这样的人，悬壶济世也难解救这样的病人。所以治标不行，关键呢，作为一方父母官，关键要治本。怎么治本呢？首先一个，建县府籍，平了这地方的匪患之后老百姓都在流离失所今天他是流民，明天你走了他又变成土匪了，对不对？你要让他怎么样安居乐业你怎么让他安居呢？这就是你政府应该做的，让百姓安居乐业你要规划，你要设计，你要倾注心力。所以阳明先生在平南赣匪患之后，向朝廷申请，新设了好几个县，一个叫从义县，推崇仁义，对吧？从义县，一个叫和平县，一个叫平和县，这三个县，从义县、和平县、平和县，现在还在这都是阳明先生新设的县，使流民聚集， 让他们安居乐业，这叫什么？这叫治县安居。啊，阳明先生在那个地方，啊，重新规划，重新教化，啊，怎么启发老百姓的这个啊良知呢？讲学，我们知道他最擅长的其实是讲学，对吧？所以，这个平匪患之后，兴书院，兴教化，赣州城里就重修濂溪书院，也建了阳明书院，再加上阳明先生讲课讲得好，据说当地的这个啊地方志记载，阳明先生讲学的盛况到什么地步，万人空巷，说是那个阳明书院里头，濂溪书院里，只要阳明先生一讲学，这个人山人海，甚至连那个墙头上、树上都这个坐满了人，啊，没有座位啊，站在那听，站都站不下，就爬到墙头上听，墙头上都爬不下了，爬到树上听，啊，就一时轰动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可以有这种教化之功呢？阳明先生认为，首先前提，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关键是你怎么引导启发他的出现。他当年在贵州的时候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象辞记》，那个还载入古文观止的，对吧？我们说阳明先生其实是也是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古文观止里头明代的知识分子里头选入古文观止的最多的就是阳明先生。一缕文我们讲过，还有一篇就是个《象辞记》。象辞记象啊，是一个人，谁呢？是舜的弟弟。我们知道这个三代贤王，对吧？尧舜禹啊，舜不得了，舜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贤明的人，但他这个弟弟呢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是他的后妈生的弟弟。舜的母亲啊早年去世，他的父亲叫瞽叟啊，瞽叟我估计也是后人这样骂他，说他瞎眼的老头，是不是 啊说他瞎了眼偏心，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舜，喜欢那个小儿子象。然后象的这个啊妈妈，也就是舜的后妈，非常不喜欢舜这个儿子。然后在家里头瞎了眼的老爹和这个后妈和这个啊一心想害哥哥的这个象，这个弟弟，三个人就合起伙来要害这个哥哥。可是舜怎么样呢？一片仁爱之心，孝心感化他们，以至于尧后来知道这件事，觉得舜哎呀真是不错。后来发现舜他们家搬到哪个地方，在舜的影响下，大家安居乐业，礼仪教化，对吧？所以后来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这一下象更是恼火得不得了，要害他这个哥哥。有一次这个仓廪啊，仓廪实嘛，而知礼仪嘛，这个仓廪啊就是粮仓的这个顶上，说这个上面漏了，漏水了，就让舜上去修。然后这个爹和这个弟弟就在底下把梯子撤了，然后放把火要把这个啊舜给烧死。舜很聪明啊，啊胳膊上绑着两只斗笠啊，然后从上面跳下来，可见最早的降落伞是舜发明的，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一计不成，象又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去挖井。挖井的时候舜在底下，然后这个瞎了眼的老爹和这个弟弟，狠心的弟弟啊，还有那个后妈就在上头填土，要把这个舜埋在底下活埋。结果舜很聪明，旁边事先挖了一个旁通暗道，从旁边道里头出来。这个弟弟以为哥哥肯定死了啊，高兴得不得了，给老爹说分家啊，这主意是我出的，舜尧赏给他的那些东西包括两个女儿都归我有了。好，然后要住到这个舜的家里头，结果这时候看到舜回来，想大惊失色，说我正在思念你呢。舜也不点破，是不是？还是感化弟弟。后来这个父亲啊，狠心的老爹，瞎了眼的老爹，狠心的弟弟，这个狠心的后妈，都被他感动了。所以尧为什么禅让位置给舜呢？啊，所以当时在贵州的时候，当地苗人祭祀这个象，象祠嘛，就给这个舜的弟弟设了一个祠堂，重修了这个象祠之后，所以请阳明先生去写一篇祭文《象辞记》。

0: 先生一开始就很纳闷，说象不是什么好人啊，苗民怎么会祭祀这个象呢？哦，后来经过考察啊，经过文献，然后阳明先生终于想通了。一则，对吧，通过祭祀象来表达人们向舜的敬意；二则，说明象在舜的感化下，最后怎么样，史料要记载封他弟弟为诸侯啊，然后这个象也请了贤人来治理这个地方，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过上了好生活。所以象在舜的感化下，后来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一个大家值得纪念的人，一个好人。所以阳明先生就感慨，连象这样的人原来凶狠恶劣到那个地步，良知发现之后，对吧，你看人生也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你要启发他，引导他出现，所以要教化，对吧？所以社会文明要怎么样？要推进，啊，要制度设计，要引导，要影响。所以在这个理念下，阳明先生，你看建县府籍，对吧？然后讲学教化，制定规章制度，更关键的是替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
1: 山贼易除，心贼难破。据史书记载，王阳明在南赣主政的两年多时间中，除了剿匪之外，他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为老百姓办实事和教化民心上。那么如何使当地百姓治良知，破心中贼呢？在南赣主政期间，王阳明还特别关注了哪一类人？为什么被大家都嘲笑的一个人，王阳明却要亲自为他撰文立碑呢？
0: 他在当地啊，因为他向上要了控制权嘛，啊，免税，解决老百姓的切实问题，包括这个当地干旱不下雨，他亲自设祭坛求雨。啊，我说像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还讲迷信吗？你想想，这个阳明先生就说了，苏东坡当年，对不对，在陕西凤翔，在徐州这个知府任上，碰到干旱也是频频求雨啊，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啊阳明先生祈雨的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纪念亭，叫石雨堂。甚至他还最早的关心到了社会啊，社会上名义上是最底层的一类人，我们知道在古代叫士农工商，对吧，哪一类人，商人。他曾经说，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无名乎。虽然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底下，但是既然说爱民，难道商人不是民的一种吗？难道政府不应该帮助他们啊，关爱他们吗？这不也是一种爱民吗？所以你看阳明先生从这个啊爱民呵护百姓真正的关心的层面，从制度建设啊到具体细节，考虑的非常的这个全面啊，这样呢，他的施政方针才怎么样落到实处。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责备苍生。所以他的政绩不光是平匪患啊，他是真正的把惠民做到实处，然后通过具体的惠民政策、惠民措施，改变当地的社会风貌、社会土壤，然后再通过教化啊、引导。你比如说他有一次下乡考察，就发现有户人家很穷啊，乡里乡亲不仅不帮助这户人家，还嘲笑他，就说他很穷真是活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本来不该穷的。这户人家叫什么名字呢？这户人家姓龙，叫龙涛啊。龙涛原来是县城啊，退休了。县城啊，虽然官不大，也是八品官啊。县政府里除了县令，县城就是二把手，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是不是？但是因为龙涛向来清贫、廉洁、自律啊，所以退休之后啊，没有多少家财， 结果反而村子里头最穷呢。就大家都笑他，啊，哪个官不贪啊？是不是？别人怎么都过得那么富裕啊？那你没本事吗？你贪不到钱吗？不仅嘲笑他，还污蔑他。阳明先生下乡知道这件事之后，回来之后就很愤慨呀。然后立刻移文乡里，还专门为龙涛立了个碑，在这个碑文里头，阳明先生亲撰碑文，就愤慨地说：“不贪污者，成肥衣青，肥马青裘，啊，这贪污的官员是吧？洋洋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亲贱，大家反而羡慕这种人。只要有钱，不管他是不是贪污来的钱，居然都羡慕，社会风气啊，一败如斯啊，到这个地步。”清谨之士是无以为生，像龙涛这样有节操、有底线、有操守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清官、这样的官员，乡党邻里不知周序，反而讥笑，可见社会风气差到什么地步。风俗博恶如此，有失其能，辞其责，这是老百姓的责任吗？阳明先生说不是，是政府的责任啊，是朝廷的责任，是官员的责任。社会风气败到这个地步，笑贫不笑娼，对不对？笑清廉的官员，而对那些贪污的官员，只要有钱，对吧？大家就羡慕得很。这个社会风气败到这个地步，说明什么？社会的底线被突破了。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了，没有价值底线，就是不停地秀下限。所以这些官员也好，这些啊讥笑别人的百姓也好，不分是非的百姓也好，都纷纷的体现出社会底线、价值底线被突破之后的可笑面目来。所以阳明先生痛心疾首啊，阳明先生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且去解决，而且树立啊龙涛这样清官的丰碑，这就是破新中贼的历程。甚至是作为一个官员替整个啊朝廷去破新中贼的历程。所以不光是一个人要破新中贼啊，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他也要破新中贼啊，啊，这样才是真正的怎么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这是心中的致良知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体制内也有心中贼，所以阳明先生你看最后一个面对的心中贼还要面对一个是什么呢？啊，不仅官员百姓啊，他大败詹事父之后，出战大捷之后，立刻体制内的贼冒出来了。
1: 公元1506年，35岁的王阳明刚刚步入仕途，就因为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而被贬官龙场，跌入人生谷底。10年之后，45岁的王阳明奉命南干剿匪，险些又因为另一个宦官而麻烦不断。那么这个宦官是谁？又是谁帮助王阳明逃过一劫？请继续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5集破新中贼难。
0: 当时浙江的这个镇守太监，这个家伙名字叫毕真，一看王阳明啊巡抚南干出战告捷大获全胜，一看哎呦，王阳明这家伙厉害吗？啊，看来我应该到那儿去捞点油水，是吧？他打仗一胜，我跟着去做监军，那我不是哎朝廷封赏那先都要落到我身上吗？监军啊在明代权力大得不得了啊，是吧？所以就给朝廷要求啊，我要去阳明军中做监军啊。这事儿要是成了，那王阳明就麻烦了。为什么？一个太监在旁边撤走啊，而且这种太监唯利是图，是不是啊？宦官乱政，那阳明先生可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体制内的新中贼

很危险啊！幸亏怎么样？幸亏有人生知己王琼啊！这个毕真要求去做监军，然后王琼坚决不答应。本来这个皇帝是同意的，宦官嘛就像他身边人，是不是？但是王琼坚决不答应。我认定王阳明此人可以彻底平复，啊，南干匪患。你现在弄个人去撤走他，啊，这怎么行呢？到最后，王琼愤慨地说："国家有此等人，就是王阳明这样的人才，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王阳明你都不用，不全部信任他，还弄个监军去，你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我告诉你，王阳明就是不世出的奇才，我们大明王朝幸亏有他，对不对？这大明首屈一指的人才，大明一哥可以称作，是不是？啊，你不全权信任他，啊，不让他全权负责，搞一个人去监军，监视他，撤走他，你大明王朝你就完了，对不对？你还有谁可用啊？啊，所以在王琼的一再坚持下，就没有派宦官去监军，这个毕真想去做监军的这个想法就没那么成功，所以最后啊，这个新宗贼那是王琼帮他克服的。所以阳明先生破贼之后，破三宗贼业，然后如何使当地长治久安，这才是他思考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是他心学大智慧的所在，落到实处，便民惠民啊，爱民啊，要怎么样，要落到实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王阳明自己心中也波澜起伏，虽然坚定啊，他每到一个地方，这个我们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其实不是打仗啊，不是当官，而是当老师，而是上课，而是教学，说他每到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出入贼垒，未暇凝居，以讲聚不散。刚刚平了个匪患，就在贼窝里头立刻召集学生，哎，我们今天还没上课，来来，同学们来上课。所以他在南干平匪患，很多学生跟着他在这个地方，他每天还要上课，他日理万机，他还能上课，给老百姓上课啊，给官员上课，给自己的学生上课，有很多学生跟着他。但当时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学生没跟着他，啊，在这个浙江老家替他管理书院，啊，王阳明说："我这个在这南干平匪没多长时间解决问题，我回来还要啊，到老家来开阳明书院。最喜欢的学生是谁啊？就是徐爱，我们前面讲过，对吧？啊，徐爱对王阳明的作用就像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作用。"啊，为什么呢？因为王阳明最重要的传习录最早是徐爱进行编辑的，徐爱在这个做学生的过程中把老师的言行编辑起来，编成了传习录，这是王阳明心学智慧的核心读本。当然徐爱后来死得早，其他学生再把传习录啊编起来。那个当年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述而不作，是吧？知己昂不写，孔老师也是这样的。然后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把老师的思想进行编辑啊，然后成册啊，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以才啊这个绵延千年传播下来。所以徐爱的作用就相当于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就相当于孔老师的学生颜回对孔仲尼老师的作用一样。所以当年徐爱曾经给阳明老师说过一个，说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一个仙人对我说，啊，说你这个啊，有颜渊之才，就是颜回的这个才学，但也有颜渊之命，也活不长。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阳明先生在这个南干平匪，结果，啊，老家传来消息，他最爱的学生徐爱，病逝了，果然30岁，啊，跟颜回一样早早的去世了。1518年，徐爱病逝，然后阳明先生在南干巡抚任上接到消息之后，啊，痛哭失声，连连感叹：“天上雨，天上雨。”当年颜回死的时候，
孔老师，啊，孔子也是，含着泪说：“天上雨，天上雨。”就老天啊，你太残忍了，你把我最重要的接班人，怎么能让他先我而去呢？对不对？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胜哀叹，哀伤之至。所以阳明先生当时也是。所以你看啊，他经历徐爱离世，在这个时候，如孔子之上颜回，天上鱼的感叹。但是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是南赶巡抚，要平匪患，要保一方百姓，长治久安。所以他还要收拾起悲伤的心情，啊，要完成他的职责，要还一方百姓长治久安、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1: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发表的讲话。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创新创造的源泉，也是国际经贸合作的基础。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必然要求。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到分批设立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近年来，我国在健全法律法规、政策先行先试、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2022年，我国利用外资创下189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同时，面对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我们一直致力于综合施策，努力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譬如，自2017年以来，我国连续5年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分别压减至31条和27条。在今年10月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在11月 APEC 第30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重申中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变。一视同仁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的政策不会变。今年下半年以来，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为标志，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举措密集出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金融25条，明确了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国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征程上，我们要瞄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建设目标，持续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我是竹彩华，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宋宇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筑牢法治防线，化解劳动纠纷。劳动者权益保障关系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关系着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近年来，部分用人单位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劳动法来帮您维权。宋院长，您能给大家解读一下劳动法的相关政策吗？
2: 好的，劳动法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而制定颁布的法律。从狭义上讲，劳动法是1994年7月5日八届人大通过，1995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广义上讲，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以及调整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 那么我国现行的主要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2: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劳动者权益保障关系着民生福祉，那么孙院长能给大家讲讲劳动者可以享有的合法劳动权益都有哪些呢？
2: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应受到保护的权益有就业权、签订劳动合同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职业培训权、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利等等。除上述权利外，劳动者还有其他法定的权利。劳动者依法享有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参加劳动竞赛的权利、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

0: 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权利，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拒绝执行的权利，对危害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控告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等。
1: 每年的六七月份呢，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季。当他们签订人生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时，可能呢会对劳动合同条款了解的不是太透彻。那么针对他们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劳动合同啊，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因此，建议我们的新学子们在进入用人单位时啊，应该有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意识。签订劳动合同啊，必须明确以下内容：第一，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第二，劳动者的姓名、地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三，劳动合同的期限；四，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的多少；七，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同时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签订劳动合同时啊，要注意不要签订以下几种合同。第一，口头约定的合同，有的企业不以书面形式与劳动者签订立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工资、工时等，这样的合同啊，一经签订，发生劳动纠纷，双方各执一词，由于缺乏书面的文字证据，劳动者往往有口难辩。第二，押金类合同，一些用人单位啊，利用工人求职心切的心理，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等名目众多的费用，劳动者稍有违反单位管理的行为，用人单位即扣留这部分押金、抵押金、抵押物，这类合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劳动者可以拒绝，实在无法拒绝的，也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以备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提供有效的证据。第三，卖身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合同中约定，一切行动听从用人单位的安排与指挥，一旦签订，就如同卖身一样，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工作中加班加点、强迫劳动，甚至任意侮辱、体罚、拘禁劳动者。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1: 在众多的权益当中，工资权益是每个劳动者最关心的劳动权益。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工资的相关政策吗？
0: 咱们这里所说的工资啊，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报酬等等。而用人单位啊，支付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福利、劳动保护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发放的工作服、防暑降温的清洁饮料等，则不属于工资的范畴。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加班工资的计算。第一，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的工资报酬。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200%的工资报酬。第三，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1: 如果劳动者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那应该怎样维权呢？
0: 有两种途径，第一，可以到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第二，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
1: 对于劳动者来说，哪些事项是可以找劳动仲裁来处理，又该怎么样申请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情形啊，可以到当地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第三，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第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福利待遇、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第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第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啊，需提交以下材料：第一，仲裁申请书。这里边仲裁申请书啊，要明确申请的对象、请求事项、事实及理由；第二，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由委托代理人的要提交委托书；第三，被申请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信息；第四，要有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第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工作证、厂牌、工卡、工资凭证、考勤记录、社保证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等等这些证据。
1: 我们都知道劳动者的工资是不能拖欠的，假如我们遇到工资被拖欠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发生啊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劳动者可以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协商无法解决啊，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第二就是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啊申请仲裁。这里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发生争议之日起一年之内向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诉讼啊还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经劳动仲裁后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是劳动仲裁后用人单位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劳动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属于拖欠工程款、合同款等，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边呢，我强调的一点是啥呢？在碰到劳动纠纷、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啊，千万不能采取过激行为和暴力手段，一定要依法依规的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否则呀，一时冲动不单与事无补，还有可能啊因此触犯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非常感谢宋院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劳动法相关政策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劳动保障维权问题，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合理合法维权。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5: 一起去读书吧。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牛，影视灵，属啥呀？属牛。呵，多么高兴，多么神气，我这乡村娃呀，属牛。嘿，您呐，别瞧不起牛，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牛可出足了风头。文明古国印度，人们祈求牛的保佑。如果牛在街上闲溜，车呀人呀只能在它后边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只有700万人口，而受尊敬的牛又有1000万头。咱们中国对牛的评价是优，赞美的词儿和文章像花环戴在牛头。什么刻苦耐劳呀，什么没有苛求，还有吃的是草啊，贡献的是奶肉黄油。任劳任怨的劳动者被称为老黄牛，用心血培育后代的人被誉为孺子牛。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民族像耕牛劳作在田畴，把神州大地耕织成一片锦绣。它捕食，它中控，再难再苦的日子也曾忍受，然而忍受也有限度。以脚像利剑刺向野兽，能顶死凶残的虎豹和那可耻的走狗。对呀，人们对牛的评价好像也有点保留。慢吞吞啦，老牛破车啦，是他被贬低的理由。要是让我说呀，这是没把牛的脾性看透。请问拖拉机的外号是什么？嘿嘿，铁牛。力大无穷，如虎添翼，新时代的牛啊和千里马是一对好朋友。呵，多么高兴，多么神气，我这乡村娃呀属牛。
15: 春姑娘，爱卿。春姑娘来了，你们谁知道她是怎样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她是南方来的。前几天到这里，这个好消息是燕子告诉我的。你们谁看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子？我知道，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姑娘，长得比我还漂亮，两只眼睛水汪汪，一条辫子这么长。她撑着两只脚，裤管挽在膝盖上，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她渡过了河水，在沙滩上慢慢地走。她低着头轻轻地唱，那声音像河水在流。看见她的样子，谁也会高兴，听见她的歌声，谁也会快乐。在她的大柳筐里装满了许多东西，红的花，绿的草，还有金色的种子。她是一个好姑娘，又聪明又勤快，在早晨的阳光里一刻也不休息。她把花挂在树上，又把草铺在地上，把种子撒在田里，让它们长出了绿秧。他在田垄上走过，母牛扬着头看着，小牛犊蹦跳着，大羊羔咩咩地叫着。他来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高兴，一个个果子园都打开门来欢迎。园子里多热闹，到了许多亲戚，有灶堂的蜜蜂，有爱打扮的粉蝶。那些水池子擦得亮亮的，春姑娘走过时还照一照镜子。各种各样的鸟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每一只鸟都说，我的心里真快乐。鸟儿飞来飞去，歌也老不停止，大家
7: 家都说，春姑娘，愿你永远在这里。只有那些鸭子不会飞，也不会唱歌，它们呆呆地站着，拍着翅膀，大笑着。它们说：“春姑娘，我们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不会唱歌，哈哈哈。”陶罐和铁罐。国王的橱柜里有两个罐子，一个是陶的，一个是铁的。骄傲的铁罐看不起陶罐，常常奚落他：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问。不敢，铁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弱的东西，铁罐说，带着更加轻蔑的神气。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懦弱的，陶罐争辩说，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互相碰撞的。说到盛东西，我不见得就比你差。再说，住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我却永远在这里，什么也不怕。何必这样说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有什么可吵的呢？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什么东西？铁罐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碰成碎片。陶罐不再理会铁罐。时间在流逝，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王朝覆灭了，宫殿倒塌了，两个罐子遗落在荒凉的废墟上，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人们来到这里，掘开厚厚的堆积物，发现了那个陶罐。哟，这里有一个罐子，一个人惊讶地说，真的，一个陶罐。其他人都高兴地叫了起来。捧起陶罐，倒掉里面的泥土，清理干净，它还是那样光洁、朴素、美观。多美的陶罐，一个人说，小心点儿，千万别把它碰坏了，这是古代的东西，很有价值的。谢谢你们，陶罐兴奋地说，我的铁罐兄弟就在我旁边，请你们把它也掘出来吧，它一定闷得不行了。人们立即动手，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但是连铁罐的影子也没见到。池子与河流，这是怎么回事？池子对他的邻居河流说道，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滚滚滔滔。亲爱的姐姐，你难道不会疲劳？我总是看见你一会儿背着沉重的货船，一会儿驮着长串的木筏，还有小筏子啊，小船，简直数也数不完。你几时才能抛开这样的生涯？要是换了我，说句老实话，我可真要愁死了。我的命运有多好，比起来你我相差竟这么大。固然我并不出名，我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像你那样婉言的贯穿全国，也没有行吟诗人为我弹琴歌唱，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可是我安闲地躺在柔软的泥土里，像贵妇人躺在鸭笼垫上。我不用为大船和木筏操心，小筏子有多重也不用着想，至多有一两片树叶被微风吹落，在我的胸膛上轻轻摇荡。这清闲的生活，无忧无虑，还有什么能够代替？任凭人世间忙忙碌碌，我只在睡梦中推究哲理。啊，你在推究哲理？
16: 河流会达到，水要流动才能保持清洁，这个自然规律难道你已经忘掉？我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那是因为我遵循着这条规律，不顾自身的安逸，我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的水年年给人们带来利益，这就使我受到尊重，光荣无比。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可你早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河流的话果然应验，河流至今长流不断，而可怜的池子却一年年淤塞，整个让青苔铺满，又让芦苇遮掩，到头来完全枯干。才能不利用就要衰退，它会被逐渐磨灭，才能一旦让懒惰支配，它就一无所为。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1: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9: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极了，这给你吃。
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

0: 变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5: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6: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7: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 天啦，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每年多少？
13: 6000，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悄悄的
14: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6: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6: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1: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2: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3: 奋力争，
4: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5: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

0: 我们没有决定
1: 想想看，
0: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2: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2: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3: 是，
4: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

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时间

0: 眼睛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漫步在杨钰莹的歌声里，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她的声音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甜而不腻，暖入心扉。现在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一首一首的聆听时光里的温柔。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故事》这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杨钰莹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转折点。歌曲呢是由著名音乐人小柯来创作的，整首歌呢就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杨钰莹放弃了以往标志性的甜美唱腔，改用更加自然和生活化的语气来演绎，

歌词当中，故事里的你和我都已经变了模样这一句，配上简单的吉他伴奏，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感慨。最打动人的是结尾部分，杨钰莹近乎清唱的那句，故事说完泪已千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直击人心。据说这首歌的录制呢是一气呵成的，制作人听完之后当场就红了眼眶。

继续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叫做《江南雨》。歌词当中“江南雨，多情雨，打湿谁的心事”这一句，配上杨钰莹婉转的唱腔，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烟雨朦胧的江南水乡。特别呢是间奏有一部分呢是古筝独奏的，将中国传统乐器的韵味呢也是完美的融入了流行音乐当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品味一下这首歌。

张钰莹用她独特的嗓音为我们保存了非常美好的音乐记忆，这些歌曲呢就像是时光胶囊，每次打开都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宁和杨钰莹共同演绎的《我悄悄地蒙上你》。

歌声编织的浪漫的故事，特别是他与多位音乐人的一些经典对唱，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些作品呢，不仅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瑰宝，更是承载着我们青春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感记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吧，《情意两朦胧》。

继续为好朋友推荐一首充满民族风情的《凤凰姑娘》吧，是杨钰莹少有的尝试民歌风格的一首歌。歌曲当中有一段芦笙伴奏，配上杨钰莹清亮的嗓音，仿佛让人看到了湘西凤凰古城的美丽风光。最精彩的是歌曲的结尾处的长音，杨钰莹一口气唱了20秒，展现了惊人的气息控制力。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下完整版的这首《凤凰姑娘》。

祝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把杨莹的这一首 DJ 版的我在春天等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

0: 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无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行路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赵王雍两次兵伐中山国，遇上顽强的抵抗，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想把中山国一鼓荡平，谈何容易？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代州靠近三湖地区，边城告急。这三湖啊，不是好惹的，经常威胁赵国的安全。考虑到诸多的问题，赵王雍决定和谈退兵。这一次收效也很大，又占领了中山国许多城池，现在就剩下三分之一的地盘，中山国的国军苟延残喘。赵王雍见好就收，撤了兵了。

0: 回到王城之后，他考虑到在此期间那吴娃治理后宫非常得体，因此他降旨晋升吴娃为王后，这就是历史上的赵惠妃。至于太子是谁，现在他还考虑之中。单说赵王雍，哎呀，没事的时候这一考虑，这代州一带为什么总受到威胁呢？这三胡的事情怎样能从根本上解决呢？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打开历史看一看，几百年来历朝历代都受到北方的威胁。这三胡就是林胡、东胡和楼烦，这三个少数民族啊特厉害，每一次只要一交手，赵国就受很大很大的损失，而且像防贼一样防不胜防。人家这一来好像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能一起工作。
0: 练这一跑好像飙风，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为这件事儿，赵王雍是颇伤脑筋。他痛定思痛，冷静下来一考虑，现在该到了从根本上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跟三胡之间历来是水火不相容，势如仇敌，都杀红了眼睛。难道说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吗？如果友好相处，不比现在的情况要强上万倍吗？怎么跟三胡能够友好呢？首先赵王雍考虑到服装上，这三胡的人穿的服装简而易，都是箭袖短衣，行动起来极其方便，而且三胡的人不用车站，骑的都是战马，动作快速，进攻也好撤退也好，你真好像捕风捉影一样，难以捉摸呀。等你反应过来再追他，人没影了。你没防范的时候，他来了，见着影就到了近前了，你是防不胜防。因此各国诸侯都吃这个亏。又想起自己切身的经历，想当年离石之战也吃了这个亏了。自己穿的大肥袍子，行动不便，自己把自己绊了个跟头，结果公子成也受了伤，司马春为此亡命，这些惨痛的教训不能不吸收。难道现在穿的这服装就不能改一改吗？尤其是军队和将领啊，必须得要改呀，学习人家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赵王雍想到这儿脑袋疼，因为现在这个服装流传了几千年了，要贸然说穿胡服，恐怕招致赵爷的反对啊。这个事儿还要从长计议。总之他想了许多许多，后来他降旨把重臣肥义给请到内宫，君臣二人做了一次长谈。赵王雍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想法全对肥义说了，说我现在要化干戈为玉帛，从根本上解决三胡的问题。首先我们的服装要改变，我们的风俗也要某些改变，这样能贴近胡人，省着过去有明显的区别，利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不知道卿以为如何。你看这个肥义啊，虽然上了年纪了，这个人思想不僵化，不墨守成规，一听赵王雍提的有理，他是双手赞成，他同意首先要推行胡服骑射，要吸取人家的长处，我们的战

推行这个新政，肥义点头答应。同时肥义还建议，臣是文官，不管军事上的事儿，所以您呢还要找大将军娄缓商议，最好取得他的支持。赵王庸称善。君臣谈了三天三夜，所以赵王庸下定决心要学习胡服骑射，这是坚定不移的，非改不可，谁说不行也阻挡不住。那么这个事儿话好说，事儿难办，你得训练骑兵，这个骑兵跟车战从根本上就不相通。首先骑兵你得有马，这马从哪儿来，这个马术怎么学习，骑兵如何训练，总而言之，车战要免了都焕然一新，一切从头做起，所以难上加难。但是赵王庸毫不气馁呀，他决定上代州视察，因为代州是北方前线，接近三胡，他要了解胡人的生活习惯，如何跟胡人打交道，如何换心，如何交朋友。所以赵王庸降旨起身带文武重臣赶奔北方前线。这个代州的郡守也是宗族，叫赵固，这赵固也是托孤的老臣呢、一看君王带着文武重臣来视察，开城门亲自迎接，把赵王庸接进城中。安排之后了，赵固向他禀报说，现在有一个人正要求见君王，我呢还没来得及引荐，您就到了，是否请他上来一见。他是什么人啊？他是楼烦国国王之子，名叫孟翘。哦，赵王庸一愣，怎么想啥来啥呀，楼烦国国王的儿子孟翘来此何故？君王啊，是这么回事，好像是去年呢、他们草原之上那草全荒废了，饿死了大批的牲畜，因此楼烦国遇上了灾荒，走投无路了，恳请于咱们代州互市，也想请咱们赵国支援。这个事啊，我问了个大概，您来了正好，当面叫他向您禀报，何去何从，全听国君您的安排。赵王庸大喜，我这次来，这就是我的目的呀。因此第二天降旨叫孟翘来见，一见面一看就是三胡的人，首先是人高马大，这脑袋长得是棱头棱角，大大口脸，方下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头戴小帽，身穿裘衣，箭袖长袍，腰束战带，走起路来晃晃悠悠，铿锵有力啊！两只大眼锃明刷亮，看年纪不超过30岁。这就是楼烦国国王的儿子孟翘。孟翘来到上头，躬身施礼，以胡礼拜见过国君庸。赵王庸看罢多时，以礼相让，赐座，他在旁边坐下了，但是语言不通，他哩啦哇啦说些什么赵王庸一字听不懂，就得问翻译。那时候翻译没有专职人员，谁呀？因为赵固久镇守边塞，跟胡人经常打交道，因此他懂得胡语，他就可以暂时为翻译。他跟赵王说，方才孟翘说了，能见着国君您深感荣幸，感谢您亲自接见他。赵王庸点点头，告诉赵固，你告诉他，问他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讲来。是是是。赵固转回身来跟孟翘哩啦哇啦一说，孟翘点了点头，一说话那声音是瓮声瓮气的，底气相当足，咧啦哇啦咧啦哇啦咧啦哇啦说了一大套。赵王庸不懂，一会儿问赵固他说些什么啊，国君呐、

0: 方才又把困难讲述一遍。的确，去年草原上的草全都荒废了，饿死无数的牛羊。现在楼烦国遇上灾荒了，楼烦国的国王派他为使者，要见国君您，恳请赵国能够扶他一把，他不忘大恩。
1: 哦，
0: 赵王点了点头，这才跟孟翘说，你我虽然不是同族，但是边境相连，咱是友好的邻邦。你们楼烦国遇上饥荒，跟我们赵国也差不多少啊，有困难尽管提出，寡人全力以赴帮着你们渡过难关。赵固这一翻译，哎呦，孟翘站起来了，不住的施礼，从表情上看出来是相当感谢。赵王用赐酒，他一吃赵国的饭菜，吃得非常香甜，那真是大口酒大碗肉，吃了个沟满壕平。赵王雍在旁边看着，一瞅这胡人是直肠子，虽然粗犷，但是这些人诚实可爱呀、啊。心说要跟他们真正交上朋友，避免干戈之苦，不也是好事吗？所以赵王雍从心往外对他表示亲近，又赠酒又敬肉，所以跟他谈得十分投机。酒足饭饱之后，孟翘把嘴巴子擦了一擦，也表示了说，楼烦国我父亲一向与赵国友好，这次也打算化干戈为玉帛，真要是贵国全力以赴帮着我们渡过难关，我们保证不进犯赵国，咱们进一步的交朋友，这是一。另外孟翘一乐，嘿嘿，我听说赵国多美女呀，赵国的女人十分的温存，我想与赵国联姻，望国君能赐给我一个赵国的女孩，不知意下如何？赵王雍一听乐了，看来这胡人呢真是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像我们赵国人弯转周折，瞻前顾后，说得很直白，很好。赵王雍一想，这可是个好主意啊。那么谁的女孩能许配给他呢？如果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价值，最好得找有价值的女孩。他来的时候就听说了，这赵固有一个儿子仨姑娘，可这仨姑娘现在嫁人没嫁人不知道，而且赵固又是赵国的宗室，边疆的大臣，如果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孟翘，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啊。想到这儿，他点手把赵固叫过来了，卿有几个女儿？赵固马上就明白了，哎呦，坏了，赵王从我身上打主意了，就即使我有女儿，也不能许配给这些胡人，这些胡人我听说吃生肉喝凉水呀、啊，生在不毛之地，不管是礼仪不管是生活习惯与我们格格不入，我把女儿嫁给他不推到苦海之中了吗？但是又一看赵王的口风十分坚定，既然打了自己的主意了，有女儿不外嫁，那叫抗旨不尊呐、啊！赵王一恼怒，命保不住了。另外他又一想，以我的身份跟楼烦国的国王结亲也不算低贱，我的女儿能嫁给孟翘，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呀、啊。哎呀，顺从国君的意思吧。想到这儿赵固失礼，国君呐、啊，我有一子三个女儿，儿子已经娶亲成家，两个女儿已经外嫁，就剩下老姑娘还未嫁人。好，寡人有意将你的老女儿许配给孟翘，你可愿意？臣遵旨照办。好好好，赵王雍大喜呀、啊，爱卿啊， 你为国尽忠，我

绝不会亏待于你，谢谢国君。那你跟他翻译翻译吧。这赵固把这番话这一翻译完了，再跟孟翘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虽然语言不通，从表情看出来了，他是感恩戴德，一再的鞠躬。赵王大喜，又命从新置酒，咱们两家是亲戚了，又近了一步。同时他告诉孟翘，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挑良辰宅吉日，你可以在代郡完婚，另外你就住在我的代郡，你看怎么样？多谢国君。这事儿定下了。酒饭之余了，赵王勇想看看他的骑术如何。孟翘十分高兴，君臣摆驾到了演军场，再看孟翘把马匹牵出来了，是飞身上马，嘚这一声，再看马是鬃尾乱炸，在教军场是驰走如飞呀。那孟翘就好像屁股粘到马背上一样，不管马跑得有多么快，他坐的是稳如泰山。这匹马跑着跑着，就见孟翘身子一摘呗，把赵王勇吓了一跳，坏了，从马上掉下来了。文武百官也以为他得掉下来，结果一看的不是那么回事，孟翘玩了个花活，钻到马肚子底下去了，后边两条腿蹬着马的两条腿，两只手扳着马的两条前腿，就好像粘上一样，就掉不下来。紧跟着一转身，又重新坐在马背上，在马上又练了个顺风扯旗，种种花活瞅的人是眼花缭乱啊。赵王勇一看心中大喜，看来见骑兵是势在必行，如果我建立骑兵，我那些战士都像孟翘一样驰走如飞，何愁不得天下呀。赵王勇正高兴呢，孟翘练完了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前来见驾。赵勇大喜，是重赏孟翘啊。咱必须交代清楚，那时候的战马没有鞍子，没有马镫，就是光屁股马，换句话说是铲骑着马，那玩意儿是难上加难的。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人发明了马鞍子，甚至发明了马镫，那作为武将往上一骑多安稳，双脚也有个镫头。可是咱们说这书的时候没有，是铲骑着马，那全靠着本身的技艺，所以说他难。赵王勇赏完了他，二人长谈，赵王勇就说，卿将来久居代郡，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帮着我训马和训练骑兵乎？孟翘听明白之后连连点头，我愿为赵王效劳，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赵王更是高兴了。这个事儿定下来，赵王勇没有返还邯郸，一直等孟翘跟赵固的小女儿完了婚了，赵王勇这才起驾赶奔其他地方视察。这文武重臣呢，就察觉到赵王勇对胡人特殊的恩待。为什么国君对这些人这么重视，还把赵固的女儿许配他了，还要跟他联姻，还赏赐他那么多东西，还叫他训练骑兵，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国君想干什么呢？这文武重臣是窃窃私议，大将军娄缓也不明白，他仗着胆子抽了个空来请示国君。赵王勇一看娄缓来了，非常高兴，正想找他谈话呢，肥义的工作做通了，他是武官之首，应当给他做工作，他要通了事就好办。因此赵王勇又跟娄缓做了彻夜的长谈，指明了军事改革的必要性，把车战免了，换成骑兵，今后你

0: 大将军要着手训练骑兵，一定要跟孟翘学习，而且多养战马。一开始楼缓听不进去，认为这车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多少年来行之有效啊，这冷不丁这一改，这也太难了。后来经过赵王庸做工作点名立弊，哎，楼缓也通了。紧跟着赵王庸又主张胡服骑射，把这所有的详情全都告诉了楼缓，楼缓大喜，也是双手赞成。赵王庸一看没事了，文武二相全都同意了，推行新政看来不成问题。结果他想错了，第二天楼缓把这件事情告诉随行的文武重臣，首先是赵氏宗族坚决反对，大家暗中串联嘛。这赵王庸脑袋一热，怎么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胡服骑射呀，把老祖宗留下的遗风整个给改了，这是背叛祖宗啊，谁能接受得了？那车站不比骑兵要强得多得多吗？再者一说，跟胡人建交，这简直是荒谬至极呀！还有比我们中原再好的吗？文明咱是最高的，吃的是最好的，穿着是最讲究的，咱的民风民俗优越于其他各族，那少数民族算个什么呢？吃生肉喝凉水，跟他们交往简直是自讨无趣呀！那帮人不讲信义，说翻脸就翻脸，迟早有一天国君是非吃亏不可。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王庸锐意改革。这个人呢，站得高是看得远呢，聪明才智过人。可他这个想法招致群臣的反对，而且不是一般的反对，是强烈的不满。都认为赵王庸年轻，头脑一热，想干啥就干啥，你这是背叛祖宗啊，背叛民意，这怎么能接受得了呢？在代郡的时候，这些人就纷纷进言阻止赵王庸改革，赵王就不爱听啊。最后放出话来，如有敢再进言者，杀无赦。你看，作为一国的国君，没有这个魄力不行啊。所以群臣肃然，谁也不敢说别的了，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怀揣着不满。赵王庸在代郡都安排好了，心里比较痛快，他恨不能返回都城，然后颁行新政的法令，服装要换，要建立骑兵。这样他返回了邯郸。赵王庸啊，利用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想法理清了，想要跟群臣交代。哪知道三天之后，赵王庸临朝，文武百官到齐了，赵王庸兴致勃勃，刚要跟他们讲自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改革，还没等说出来呢，没想到众臣纷纷上本，一个个是摇头晃脑，说的是有理有据，阻止赵王庸的新政。这个也说不可行，那个也说不可以，这个说不理解，那个说有悖祖宗，等等等等等，七嘴八舌，争吵的是十分激烈。哟，赵王庸一看这怎么回事，莫非这几天当中他们进行了串联不成？赵王庸啊，还真猜对了。闹了半天，这帮大臣呢、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偷着开了个会。众人一想，我们说话无足轻重，就得请出说话有分量的人。谁呀？大司寇公子成。公子成啊，现在就是赵氏宗族的老族长，老族长说话自然是有分量的，所以众人纷纷赶到大司寇的府邸。每天呢，公子成这家里的座无虚席呀、几十位大臣吵吵嚷嚷，跟公子成说：“您德高望重，您是王叔，您要不带头说话，咱们赵国就完了。你看国君干的这荒唐事儿，我们劝也劝不了，全在于您的劝阻了。”公子成这个人呢，也是好大喜功，一看这么多重臣都重视他，他当然是高兴的。他也出了不少的主意，告诉众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我在后头支持你们，你们大家都说，我再说才有分量，要不然我一个人说，恐怕王也万难接受。众人担心呢，倘若王要坚持干，那怎么办呢？他那个人的脾气秉性您是了解的，他说话一条道走得黑，是万难更改。哎，公子成一笑，不见得吧，你我众人众志成城，说一样的话，走同样的路，我想国君也不敢一意孤行，如果诚如大家所谈，咱就来他个罢朝。大伙一听，对呀、对，如果国君非要推行这个新政，非要胡服骑射，我们就给他来个罢朝。那这么厉害不？学生讲究罢课，工人讲究罢工，商人讲究罢市，这些当官的来个罢朝，
你当国君不得我们支持你吗？我们大伙儿全不干了，看你依靠何人？你总不能一个人管理天下的事儿吧？大伙儿记忆已定，心里都有了底了，所以赵王勇临朝的时候，他们才理直气壮的各抒己见。赵王勇一看，好不堵心呢、有心发怒，又一想不可。这个改革呀，是个艰难的事情，得给大家一个消化的时间。乍听起来刺耳，要办起来难。这个习俗要想改变，谈何容易啊！所以赵王勇就耐着性子在这听着，也不发表意见。大伙儿操持了一天，口干舌燥，赵王勇也极其不耐烦。这次朝会是不欢而散。到了第二天，赵王勇临朝，刚想发表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众大臣首先发难，又纷纷上本，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又吵吵一天。赵王勇气得面色发青，拂袖而退殿。哎，咱书说简短，一连着数日都是不国而终啊。到了这天，赵王勇一看不说话实在是不行了。临朝之后，赵王勇先声明，任何人不准说话，寡人我先说，你们听我的。大伙儿这才不言语，支棱着耳朵，伸着脖子听赵王勇的，就希望国君能改变态度。就听赵王勇说，卿等皆言胡服骑射之害，此寡人知之矣，然胡服骑射之利，卿等如何不言之？哎，这句话说的有理，你们光说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胡服骑射的好处你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们怎么不说呢？赵王勇又接着说，寡人继位不忘先君之遗志，是为君主者当为之事，为国行事，助国君扬长避短，乃臣子之本分。今寡人所欲者，即历代先主未完之业也。今三胡不算强大，寡人胡服骑射之举，又有事半功倍之效，实可令百姓无伤而见不世之功也，又有何不可？难道尔等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就是尔等为臣子之礼吗？寡人行胡服骑射之心已定，尔等不必再见。哎，赵王勇话说的不多，但是简洁明快，旗帜鲜明。没想到臣子当中真有不怕的。首先周绍这位老臣说话了，既然国君心意已决，臣实在不敢苟同，愿回原郡做布衣，臣辞职不干了。哟，这不是给赵王勇来个赞儿吗？你要一意孤行，我不干了行不？我回去当老百姓。这就是将了赵王一军。紧跟着他又有人说话，臣亦愿做云游野鹤，愿退归乡里，臣老迈昏庸，不能侍君，也愿截止归田。国君呐、我也上了年纪了，对新政我不能明白，因此我愿告老还乡，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这就叫所谓的罢朝。赵王勇出乎意料之外啊，没想到几十位重臣纷纷跪倒，摘掉帽子，脱掉袍子，罢朝了。这可不是小事儿。赵王勇是紧锁双眉啊，心里头发凉。
一看这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就能阻止我的新政吗？就能阻止我下决心胡服骑射不成吗？真要弄得太僵，百官都截止不干了，我依靠何人呢？而且这些人都是当朝的重臣，那是赵王庸手下的四梁八柱，也是赵国的柱石啊。西湖南下之时，赵王庸长叹了一声，卿等不必再说，寡人不准尔等辞职，所议论之事明日再讲，退朝。只好这样了结，众臣是纷纷散去。赵王庸往大椅子上一坐，望着空旷的大殿，后脊背撅着

0: 发凉啊。没想到实行新政何其难也，没想到遭到众人的反对，而且态度这么鲜明。赵王庸心说，因为推行新政，这帮人真要罢了朝，将来怎么办呢？赵国的根本动摇了，不战而自乱呢。所以赵王庸这心里的心潮澎湃，坐立而不安，眼望着空旷的大殿，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他呆坐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眼前人影一晃，有一个人拄着拐杖走上大殿，离着远，赵王庸看不清，等离近了这才看清，真没想到是离职多年的太子太傅费攸通，费老先生。老头80多岁了，今天怎么也来到朝中，这是谁给他送的信儿呢？赵王庸不解，但是心里头清楚，不用问，肯定是这帮朝臣在捣鬼，把太子太傅老人家请出来，阻止寡人推行新政啊。不用问，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赵王庸还是站起来，强步起身来到老师的近前。老人家，一别几年，您了可好啊？感谢国君的牵挂，老朽尚能粗安。老师啊，您来得太好了，赶紧请坐。来人！赵王庸一声令下，那些侍者赶紧把软床搭上来了，请费攸通赶紧落座，又有人给泡茶。赵王庸非常亲热地就问老人家近况如何呀。
1: 哎，国君呐，休要谈老朽，我方才没说吗？我过得还不错，身体粗安，您也看见了，再活几年不成问题。国君呐，臣倒想问问国君，您现在怎么样？
0: 这话里头有话呀。
1: 赵王庸见着亲人了，长叹了一声，把他推行胡服骑射的困难和盘托出。
0: 他想听听老头怎么说。结果费攸通这一说话完全出乎赵王庸的意料之外。
1: 老头怎么说呢？屈高者和自寡，欲为旷世之功者，必为俗流之人所累，见解独到者，必为庸人所怨。今国君胡服骑射，虽有犯众怒之嫌，以老夫看来，其利国利民之处，非愚者所能见也，实乃国君大仁大德之彰显也，必将成为万世之功耳。因此老夫是双手赞成支持国君的胡服骑射
0: 呀。赵王庸一听啊，冤枉这老头了，没想到老师这么坚定，这么支持自己，在难处有人支持他，他倍感亲切。因此赵王庸是一再称谢。老头也表示了，国君呢，不要再犹豫了，既然胡服骑射可行，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还要坚决执行才是。多谢老师支持，多谢老人家指教。费攸通又坐了一会儿，老头子告辞而别，赵王庸更坚定了信心了。退朝之后回到宫里头，往那儿一坐，紧皱眉头，心里头盘算怎么能够说服群臣接受胡服骑射，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这么难执行。王妃吴娃看出来了，国君呐，您连日来可变得消瘦多了，我深知国君心情不顺，还要善保一才是。
1: 哎，夫人呐，作为一国之君，外表上看至高无上，又有大权，又吃尽穿绝，殊不知国君也有国君的难处啊！不用说旁的，寡人主张胡服骑射，乃利国利民之举，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惜群臣诸多不理解，处处与我为难，故此我心中不顺啊。国君呐、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您认为对的，您就下旨叫他们执行，他们还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话虽如此，还是叫他们理解了为上策呀。因此这吴娃是百般讨好赵王庸，为什么呢？一个是夫妻的感情，另外吴娃有自己的私心，现在自己被扶正了，成了赵国的君夫人，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不甘心的是，他儿子赵和始终没有被任命为太子，这是他不甘心的事儿。为这件事情，他跟他爹吴广私下里议论了多次，他要求吴广联络那些宗亲重臣，上本要求赵王庸立赵和为太子。但是不知道赵王庸是怎么想的，完全回避此事，根本就不谈。一个是国家的事情太多了，他忙不过来，想不到立嗣的事儿；另外可能赵王庸另有打算，到现在太子之位就在那虚放着，无人入主，因此吴娃这心他不甘呐、啊，千方百计是讨好赵王庸，原来就挺关心，现在关心之中带着一种私心。他是百般劝解，赵王庸长出了一口气，好啊，我看作为君主者该讲的话也得讲啊，明日我就跟他们当众讲明，说明寡人的决心是绝不改变，他们不是罢朝吗，就叫他们罢，我看看没有他们行不行，我一个人推行新政。这赵王庸气得在王城里的是大喊大叫啊，这一晚上净说梦话了。到了次日清晨起来，吴娃服侍他吃完了早膳，吴娃进言，国君呐、啊，昨天晚上我见您直说梦话，我一夜都没睡好，我忽然想到一个人，说吧，谁？大司寇公子成，我可听说了，您连日设朝，公子成抱病在家，从未露面。我想他未必真的有病，恐怕公子成另有打算。我怀疑是否在暗中他支持重臣。哦，有你这么一说，国君呐、啊。公子成又是您的叔父，又是老族长，您是否亲自过府以探病为名，探听探听他的看法？如果公子成能支持新政，您执行起来就方便的多了。我不去看他，他故意将我一军，我为什么以君主的身份前去看他？国君呐、啊，您是个明白的人，您这样做不是为了推行新政吗？您去看看他，或许能得到一些好处。这个赵王庸看了看吴娃，心说还行，在关键时刻吴娃还真能出点好点子，我就看看公子成也不算丢人，我瞅瞅我这老叔叔究竟暗中干些什么。因此赵王庸降旨要赶奔大司寇府。这公子成真就没想到 其实他哪来的病？他不上朝，以有病为名在家里听信儿。满朝文武每天早朝谈那些话，都如实向他禀报。公子成做梦也没想到国君和君夫人居然来看他来了，吓得他手足无措，紧忙演戏呀，脑袋上勒了条毛巾，换上其他的服装，往床榻上一躺，心里是蹦蹦直跳。其实公子成他有私心，他也担心这国君怀疑他，如果国君要怀疑他，对他是诸多不利啊。正在这时，国君驾到，和君夫人直接到他的病房。他真没想到赵王庸是非常客气，紧走几步来到病榻之前，拉住公子成的手，王叔，身体如何？我带来很多御医替王叔诊治。
0: 不不不，
1: 回国君的话，我江西了几日已经见好了，国君大驾来时，怎不先通知我一声？接驾来迟，罪该万死。公子成说到这儿，赶紧下了床，重新给国君和君夫人施礼。赵雍心说，哼，纯属是在演戏呀，你那脸上哪带着一点病态，但明知的是这么回事，不便揭穿。他还拿了件衣服给公子成披上，王叔还是注意江西才是，年岁不饶人呐。是是是，国君说的有理，请问国君，朝堂之上有什么事吗？哈哈，王叔若问，我就尽情说来。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的
4: 家电
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
7: 一度电
6: 不仅关系
7: 现在
6: 烧
7: 的家
6: 用电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好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9: 好主意，好主意，
19: 梁子。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5: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诉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诉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诉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办案经验十分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曾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也是呢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8: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

0: 的80%，然后我现在呢，连我房租都不够交了，然后我一家老小还等着我，然后我就去找那个领导，领导说，他就说我没辞退你，然后就让我等着，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是变相逼我就是离职，就是辞退我，然后您看帮我出出主意，这个我该怎么弄呢？
1: 嗯，
0: 就我一家人还等着我呢，就是，
1: 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嗯，郑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像你跟你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是说这个单位啊，如果你这个企业这个经营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是这个出现严重问题的，那么合理合法的合规的情况下是可以说这个让员工进行待岗，但是这个呢必须得是这个整个企业，或者是部门因为客观经济困难，造成的停工停产，然后安排这个职工待岗，如果是不是这种情况啊，只是说效益不好啊，让你回家待岗，这种这个就涉及到待岗这个合理性是可以质疑的。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办啊？就咱这种情况怎么办？如果是说单位，如果是说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就是单位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你是有岗位的，可以上班的，那么你可以选择说我就想坚持上班，那你可以申请劳资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继续上班。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今天你这种情况，单位让你回家待岗了，只发这个基本工资80%，那么这种情况等于就是没有提供劳动条件，咱们可以走被迫离职，因为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以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然后要求单位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那工作满一年的支付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之后呢，咱们再找新的单位工作。
0: 好，
1: 听明白了吧？
0: 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苏邦律师楼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咱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群里讨论哈，或者是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咱们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电话哈，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呀，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同时也提示大家，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提前借出了3万块钱给我一个朋友，当时吧就写借条的时候吧也没写说啥时候还，现在吧就是我着急用钱了，我就找他要，然后他说那借条上也没写啥时候还，我啥时候有钱啥时候再给你，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因为我现在吧他明明他自己都有正经的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拖着就不还，我想就是问一下律师，我这钱得怎么才能要回来呢？
1: 咱问一下贾律师。
2: 这个郭女士您好啊，像您这种情况，你这个当时那个这个写这个借条或者欠条也好，当时没有写还款的日期，没有写还款日期呢，不代表就是说他有权利说我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而是说没有借款没有还款日期的情况下，是我们出借人就是你可以随时跟他要，就是没写还款日期不是他拒绝还款的理由。那现在他不还款，他怎么样呢？尽快的把这钱要回来，最快的方式，就是咱们及时的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要求他偿还借款本金3万元，然后支付相应的利息，然后同时的话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财产保全。

0: 法院呢会对他名下的财产进行一个保全进行查封，比如说银行卡里有钱直接就给你那个查，直接就冻结了啊、如果是有那个工资的话也直接冻结。那么法院生效判决之后，他如果不给咱们呢，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直接划扣他的这个银行存款，或者是直接划扣他的工资。
1: 哦，那我这边现在就是就起诉了呗，是不是？
0: 是的，
1: 行，那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啊。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速邦律所的电话，大家记一下哈，是0431-8567-1234、8567-1234。那速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吧，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想问问这个贾律师这个离婚的问题。他说想在网上起诉离婚，想知道具体的流程应该怎么来办理，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啊离婚，实际上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咱们离婚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像那个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协商一致，上民政局去办理这个协议离婚。那么如果双方协议不成，或者是说不愿意协议的，那么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离婚。那么上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就是到现场去立案，另外一个就是在网上起诉。在网上起诉呢，就是这个要需要这个人民法院这个在线服务这个小程序来完成网上的立案，那么需要那个先准备材料，准备这个起诉状，起诉状呢要写清楚这个原被告的信息，写好诉讼，写上你的诉讼请求，写好事实和理由，然后手写签名拍照进行上传。那么接下来要准备那个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子女的出生证明，这些身份的材料。然后还有这个，如果是说有这个财产代行代物的，还要准备相关的，比如说房产证啊、车辆的行驶证啊、银行流水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股权凭证啊、债权债务的借条啊，共有财产的清单呐、这些证据也要需要上传，还有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感情破裂的证据啊，比如说分居的协议啊，或者家暴的记录啊、就医的记录啊，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出轨的证据所以这些也是需要进行这个上传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咱们这个送达地址确认书啊，这个授权的委托书这些都要需要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在立案的时候一并上传这些材料，然后呢要。你这些材料呢，要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一定要选对你的法院。你所上传的材料要是有管辖的法院，就是被告住所地的一层法院。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永吉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就是我家大哥吧，他给一个私人老板装修房子，然后他就是从那个梯子上给摔下来了，腿给摔断了。当时老板吧就给他送去医院，完了给交了2000块钱，后来就联系不上了，电话也拉黑了，人也现在也找不到。然后那个我就是上他家去嘛，然后他家也没人，现在我大哥呢也没人管，因为他就是本身他就离异的，也没人管他。然后医药费啥的都是他自己垫的，就是律师现在就是我们家

0: 大哥，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找谁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2: 郑女士您好啊。您表示这种情况，因为你哥哥是给这个孙老板去装修房子的时候从梯子上钻下来了啊。那么你像这种情况咱们找谁呢？因为你这个是老板雇咱们的啊，这个孙老板雇咱们的，他是这个雇主啊，他是这个他是一个责任方。那么现在他你这个老板跑路了啊，咱们也不影响咱们的维权。首先咱们还是需要固定核心的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这个你是这个当时的在场的有没有什么照片啊，有是那个摔伤的这个其他的那个视频呢，或者一起干活的那个工友啊，能给咱证明这个，或者是你跟这老板之间有没有什么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或者短信呢，能证明是给他干活受伤的。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呢就是咱们一些的什么病历啊、诊断的证明啊，医疗费的票据啊，检查的报告啊、用药清单等等，把这些留存好。如果实际是这个找不到人，咱把这证据是有证据了啊，依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老板承担咱们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啊，包括咱的医疗费呀、误工啊、护理呀、营养啊，如果构成残疾的残疾赔偿金呐、后续的需要治疗的治疗费用啊，都可以跟他主张。这里关键的就是咱们要把这个证据固定好，然后起诉的同时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啊，冻结老板的工资账号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然后判决下来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家里的这边亲戚就是帮要做，就是帮他收集一下这些各种证据呗，是吧？
2: 是的，
0: 然后再具体上做。那行，那个能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到时候我们把这个证据。
1: 你这样，你记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啊。然后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所的微信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哈，是18294567，18294567。好的，咱们就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敦化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就是我在一家小饭店当厨师嘛，老板每个月工资都是给我现金，也不让我们签字，然后每天干12个小时，周末都不休息，每给过我加班费，我就不想干了嘛，找老板说要加班费，然后他就说，哎，谁证明你加班了？那谁证明我没给你加班费？你说我这个加班费我能要回来吗？
1: 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加班费，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啊，咱们正常加班了是要支付加班费的。但是呢，这里面加班费呢，要有这个，就像您说的似的，老板说了，那你说你加班了啊，你怎么能证明你加班了呢？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加班费，就是先固定相关的证据，有先证明是跟他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的，和加班的事，还有其次呢，还证明加班的事实，那么怎么去找这方面的证据？首先你这个，首先证明跟他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如果是有劳动合同，最直接的是证据。如果说你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签劳动合同，就是你这个。你所在这个饭店干活的时候，你有没有工作服啊，或者什么入职表啊、排班表啊，还有你工作群的有没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还有同事的证言呢，或者说你跟老板那个之间有没有微信的沟通的记录，双方有一些那个工作上的安排的，或者你入职的关于工资啊什么的沟通的聊天的内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重要的是你需要加班费，你要找加，你要加班的事实嘛，加班的不实你看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考勤的有没有后厨的监控录像啊，或者是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当时有没有给我一个排班表啊，或者是有没有打卡的记录啊，或者是说你加班的时候这个菜品备料的什么记录啊，或者出餐单子啊，或者一同事老板的工作的聊天内容当中那个显示出加班的内容的这些的视频呐、或者照片啊，或者一些那文字的记载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能不能找一个两名以上的你们工友能给你写，能给你作证的，所以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周末有没有休息，这些证据。

0: 你只要有了这两方面的证据啊，有了啊，那么咱们就可以主张加班费了啊。如果他不给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是咱们可以先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啊，投诉解决不了了啊，咱们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要求支付加班费，
1: 先找一下证据啊，宋女刘女士。
2: 好的，
1: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哎呀，马先生掉线了哈。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呀，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呢很多朋友都在打，所以说您打进热线可能是正在给别的听友正在解答问题，所以说咱们可以等一会儿，别着急啊。好，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这个微信号码哈，是18294567、18294567。那咱们苏邦律师楼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解答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有问题节目之后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3: 为庆祝世界法律日，吉林乡村广播976携手苏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免费咨询通道，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无论您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对接专业律师，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同时，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离婚协议、婚内财产协议、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您写得清晰有力。只需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其他案件类型，咨询费、代书费同样享受8折优惠，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您的身边。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添加微信18294567，让苏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继续迎接交和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0: 哎，你好。
19: 哎，王先生，请讲。
20: 哎，那个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我向是咨询点事儿。我从2017年到现在是9年，2017年我朋友给我借了本金12万，说三以内还齐，一分地，3年以内没还齐，完了又给我重新出地去，完了有2个中建担保人，完了头3年没还上，到第2、3年，就是到6年又没还上，又给我重新做地去，还是这2个朋友给我担的保。完了到6年以后，到第9年还是给我出的3年据，还是这2个中间人给我担的保。完了到现在正好没过这个试用期，混的药放赖了，担保人给我出的据，担保人也就跟我说混他和我的朋友要，就这么回事。现在我起诉成不成立？就说这2个担保人，我问贾律师，他有没有替那个在我朋友在拿我钱，拿这些钱，他有没有承担这个责任？
19: 咱问问贾律师。
21: 你好，王先生，你好啊，您是说这个2017年最早是2017年借的本金12万，
20: 哎，
21: 是吧？那么你现在是那个是3年之内又重新写条，3年之内又重新写，那么你现在最后一个写的是那个，还在3年之内是吧？
20: 哎，对对对对，
21: 您在3年之内，那您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日期呀？ 写了自己写还款日期，就是这个到这个2025年1月12日，这不过了吗？过了我们的欠据是写到那个2026年2月份，这不正好吗？
0: 嗯，你又重新写了欠据，要到2026年2月份。
21: 哎，
0: 最后一份欠据上面两个担保人也做了担保，是吧？
21: 对，就是这三次当中的欠条都是这两个人的担保，什么身份证号啊、电话号啊，全留在这个上。我完了，我这个钱是怎么要的？
0: 你这个最后两份，你最后一份啊，你这个两个人担保人也写担保了。那么担保有没有明确约定这个担保的方式？是写的连带责任保证啊，还是一般保证啊，还是说就没写，就是写了个担保人，然后签了个字啊？
21: 就写的担保人电话号，完了那个这九年当中，跟我借钱的朋友，俺们呀有通话的人，他承认。
0: 行，你那个就不用说了、啊。
19: 你这样，你听咱贾律师
0: 说。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因为你是说的2026年2月份就到期了啊，现在他们耍赖了，你现在要起诉啊，到期的不能超过6个月啊，赶紧起诉。起诉的同时要借款人偿还借款，支付本金和利息，然后同时呢让这两个担保人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把他们三个都得起诉，都得列为被告啊，可以要。
21: 一共四个人，看我前那个是朋友，他们两口子，再加这两个担保人，去起诉的时候，他们四个都得起诉呗。
0: 对，都可以起诉啊。
21: 啊，那就说这头9年，我这个12万一分利息合不符，符不符合就是这个法律规定，我要这个利息呀、
0: 啊？一分的利息是合法的啊，这个利息也是合法的，
21: 啊。那打算我求助你吗？我得雇你们的律师，我怎么联系方式啊？
19: 您这样，你记一下咱诉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记好没？
21: 0431-8567-1234啊。
19: 对对对，跟咱诉邦律所取得联系啊、哦，看看。
21: 我这个同意啊，我说我能打赢啊。
0: 你这个，你把那个到时候材料拿来，咱们帮你好好看一看啊、
19: 您先跟律所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联系律师，把您的材料再让律师给看看啊、王先生。
21: 我再跟你说一句，我欠条吧，是那个我的朋友两口子欠我俩。
19: 您这样，王先生，您这个。

0: 容呢也不确切，咱们就一定要给律师看一下，咱就能知道了啊。
1: 那好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或者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素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那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电话接通了。辽源的马先生，这样咱们来迎接下一位，这是黑龙江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2: 哎，您好，电竞律师好。
0: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吧，我奶单独她在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上，但是我和我父亲还有我母亲在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这样的吧，我奶在22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就我奶奶土地承包合同算不算那个整数消亡？
0: 嗯，就是二轮承包合同，你奶是单独的一个合同，是不是啊？
2: 对，但是呢，我奶和我父亲，是在一个户口本上的。
0: 嗯，这算不算你奶现在算不算整户消亡，对吧？
2: 对，而且就是18年咱们颁发那个土地确权证嘛。然后这个确权证之后也是延续了，就是98年分地那个确权证，没有把我奶和我父亲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并在一起。
0: 就是确权证也是你奶是自己一个确权证，你父亲和你们是另外一个确权证，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啊，现在村上是要收回你奶的地呀，按整户消亡收回呀。
2: 有这个意向，但是村上现在也叫不准。但是。
0: 您就想问问属不属于整户消亡是吧？
2: 但是现在已经要求我们去往村上去交钱了，就是他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认定这个是整户消亡。
0: 就是你要想继续公证交承包费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周先生您好啊，咱们这个农村土地承包这个整户消亡的认定标准呢，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是否都已经不在了，就是都已经去世了啊，这个跟户口本上的没有直接这个关系。所以说你奶奶是1998年是单独一个承包户，到2022年的去世的时候呢，然后他承包户呢还是确权的是也是他自己一个承包户的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家庭，没有其他成员，所以说他去世了之后就是符合整户消亡这个条件了。
0: 听明白没，郭先生？
2: 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大众的这个解释，80%的人解释都是这样。但是我昨天翻阅了一下有关这个法条，然后最上面有一个条文注释，在上面写的是，在承包期内，无论承包方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作为承包方的家庭还存在，发包方都不得收回承包地。那我想问一下贾律师，咱对这个家庭是做这个扩大解释，还是要做缩小解释呢？
1: 这个家庭就指的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啊，不是说你这个是户口本上那个家庭成员。
0: 有很多朋友可能
1: 户内的，
0: 对，对这个户吧，可能是有一些疑义。有的人说我们的户口都在一起啊，为啥就不是一个户呢？咱说的就这个承包户，郭先生。
2: 是，但是呢，我认为啊，当初咱们国家建这个法律的时候，也是真文逐字的，也会非常谨慎的去解释这个方面。但是，法律条文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整户消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有利于咱们行为人的推定？
1: 不是的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整户消亡那个，在咱们那个，咱们中央中央国务院有个那个有个文件里面有明确的，还有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这个上面不是那么太明确，但是咱们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里边。这个也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都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个相关的最高院的或者是这个人大的制定法律的相关的解释，对这个承包户是解释的非常透彻的。这个承包户，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当年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的，跟村里面签合同的这个承包户内的成员啊。而不是说你这个我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
0: 其实大家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但是确实政策是这样，而且法律也是这样。而且现在所谓的大家说的这个整户消亡也没有说一个特定的概念，只不过是现在大家就很多人都这么叫整户消亡，郭先生。
2: 还有个问题，就是

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不2018年分那个确权证嘛，就是我姥姥家，就之前呢，我老姨是因为这个外嫁女嫁出来之后，然后村上没给她分地，但是现在呢，我老姨跟我姥儿她是在一个户口本上，而且但是18年之前就98年分那个确权证上是没有她的名，但是前两
1: 国先生，您现在有一个误区，您现在说的就不对，98年分地的时候那个不叫确权证，那个叫土地承包合同吧。
0: 对，是土地承包合同啊。
1: 啊，就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地呀？
0: 对，之前他是没有地啊。
1: 二轮就是没有分到地是吧？
0: 对，是没有。
1: 然后确权证上有你老姨的名字，是不是？
0: 对。
1: 嗯，那您现在想问啥？
0: 就是他为什么又把我老姨的名字加上了呢？
2: 这个问题啊，这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啊。其实咱们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嘛，说这个整户消亡是咱们老百姓叫的，其实法律上怎么叫呢？叫什么呢？叫承包方消亡。所以说如果用承包方消亡的概念，你就更加清晰明白了。就是你刚才的问题，当时你说你奶奶的承包方是你奶奶自己作为承包方的，承包方那个承包户里没有其他成员，所以你奶奶自己她过世了就承包整户消亡了。然后你说你老姨这个问题，你老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老姨那个是她是98年之前出生的人口，然后呢她结婚了之后呢，在婆家这面，在娘家这面可能当年没分到地，但是她是跟你那个姥姥他们在一个承包户内的，明白了吗？
0: 对啊，
2: 在成一个承包户内的啊。然后如果她是结婚之后啊。如果在婆家这面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下，娘家这面的权益是不能取消的，啊，娘家这权益什么呢？像我刚才说的是，他是承包户内的家庭成员，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是按人分地，按人口分多少多少地，但是最终落到实处是落到哪呢？落到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的，哪怕当年说有的人没分到地。这一户内的有的成员分到了，有的成员没分到，但是呢最后承包方是以户为单位的，就是没分到地，你某个人没分到地，你对这个整户内的承包地具有承包权益。所以说你老姨这种情况，她如果在婆家那面没分到地，娘家这面的承包权益必须给她保留，要给她加上名字，就是她和你那个和你姥姥他们共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
1: 听明白了吧，国先生？
0: 但是他18年之前，
1: 您现在纠结的是啥，郭先生？您是怕您老姨是分到你们的地呀，还是怎么的呀？你得说您的诉求
0: 是。跟我没有关系。我的诉求是我没有任何诉求，就是想理解这个事儿。
1: 对，或者
0: 你就可不可以判定18年之前我老姨就没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啊？18年之后他就有呢。
2: 不是前面没有啊，他一直有啊，
0: 但是他承包地承包合同上没有他的名啊，
2: 没有合同，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吗？没有他的名没有关系，就是当年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家里面分地的时候就什么，就是写你一个承包方的啊，承包方户主的名。其他的名字最后可能那你标的你家里面有几口人儿，知道吧？哪怕当时就是没标人，没标几口人，但是按照咱们这个所有的立法的本意、真实的意思表示，就真的有立法的精神，就是你户内的成员，不管你当年你分没分到地，对你这个户内的这一个户内的那个都同等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他就写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其实呢，他家的其他的成员也是有地。可能是没有名字，也有这样的情况，郭先生啊。
0: 那就我打断你一下，就是那也就是说，我老姨就是像这种外嫁女，她至始至终98年她就是有地的，她就是在户口上有她的名，她就有她地，是这意思吧？她属于家
2: 的，可以这么理解啊。只要有她的名，就有她的权益啊。
0: 那贾律师，我的问题又来了，就是。
1: 国先生，咱贾律师是说他有这个承包土地的权益，不是说就确定他有地了。你得看你们村上当时是什么情况，他外嫁女到底有没有地，是因为、
0: 主持人，麻烦您一下，先别打断我，你打断我思路就没了。谢谢。
1: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给您一直解答。
0: 我就
1: 您先说一下，您了不了解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
0: 我了解，我非常了解
1: 啊。你老姨到底有没有土地？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因为你是黑龙江的嘛。
0: 他合同本上没有，但是贾律师不是说的98年他就本来应该有啊。
1: 他什么原因没有啊？你们二轮合同本的时候，
0: 外嫁女啊，村上没给啊，他属于
1: 就是你们二轮土地这个，因为你们二轮土地黑龙江那边是不是延续一轮这个土地承包啊？
0: 不是，跟那没有关系。
1: 就是重新又打乱重分的是吧？打乱重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老不是很多，有的时候黑龙江有的地区是延续一轮，他二轮没有调整，那就是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老姨的户口迁走了，嫁走了，然后所以说当时没有给他土地，户口没迁走，但是因为他嫁走了，然后没有给他土地是吧？
0: 对，是村上的土政策，就是说他已经是外嫁女了。
1: 啊，对。然后现在就是你确定？
0: 贾律师这么说，按贾律师这么说，九八。
1: 然后您现在问说，咱们为啥给他写到确权证上了，是吧？
0: 对对。
1: 这样咱再问问贾律师，这回就明白了，他是确定没有地，然后后来可能是村上给他又写到了确权证上，确权本上。
2: 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涉及到咱们有个妇女权益的特殊的保护，就是不能够两头空，也不能两头占。那他这种情况写着，要是写到娘家这面给他加上他的名了，因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户口还在这个娘家这面呢。
1: 对，因为还有一
2: 婆家这面呢，也应该没有分到地。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能两头空，不能两头空怎么办？因为娘家这面当年分地的时候，他户口没迁走，他是娘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应该有他的份额，哪怕就是没有，他对户内的其他的这个和户内其他成员一同享有这个承包经营权，所以说他的权利是有的。所以说2018年确权的时候说把他的名加上，这个是正，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如果是2018年的时候他在婆家那边分着地了啊，那么娘家这面呢就可能就不能加他的名了，不能两头都有。
1: 这样，国先生，你老姨在婆家那边分没分到土地？
0: 没有分到地，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认为，就是我老姨98年至始至终，她就有这个权利？
2: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就是你老姨的这种情况呢，现在你可以到娘家这边去申请土地仲裁，然后要求他这个仲裁这个土地的这个像您说的拥有土地这个权益啊。明白了吧？这回
0: 他当年就是以户口，那当年就是以户口啊，那现在怎么就不以户口为认定了呢？
2: 当年你说那个户口，就是你老姨不是跟你姥姥他们家在一个户内的成员吗？如果说他不是那个成户的成员就不说了嘛，他是承包户内的成员嘛，这个是对你妇女同志这个就是妇女的特殊的权益的保护，不能两头空，知道吧？
1: 不能两头空，就像刚才咱贾律师说的这样啊。这样吧，国先生，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已经给您解答了好几个问题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纠结的地方，或者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可能呢，咱们说的这些，给您解答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吧，可能您现在可能还不太理解，或者是不太能消化，也别着急，您可以节目过后呢，再拨打一下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再和贾律师来探讨，贾律师可不可以？
2: 可以，没问题。
1: 再跟贾律师来探讨，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等待啊。好，咱们来抓紧迎进，这是扶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是我吗？
1: 是您啦，请讲。
3: 哎，你好，那个我这个土地确权证啊，我确权证我没在家。我这次回去我一看，我那个确权证上那个土地面积和我那个实际面积不符啊。
1: 是你的确权证的面积比你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是多了还少了？
3: 好像跟那个多一点。
1: 就是您这个土地确权的面积比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多了，然后现在呢是遇到啥事儿了？
3: 那个我的实际面积比这个确权证上那个还多。
1: 然后怎么了？村上要收钱呢还是咋的？
3: 没收钱，完我到村上问一下，说村上咱们村上嘛，好像全乡都是统一这么定的，就是那个都是没有那个按那个实际面积往那个土地确权证去。
1: 那您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这都好多年了，那当时土地确权的时候不都让大家签字了吗？你不也签字了吗？那面积不一样，你咋没找一下呢？
3: 都看了，当时我没在家看，整个村民都看了，都看了村上。
1: 那你现在不也没啥事儿吗？
3: 没啥事儿，我这回回来，他们不说是要怎么呢？要是确权证外边的还要格外花钱。
1: 你看，不还是涉及到我说的交，就是说村上是要求您这多出的土地按照这个册外地承包费交承包费，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对，好像是就这么意思。
1: 就您现在种的地的面积也比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要多，对吧？
3: 对，地块没变，地边界也没变。
1: 好的，贾律师。
2: 杜先生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你这个面积什么呢？是那个确权本上的面积呢？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确权这边跟你实。

0: 经营面积比你没有实际面积多，但是又比你这个二等土地发包的面积多，是吧？
1: 哎，对，都是
0: 差两个之间。
1: 嗯，
0: 介于这两个之间的，如果当年这个确选的时候是经过你们村里面大家研究的，还会研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大家确选的，这个就是没毛病了。如果是只针对你一户，说我这四至清晰的，然后你没给我确权，那不行。
2: 那这收钱是没有问题的，张先生啊。
1: 没有，在整个村上全乡都是这样。就
2: 对，那你看咱贾律师不说了吗？要是您这个全乡都这样，那就没问题。要是就针对您家这一户，那就有问题了，咱就没问题了啊，张先生。
1: 好的，谢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拨打苏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辽源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3: 哎，好。
2: 哎，你好，请讲，马先生。
3: 哎，我想咨询贾律师一下，我要土地的事，土地纠纷。
2: 您说一下啥情况？
3: 我是两家邻居，土地吧，我们有三家是一块地。我这个怎么事呢？从那个开始，他们家有忘打的，我们家没有，我拎着工作往出包。包现在呢，出现啥问题呢？我34垄，他也34垄，我现在是31垄了。然后村里头一腰呢，村里把账拿来了，拿来这一腰呢，完了他给我上我2垄，他一看他不合适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原来不干，我咋呢？找确权，确权不16年，我们16年3月20号确的，找确权得交300块钱，我就把钱交了，但他不交，这村里整不了，他不听。我们现在就出现这问题，头一回村里给打地，他账拿走他不给，完他同意找确权，完这现在意思就拖不给，没办了，头一秋的，我看我这村里还得咋办？应该怎么整？
2: 咱问贾律师。
0: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这个，
3: 哎，
0: 你这个如果是打确权的话，就是这个他你家是34，他家34垄，然后现在你少了，你们当时那个老台账是分的肯定不是垄数，如果是说分了多少垄就简单了，是吧？是分的面积，
3: 那是垄数。然后呢，
2: 马先生，台账是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别一直说，你听我们说，那老台账也是垄数吗？不能啊，老台账得是面积啊，多少亩地呀、啊？马先生，哎呀，这样，贾律师，咱给他大概说一下吧，可能又掉线了啊。
0: 嗯呐，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是说老台账写的是多少垄数，那就简单了。比如说我家31垄，那他家34垄，啊，或者他家36垄，啊，他家台账都是34垄，那就简单了。但是如果是说面积的话，如果说那个对方说不认，说我去丈量的，确实那他多了我少了，他也不认的话，那这个怎么办？咱们可以向申请那个劳动那个土地仲裁，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申请这个对应土地进行实际这个测量。
2: 好的，咱们就给马先生解答到这儿哈。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德惠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的这个政策，确权地这个政策在哪年的一号文件上？
2: 你想问啥？
4: 就是说当年我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6: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你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29: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3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29: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30: 从东方来，
29: 听东方的声音。
31: 此时此刻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其实陕北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去往陕北。陕北那片贫瘠土地上的闭塞和沉闷，让人们的自我表现和人们的交流、感情抒发等等，或许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压抑。而人们又无时的不再寻求机会来宣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于是啊，自然的那喊和唱的方式就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唯一的选择。比如说啊，迎亲送亲在陕北要唱盘歌，拦路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的要敬酒猜拳唱酒歌。这些民歌大都是如同口语那样信手唱来的，曲调自由舒畅。走进陕北如同就走进了民歌的海洋，那道情那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更是荡气回肠。有人说啊，陕北男人的特点是粗犷，女人的特点是细腻，唱起歌来男人要站得稳，挺得直，喉得响，拉得长，那顺风式歌声可达十里之外，在那沟里梁上荡漾不息。正所谓是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且听那位处理山梁上的陕北汉子的歌声吧，来自于陕北的九天乐队的泪淡淡。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啊，听着来自于这个西部的陕北的乐队九天乐队的这一曲《泪淡的》，也会啊想起这个我的那个去过陕北的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啊，哎呀，那简直就是一幅画，一幅关于西部的粗犷的风情画面。他说，恰逢有一个拖拉机上装货的那个赶脚的农人。他说向我走来，他那一身啊装扮立刻吸引了他，白羊肚的手巾，还有布褂子，以及特有的黑黝黝的皮肤和像雕刻一样的皱纹，深深的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民俗摄影家的缘故啊，所以他又敏感而且善于观察啊。他说特别让人称奇的是，在这儿陕北的农民有很多啊是悠然的唱着，还有很多是扯着嗓子喊着，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民歌。被他说的心里痒痒的哈，真的很希望可以边走边听，听到这样的专属于民间的歌谣。陕北的民歌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也是用来描述女子丰富的情感的，至今我们传唱不衰的像走西口啊，还有五哥放羊等等，都是把陕西陕北妇女那种感情细腻含蓄，爱情专一持久的应有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西口，

走西口，曲调委婉动听，节奏也是随着西北的这种悠长的深情的韵律而波动，真挚感人。听着走西口离家的汉子，我想自然也会一步三回头，断无成为陈世美之礼吧。刚刚说到，其实虽然说曲调悠长哈，但是有着那种细腻含蓄的情感，还有持久专一的阴柔之美，都深深地蕴含在歌声当中了。除了像这个属于陕北的民歌当中的情歌，像这个走西口啊，还有就是五歌放羊，这一曲也是音乐里的故事，讲述是一个姑娘爱上了靠给别人做工赚钱的小伙子五哥。姑娘百般的照顾他，不见面的时候心里也是万般的想念，充满了幸福的希望。这首民歌就是以乐序的形式来展开的，就是几月，正月啊，六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呀，等等等等。一个月是一个基本的乐段，每段的音乐又大体相同，属于变奏曲式。旋律进行当中，忽而委婉平滑，忽而棱角突出，圆润中有着起伏，柔情中有着刚性，体现了江南陕北一体化的风格。体会一下吧，五歌放羊。

虽然说西部的土地贫瘠，但是淳朴的好像千百年亘古不变的陕北人却坚强的在这片黄土地上养儿育女，绵延生息。他们也知道也许日子苦焦，可是他们知天乐命。他们唱曲调高亢的信天游，扭节奏欢快的秧歌，表达对这片土地的又爱又恨。这里还有着惟妙惟肖的部堆画，栩栩如生的剪纸，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苦难的生活刺激出他们的灵气。这是人和命运抗争的过程当中从心灵上折射出来的火花。所以其实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说，中华儿女源于陕甘一带，我们只不过是几千几百年之前走出黄土地走到城里的秦人的后代。所以也记住吧，这样的一句陕北的民谣或者说民谚，叫做青剑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纸的婆姨，绥德的汉。还有在这样一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黄土高坡，虽然我并不是陕北人，可是在歌声里走进那片土地的时候，依然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小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唱到的这首歌《南泥湾》。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

0: 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

0: 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
2: 指导
1: 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7: 司琴郡主等的就是这句话，立刻转身向几名宿老挥手，让苏和他们几个别干扰那匹黄马，反正他也影响不了比赛结果。
8: 好嘞，
7: 宿老们答应了一声，乐呵呵的去执行命令了。很快便不再有套索干扰黄骠马的疾驰，但是火龙驹已经跑到了临时赛道的拐弯处，斜着身子转过了半个圈子，沿着另外一侧赛道就冲了回来。第一圈后半赛程开始，他不再保留体力，撒开四蹄超过一只领先的大黑马。已经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大黑马发现自己上当了，恼羞成怒，猛地一甩头，张嘴咬住了火龙驹的屁股。这火龙驹吃痛，大声咆哮，扬起后蹄就给了大黑马一撅子。他背上的爱言猝不及防，身体向前一倾，差点一头就从马脖子处栽了下去。来自兀良哈的骑手啊，赶紧用力的拉缰绳，制止了大黑马的胡闹。用阴招阻止火龙驹夺冠，这是一回事儿；放任坐骑在赛场上行凶，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两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前者啊，被拆穿之后，充其量呢，让别人骂一句阴险；后者，则会令整个部族都跟着蒙羞。大黑马是不敢违背主人的命令，悻悻地放慢了速度，不再与火龙驹纠缠。骑手艾岩也重新调整好坐姿，推动火龙驹继续向第二圈的终点飞奔。只是经过这么一耽搁，其他落在稍后位置的几匹骏马都追了上来，有意无意间不断给火龙驹制造一些小麻烦。骑手艾岩唯恐刚才那一幕重演，不得不分出很多心思来对付干扰，与胯下坐骑配合的越来越生疏，越来越笨拙，渐渐的竟无法发挥出人和马的全部实力。
8: 耍赖呸呗！
7: 从乌吉叶特左骑赶来看热闹的牧民们纷纷出言指责其他骑手不讲规矩，但更多的观众目光却全被黄骠马给吸了过去。只见他像一个不服输的孩子一般，顺着赛道越追越快，越追越急，很快就超过了落在后面的几匹骏马，很快就冲到了第二梯队领先位置。不待被追上的骑手们发出惊呼，他又得意地晃了晃脑袋，撒开四蹄继续飞奔。短短的两三分钟之内，便与大黑马追了个头并头。这回已经筋疲力尽的大黑马没有主动挑起争斗，而是悄悄地向旁边让了让，给后来者腾出更宽敞的空间。黄骠马如闪电一般从他身边窜过，追着火龙驹的背影

0: 踏上了第二圈下半段的赛程。
1: 追上去，追上去，超过他，超过他。
0: 再度被黄骠马表现所折服，观众们大声为他加油。虽然从目前看来，黄骠马获胜的希望依旧非常的渺茫。呼拉哈赤王子等青年才俊这会儿是激动莫名，纷纷从贵宾席上跑下来，冲到赛道旁边观战。严福全等与输赢都没有直接关系的看客们，这会儿也都纷纷站了起来，为今天的精彩的比赛用力鼓掌。小王爷白银的心脏早已经不复像先前那般平静了，紧握着双拳，这掌心处全是汗水。眼看着第二圈已经跑了大半了，整个赛程已经过半了，火龙驹和后来的黄骠马之间的距离却只剩下了100米左右。后者空着鞍子，火龙驹背上却驮着一名骑手，有负重在身，那肯定不如空着鞍子的跑得轻松。但小王爷白鹰却不敢下令让自己麾下的骑手艾岩也从马背上跳下来，第一，那不符合比赛的规矩，很容易让其他竞争对手借题发挥；第二，火龙驹虽然神俊，却不懂得自己跑圈子，离开了骑手控制，根本无法独立地跑完下半段赛程。眼看着第三圈已经开始了，黄骠马将他自己与火龙驹之间的距离是越缩越短，越来越近。小王爷白银是再也无法强装镇定了，站起身来走到司琴背后准备提出抗议，这话还没说出口呢，他却突然发现表妹司琴仿佛突然间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年轻面孔上充满了作为一名少女特有的青春颜色，那份青春的颜色令他心生愧疚，一时间抗议的话居然没法说出口。就在此时，司琴突然跳了起来，冲着黄骠马大喊大叫，身上不再有半点身为郡主的矜持。
1: 追上去，追上去，大黄，追上去，超过他，超过他们，得了第一，我请你喝酒。
0: 大黄，小王爷白银紧皱着眉头，一股醋意是油然而生。懵懵懂懂，他感觉到那匹黄骠马看上去有些眼熟啊，仿佛最近在哪儿见过一般，印象非常奇特。
1: 是他的坐骑。
0: 一个高大的身影迅速闪过白银的脑海，
1: 他在这儿，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0: 迅速按住腰间手枪，白银举目张望，上万观众当中哪里能找到黄骠马的主人呢？
1: 追上去，追上去，追上去。
0: 正情疑不定之间呢，黄骠马已经冲到了火龙驹的身侧，张开四蹄抢先半步冲过了终点。看了这么多年比赛，现场观众谁也没见过晚出发大半圈却依旧第一个冲过终点的骏马，更没见过不需要骑手控制却能独立跑完整整三圈赛程的良驹，那一个个兴奋的又跳又叫，把欢呼和赞美毫不吝啬的都送给黄骠马了。听到周围雷鸣一般的喝彩声，乌吉叶特左骑的艾岩是恼羞成怒，将马鞭狠狠地往地上一丢，骂骂咧咧地带住了火龙驹。已经是领先了一整个身体的黄骠马却不知道比赛已经结束了，兀自撒开四蹄沿着赛道风驰电掣，足足又冲出了大半个圈子，才猛然发现自己身后没有其他骏马追上了。

0: 嘶鸣着放慢了速度，扬起硕大的头颅，左顾右盼。这副踌躇满志的模样令现场气氛越发的热烈，十名观众当中几乎有九个成了他的铁杆支持者了。把血统高贵的火龙驹及其主人远远地望在脑门子之后，一干前来求婚的少年才俊也都笑着直捂肚子，纷纷用言语夸赞黄骠马的神骏，同时用眼角的余光不断地扫向小王爷白银，看他今天呢如何有脸拿去争赛马的第一名。小王爷白银的心思却完全不在比赛上了，按着藏在袍子下的手枪用胸口挡住思琴半边身体，表妹小心呐、这黄骠马的主人是……思琴明显误会了白银的意思，悄悄地向旁边躲出半步，笑着打断，
1: 表哥不要生气嘛，第一名啊还是你那匹火龙驹的，黄骠马没有载人，应当啊按犯规论处。
0: 那黄骠马是陆云龙的坐骑，他偷偷的混进了赛场里头来了。
2: 白银王子是又羞又急啊，拉着思琴的衣袖往贵宾席上躲。
0: 思琴用力甩了一下胳膊，将衣袖上的手指甩到了一边。
1: 陆云龙是谁啊？他竟然来参赛那达慕，就是我们乌奇叶特右旗的客人呢，哪有客人还没露面主人先藏起来的道理啊？
3: 哎呀，是啊是啊，既然来参加那达慕就是思琴的客人，这是老辈的规矩。白银，你是忘了还是故意让思琴出丑啊？
0: 这乌拉哈赤王子、兀良哈贝勒等少年才俊唯恐天下不乱，凑上前来大声给思琴帮腔。质问的话说完了，这心里头才猛然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劲儿，互相看了看，压低了声音询问：“
4: 哎，这陆云龙谁呀、这外号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好像……我的天哪，是他！天哪！”
0: 突然弄清楚黄骠马主人是谁的少年才俊们大惊失色，一个个将手掌伸进了腰间，缓缓的后退。思琴郡主低声冷笑，将头转向自己的心腹属下乌恩，大声命令：
1: 去，除了黄骠马之外，前三名到达终点的骏马和骑手一并请到贵宾席这边来领奖。
3: 是，郡主殿下。
0: 乌恩答应了一声，快步离开。不待他的背影走远，思琴又迅速将头转向了另外一名恭候在身侧的心腹，柔声命令：
1: 莫日根，你帮我去把黄骠马的主人请到贵宾席这边就坐。哎，算了，我自己去吧，他那人架子大。
3: 不能去。
0: 白银抢先一步挡住了思琴的道路，其他几名少年才俊被思琴刚才那一声冷笑给激得面红耳赤，也纷纷前出数步，用胸口将思琴的身体遮挡了个严严实实。
1: 你们要干什么？我去接谁还有你们几个管？
0: 思琴立刻暴怒，伸出双手猛推白银的肩膀：
3: 我们是为你好，那陆云龙杀人不眨眼。
0: 白银和他的众情敌们放弃前嫌，齐心协力做护花使者。正纠缠之间，却见有一名身材结实的青年男子拉住了黄骠马，径直向大伙儿走了过来。一众少年才俊大惊失色，纷纷侧身拔枪。那小王爷白银却知道此人绝非是陆云龙，抢先几步迎上去，大声质问：
3: 你是谁？怎么拉着陆云龙的坐骑？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叫赵小栓，是思琴郡主的客人，这是请柬。
2: 青年男子不慌不忙，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大红色的信封，晃了晃，又慢吞吞地塞了回去。还没等白银继续质疑，思琴已经快步上前，拉住了来人的胳膊。
1: 阿肯，怎么是你？你跟阿尔斯愣喝好了吗？
4: 没。
2: 赵小栓平静的面孔上瞬间涌起了一抹尴尬，咧了一下嘴，苦笑着回应，
4: 他不会原谅我，我也没有勇气求他原谅。王队长今天临时有事，所以我就硬拉着我哥替王队长过来给你祝寿，你不会怪我胡来往你这里领客人吧？
1: 不会。他，你们两个能来，我求之不得。
2: 思琴突然变成了一个喜欢害羞的小女生，红着脸非常小声的回应，
1: 二四愣呢？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2: 赵小栓笑了笑，信口解释，
4: 他说他喜欢凑热闹，不喜欢坐在贵宾席上晒一身臭汗。除了我哥之外，我还带了另外一个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把他领过来一起坐。
1: 不介意不介意，你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2: 思琴幸福的心脏都快炸开了，哪还顾得上考虑赵小栓领人来的目的，红着脸，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夺目的光彩。见到他如此模样，白银心中突然涌起一阵酸涩了。怪不得这些年来表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追求者都不加言辞，原来他的芳心早有所属啊。可那入云龙分明是个独行大盗，无论当前身份和家族血统，都跟乌吉叶特的郡主无法相提并论，更比不上自己堂堂的兽王爷。凭什么？凭什么他就能叼有一只白天鹅走啊？

0: 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4: 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他们上了生化武器，兄弟们死伤惨重啊！
11: 顶不住也要顶，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12: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3: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0: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14: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4: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4: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

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能和好朋友来继续分享民谣歌曲。什么是民谣呢？有人说它是关于生活的随笔，它呢可以记录柳梢逐渐风起，燕子再度归来的细微喜悦，或者书写暮色四起之际满园花草的惆怅踌躇，也是杜子美笔下对丽日春景的暂时相赏莫相违，或者呢如同柳三变所说的，用浮名换来一生的浅斟低唱。它虽然呢是生活的某个截面或者是一瞬间，清新简单，却也可以静水流深，涟漪层层，欲说还休，饱含人生复杂多变的自身体验和内心感受。那么也希望呢若琳为好朋友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些民谣歌曲呢能够有一首打动您的心。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梦里水乡》来自江山。

听这首《春天里》吧，这首歌呢，一起优美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这首歌曲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因此呢，备受年轻人的喜爱。

在这首《春天》里，汪峰呢也是首次尝试呐喊般撕裂式的唱法，其中涌动着的强烈的不安与深刻的挣扎。这首歌啊，在某种意义上说啊，已经超过了他的成名作《飞得更高》。其扪心自问式的自省，风一般的掠过无数空荡寂寥的心脏，让人在绝望与悲鸣之际，在痛感时间的流逝之下，在感悟升腾之间，泪流满面。

好久没有为好朋友来放送周杰伦的歌了，来听听这首夜曲吧。这首歌呢，以其深情的歌词和美妙的旋律，成为了许多朋友的心灵鸡汤，道出了对生命的赞叹，对爱情的向往之情，备受听众的喜爱和追捧。

0: 曲这首歌无疑呢是周杰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旋律的婉转动人到歌词的深情款款，每一个细节呢都彰显了周杰伦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这首歌曲呢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苦涩，更让人们在曲中找到共鸣，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经典。
1: 是终于爱开始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爱情转移》，一起欢快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呢引发了听众心中的小清新的和温馨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不少人青春时代的代表，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爱情转移，旋律感人至深，配上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再加上陈奕迅深沉而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以及整支 MV 恰如其分的意境表现，是一首值得观众反复欣赏的歌曲。歌词的第一部分呢，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和悔伤，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高潮部分讲的是正确反省之后对爱情所应该拥有的正确的态度。

朋友们继续听到的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歌手崔健。这首歌呢，以其优美的旋律、温暖的歌词，赢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讲述了一个女孩子的爱情悲欢离合，展现了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苦涩，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弦。

赵雷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我记得》，这是一首被《人民日报》点评的好歌，是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开始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了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了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母子的关系，我与母亲做过朋友，做过叔侄，做过恋人，最后总是重复分别，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歌曲的开头呢，赵雷是以未来几世的视觉角度呢来寻找自己的母亲，希望每一世都能够找到他的挚爱的母亲，让他的母亲快乐平安。思念是单向的，是对故人和以前时光的怀念，方向应该都是向后的。但是呢，赵雷在这首歌当中呢，以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所以有网友也评论说，当听懂歌词的那个瞬间，我泪如雨下。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都是一些民谣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正好打动你的心。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吧。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不要随便说孩子的好动是多动症。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收到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她的儿子总是一天到晚的不停地捣乱，上蹿下跳，还大喊大叫。他不能安静地坐上一分钟，就算是服从命令坐下来，也是东倒西歪的，好像永远都不能安静下来。出现这些情况，是不是说明孩子有多动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多动症。多动症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它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在我国，5%到10%的孩子都患有多动症。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做了详细的说明。ADHD 的症状主要是一、注意力缺陷，包括注意力很难集中和注意力过分集中，无法合理转移。二、过度活跃，动个不停。乍听起来，好像孩子过分好动就是多动症了，但其实这是误解，而这样随意贴标签也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举一个我之前的咨询例子来说，康康今年是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他是一个很积极活泼的孩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坐定下来，总是喜欢动来动去。他压根儿根本不能专心学习，上课还会突然的离开座位。从表面上看，康康好像确实有多动症，但是真实的情况还是需要经过更细致的观察和更深入的交流。在我与他交谈之后，我发现康康其实并没有多动症。首先，康康之所以上课离开位置乱跑，并不是因为他坐不住，而是他在进行自己的娱乐时间。他认为小学跟幼儿园一样，有游戏的时间，没有规规矩矩坐40分钟听课的概念。其次，康康的注意力并非难以集中，也并非过于集中。他学习的时候很难静下心，但是他在玩游戏、看电视的时候却很专注，而且你叫他，他也是有反应的，并非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康康的坏脾气也并非病理性的，而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家长想让他快乐就行，所以康康提出的要求都会满足，至于性格习惯的培养就有些忽略了。那现在你有没有对多动症与好动有了一些了解呢？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以为的信息，却没有去深究背后的原因，这可能会让我们误解孩子的言行。那对于好动的孩子，家长该怎么做呢？首先，确定孩子不是多动症之后，就不要随意地给孩子贴上这样负面的标签。你越是说孩子不好，孩子可能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好。其次，看到孩子看电视、玩手机、不老实、乱发脾气，可能家长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制止，让他不要动。但这样你只告诉了孩子不许动，却没有告诉他可以怎么样。孩子做什么都不对，也就会加重原来的问题行为。最后，我希望家长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孩子，每天带着孩子说说笑笑，有愉快的亲子时光。孩子心情放松，专注度自然会提高，可以跟孩子一边玩，一边训练孩子的注意力。另外，柠檬也提醒各位家长，不要随随便便地说孩子有多动症，这并不能帮助孩子的身心发展，还可能会导致孩子对于自身产生一定的误解。
2: 不要做让孩子讨厌的父母。很多父母都想要当完美的家长，每走一步都像是走在钢丝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孩子并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要你愿意拉着他的小手，和他站在同一高度，倾听他内心的声音，这就是孩子需要的父母。那么具体来说，这是什么呢？ 下面柠檬有几点建议供您参考。第一，孩子需要陪伴。宝贝啊，今天把周末的功课赶紧做好了，明天早上要去上奥数班，下午呢是作文班，后天早上是……这是很多妈妈的对白。有时候陪孩子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不要让补习班淹没了你和孩子的关系。从今天开始，把花时间陪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也加入到课程中吧。第二，孩子需要鼓励。孩子是不是常常因为你的一句鼓励就变成了小天使？

0: 做任何事情都像打了鸡血般呢？相反，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指责批评，相信没有哪个孩子还可以把事情做好吧。请给孩子前进的动力，给孩子爱的支持。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孩子犯错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给孩子最大的宽容，犯了错用拥抱用关心代替劈头盖脸的叫骂。回忆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做错了事，何尝不是很想得到父母的包容和疼爱呢？相反的，当孩子有所进步时，父母都应该及时给予表扬。积极的处理态度可以帮助孩子了解自己，也可以增进亲子感情。第三，孩子需要尊重。如果父母经常表现是尊重孩子，认真倾听孩子，那么孩子就会有一种感觉，嗯，爸妈很喜欢我，会认真听我的话，我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如果父母总是挖苦孩子，训斥孩子，那么孩子就会是另外一种感觉，大人总是嫌我麻烦，不喜欢我，没人愿意听我讲话，我说话会遭到批评，没人陪我玩。第四，孩子需要被肯定。听孩子的声音，让爱恰如其分，试着放下那些我们认为关爱孩子的行为和想法，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学会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当您做到了这些，孩子才会愿意听从和配合对他们有所帮助的建议和要求。第五，拒绝包办一切。会偷懒的妈妈，孩子更独立。当一个成功偷懒的妈妈，并不是说对孩子全然不管，而是能够明白身懒但心不懒。爱孩子并不是为他包办一切，而是放手让孩子独立的完成和独立的思考。第六，孩子需要被接纳。这种情景正如你不希望从孩子的口中听到谁谁谁家的妈妈很好一样。相信每一朵花都有自己开放的季节，每个孩子的成长也有快有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给他们足够的接纳和支持。第七，了解孩子的需求。你是爱孩子还是爱自己的面子？很多家长不知不觉中把孩子作为自己实现梦想的一个渠道和工具，没有把他们当作真正独立的个体，也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需求和心声。第八，做守信的父母。大家都说家长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家长的影子。孩子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而不是通过父母的话来学习的。要改变孩子，要先改变自己。如果你希望培养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那么你自己一定要先做到说到做到。站在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去看世界吧，孩子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父母。不自信的孩子如何引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自信心对一个人的一生发展，无论是在智商还是情商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不难发现，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无论做什么事情，自信开朗的人更快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自信心，去尝试一些别人所畏惧的事情。因此，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家长们都希望自家孩子能够积极自信，可往往有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小磕绊时，会感到害怕畏缩，没有信心去面对困难，即使家长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能让孩子做出改变。

0: 对此家长难免感到焦虑。那么家长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今天柠檬给大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学会赞美鼓励孩子。家长有些时候赞美孩子反而比责骂孩子来得有用得多。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用赞美鼓励的语气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自信心，孩子会更有勇气去面对。反观如果爸妈用责备批评的语气，孩子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父母也可以适当的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后再对孩子进行鼓励和表扬，肯定孩子的能力，以后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畏惧的心理。斯坦福大学的心理研究者罗森汉恩曾经说过，一旦一个人被贴上了标签，那么这个人的行动就会慢慢地向标签的内容发展。所以家长应该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优秀的，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充分的信任着，这样孩子就拥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积极性，在以后的成长中也会越来越自信。第二，帮助孩子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有些家长看到别的孩子有一技之长，就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效仿，然后加以比较。要知道，这世上从来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孩子也一样，他们有各自的过人之处，关键是看家长有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家长应当在孩子身上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并和孩子一起放大培养这个闪光点，这样孩子就拥有了一个自我骄傲的底气，也会更加自信。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父母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很多家长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很少带孩子接触别人，这就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再看有趣的动画片，也远没有身边的世界真切。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更多的人，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对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可以多带孩子去一些适合他的地方，比如可以带孩子去游乐场，或者参加一些同龄小朋友较多的亲子活动。除了让孩子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以外，还能给孩子提供有意识的创造社交的机会。当孩子交到一些朋友时，逐渐懂得怎么社交，慢慢的也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勇敢。拆台式教育不可取。最近有一位妈妈在后台给我留言，她说现在教育孩子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孩子调皮难管教，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家里的其他成员还喜欢插嘴拆我的台。自己好不容易帮助孩子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结果家里人指指点点的一参与，孩子又恢复到老样子了。比如前几天一家人准备吃晚饭了，唯独孩子还趴在沙发上玩游戏。他叫了好几次叫孩子来吃饭，孩子嘴上说着马上就来，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行动。孩子的爸爸看到气氛有些凝重，竟然嬉皮笑脸地对他说，不着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

0: 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之道，
8: 读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

0: 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奇。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阳曲知县戴孟雄在五峰观的山门外下了轿，望着漫天风雪，他不由得朝手里哈了口气，使劲地搓了搓。钱粮师爷杨乃文和衙役们紧跟其后，他们都冷得缩着脖子。杨乃文对戴孟雄说：
1: 老爷，您这可是久上五峰观了，这么冷的天儿，我看这富山也太假清高了吧。
0: 戴孟雄却悄声地说：
1: 不可乱说，皇上的旨意我也是没办法。
0: 戴孟雄吩咐大家不要多嘴，恭恭敬敬地走进了三清殿。道童一见有几个人来了，就急忙进去传话。此时的富山正在疗房内提笔著书，听了道童的通报，他对道童说：
1: 你照例说我病了，不见。
0: 道童回到了三清殿回话：
2: 戴老爷，我师父他一直病着呢。
1: 我早就猜到了，你们师父肯定还是病着呢，我特来探望。
2: 戴老爷，我师父吩咐了，他需要独自静养，不想别人打扰他。
1: 哎，我说小师傅啊，你们师傅架子有点太大了吧？啊！
0: 杨乃文忍不住在旁插了一句。
1: 戴孟雄回过头来责骂着杨乃文：老夫子，你怎么敢如此说呀？富山先生名扬海内，皇上都整日的惦记着他，去看看富山先生去。
0: 戴孟雄说着径自往里走，道童阻挡不住。几个人来到了富山的疗房，见富山身背朝外向浴而卧，戴孟雄走到了床前坐下来，他问富山：
1: 富山先生，您身子好些了没有啊？
0: 任戴孟雄如何的说，富山就像睡着了一样，他半句话也不回答。戴孟雄忍住了满心的羞恼，

0: 戴某惭愧啊，我这监生功名是捐来的，富山先生自然是瞧不起我，可我治县却是尽了力了。富山先生应是有所耳闻，百姓自愿捐建龙亭，把圣谕十六条刻在了石碑上，用它来教化子孙万代。我想这古往今来都是没有的事儿吧。我不算是个读书人，咱山西老乡陈廷敬大人算读过书的人吧。您也知道，正是那陈廷敬大人在皇上的面前举荐了您，皇上可是思贤若渴呀。富山仍是纹丝不动地睡着，风吹窗纸啪啪作响。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慌忙走了进来。
1: 戴老爷，外头来了顶八抬大轿，几十个人，听说是钦差到了。
0: 戴孟雄闻言惊骇，立马起身迎出了山门。原来是陈廷敬已经到了阳区了。到了阳区之后，他就径直上五峰观来了。真儿、刘景、马明等随行，另有轿夫、衙役若干。真儿是一副男儿打扮，像个风流公子。陈廷敬掀开了轿帘，戴孟雄跪伏在地。阳区知县戴孟雄拜见钦差大人。
2: 哦，真巧啊，起来吧，你就是阳区知县戴孟雄。
0: 卑职正是，我要独自会晤那富山先生，你们都在外等候吧。陈廷敬独自进了富山的疗房，拱手拜道：晚生陈廷敬拜会富山先生。富山慢慢地转过身子坐了起来，他怒视着陈廷敬说：
2: 陈廷敬，你在害我，你要毁我的一世清明。
0: 富山先生，皇上诏示博学宏词，我是专门来请傅先生进京的。你我一别近二十年，这些年朝廷做的事情您也亲眼看见了。
2: 我是看见了，顾炎武蹲过监狱，黄宗羲被悬赏捉拿，我自己也被官府关押过，这些我都看见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富山先生，现在朝廷也要招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应试博学宏词。富山的话语虽然平和了一些，锋芒却很犀利。清廷的算盘，天下有识之士看得很真切。刚入关时，他们想利用读书人，便有了那钱谦益等无耻之辈背弃宗庙，甘当二臣。可是到了顺治亲政，自以为天下稳固，就开始打压读书人，钱谦益等终究没有落得好下场。如今清廷搞了快四十年了，皇上发现最不好对付的还是读书人，他们又采取了软的办法，招式什么博学宏词。我相信顾炎武、黄宗羲是不会听信朝廷的鼓噪的。
2: 富山先生，晚生知道您同顾炎武交往颇深，顾炎武有几句话我十分的赞同，他以为亡国只是江山改姓易主，读书人不必太看重，重要的是亡天下。 那就是道德沦丧，人如兽，人吃人。这些话贫道当然记得，20年前你就拿这些话来游说过我，晚生矢志不改，还是想拿这些话来说服您呐。帝王之家宠落人才，无可厚非，所谓学成文武艺，待于帝王家，读书人进入仕途，正好一展抱负，造福天下苍生。我不知道在你陈廷敬的眼里，阳曲知县戴孟雄算不算是个读书人？他花钱买了个监生，又花钱捐了个知县，他大肆鼓噪建什么龙亭，对上粉饰太平，对下勒索百姓。我这次回山西正是两桩事，一是敦请富山先生进京应试博学鸿词，二是查访龙亭一事。皇上可真是大方，为我这病老之躯还派了个二品大员来，不敢当啊。富山先生，我因为反对建龙亭，现已被降为四品官了。哦，富山听了陈廷敬的话，心里似有所触，可他却不动声色。他冷眼打量着陈廷敬的官服，原来真是四品了。陈廷敬做官的声誉，富山早有所闻，心里倒是敬重，只是进京一事关乎名节，断断不可应允。五峰关外，戴孟雄见天色已晚，甚是焦急，见真儿从观里走出来，戴孟雄上前问道：这位爷，眼看着天快黑了，是否请钦差大人下山歇息呀？
1: 戴老爷，您先回吧，钦差大人说了，他就把五峰观当成行辕了，不想住到别的地方去了。
2: 戴孟雄心里边犯难，却不敢执意劝说，也就只好先下山了。当天夜里，陈廷敬同富山相对清谈，天明方散。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2: 第二天，陈廷敬用罢了早餐，准备下山去了。富山送陈廷敬到山门外，他对陈廷敬说：陈大人，咱俩已说好了，你如果真能如实地查清建龙亭之事，我便随您进京。富山先生，请您去京城，这是皇上的旨意，查访建龙亭的事儿，这是我的职责，这是两码事啊。可是我去不去京城，就看您如何查访建龙亭。

0: 之事。好，我们一言为定，绝不食言。陈廷敬下山便去县衙，戴孟雄要陪着陈廷敬到乡下看龙亭。出了城门，陈廷敬撩开了轿帘，外面不见一个人影，心里甚是奇怪。杨乃文紧跟在陈廷敬的轿子旁边，老是冲着刘景笑，样子很是讨好。刘景看着有些不耐烦了，他对杨乃文说：杨师爷，你得跟在你们县太爷的后边，老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1: 啊，庸叔怕你们找不着道。
0: 马明也忍不住了：你到后边去吧，前面有人带路，多此一举。杨乃文望着没趣儿，这才退到了后边去。刘景这才隔着轿帘悄声地同陈廷敬说话：
2: 老爷，那年您去山东，沿路百姓跪迎，这回可好，怎么不见半个人影啊？
0: 陈廷敬掀开了轿帘，再看了看外面，点头不语。真儿在一旁说：
3: 那会儿我们老爷一见百姓跪到相迎，就十分的高兴，我还真以为您是个昏官呢。
0: 哦，要不是我命大，早就让你杀了。
3: 我就知道您会记恨我一辈子的，人家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就是来赎罪的嘛。
0: 走了老半天，仍然不见半个人影，陈廷敬越发觉着蹊跷，他吩咐道：鸣锣。大伙儿都觉着奇怪了，不知道老爷打的是什么主意。刘景说：
2: 老爷，一个人影都没有，用不着鸣锣开道啊。再说了，老爷您也不喜欢张扬嘛。
0: 听我的，鸣锣开道。刘景同马明对视了片刻，只好遵命。一时间，咣当咣当的锣声响彻原野，惊起了寒鸦野雀，天地之间更显寂静。路旁的村舍仍然悄无声息，不见有人出来探望。杨乃文悄声地问戴孟雄：
1: 戴老爷，钦差大人这是玩什么把戏呀？
0: 戴孟雄听到了锣声，心里就发慌，他只好掩饰着说：
2: 钦差出巡，鸣锣开道，连这个都不懂。
0: 陈廷敬放下了轿帘，不再注意外边，他听凭锣声咣当的响，沿路走了几十里地，锣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只是偶尔惊起了几声狗叫，就是不见有人出来瞧热闹。陈廷敬心里明白了，戴孟雄早就叫人到下面打过了招呼了。听到有人说到了，轿便停了下来。陈廷敬掀起了轿帘，叫刘景停止鸣锣。陈廷敬振衣下轿，抬眼望见了寒村一处。戴孟雄赶紧下了轿，一个年轻的轿夫伸手搀扶着他：
1: 爹，您慢点。
0: 陈廷敬甚是奇怪，
2: 怎么冒出个喊爹的来了？
0: 戴孟雄回答说：
1: 这个轿夫是犬子戴坤。
0: 陈廷敬打量着戴坤，20岁上下，眉眼儿却似其父。
2: 哦，你年纪轻轻，正是读书的时候，怎么会来抬轿啊？
0: 戴孟雄恭敬地回答：
2: 回钦差大人的话，卑职家里并不宽裕，请不起先生，况且县衙用度拮据，我让犬子来抬轿也省了一份工钱。
0: 国朝就是需要
2: 你这样的清官呐、
1: 啊！钦差大人，为官清廉，这是起码的操守，不值得如此夸奖。陈廷敬望了望戴坤，很是慈祥地说：“
2: 不过读书也是很要紧的，不要误了孩子的前程。
1: 看看再说吧，等几年阳曲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再让犬子去读书吧。”
2: 嗯，陈廷敬点了点头，不再多说。戴孟雄领着陈廷敬往村里走去，一边走着，他一边对陈廷敬介绍着：这个村的百姓要是知道朝廷钦差巡访，肯定会跪倒相迎的。百姓可是爱戴朝廷的，可卑职知道钦差大人讨厌扰民，就没事先让百姓们知道。陈廷敬点头笑了笑，心想这一路上铜锣都快敲破了，鬼都没碰着一个，阳曲的老百姓不会都是聋子吧。陈廷敬把话都放在了肚子里闷着，只拿他的眼睛管事儿。戴孟雄边走边对陈廷敬说：钦差大人，这就是头一个建龙亭的村子，叫李家庄。陈廷敬早就看出这个村子气象凋敝，并不是很富裕。
4: 怎么个由来呀？谁首先提出来建龙亭的呢？
1: 啊，村里有个富裕的人家，当家的叫李家生，独自出钱建了龙亭。
2: 戴孟雄说罢，便吩咐衙役快快进村，叫李家生出来迎接钦差大人。陈廷敬听了并不多说，暂且敷衍着。
4: 哦，是吗？
2: 戴孟雄领着陈廷敬走过村巷，忽然见前面有一片大宅院，心想这肯定就是李家了。果然有位中年汉子跑出门来，跪伏在地叩首道：
5: 草民李家生拜见钦差大人跟县官老爷。
2: 李家生免礼。陈廷敬说罢回首四顾，居然没有见一个人出来观望。李家生爬起身来低头说道：
5: 请钦差陈大人戴老爷屈就寒舍小坐。
2: 陈廷敬觉着有点奇怪了：
4: 李家生，你怎么知道本官姓陈呢？
2: 戴孟雄一听立刻出了圆场：
1: 钦差大人是当今山西在朝廷做的最大的官了，您只要踏进山西，百姓谁人不晓啊。
4: 你不是说不敢让老百姓知道我来了吗？
2: 戴孟雄答话牛头不对马嘴：
1: 卑职平日出来也不敢惊动百姓，这都是跟钦差大人您学的呀。
2: 杨乃文在一旁急忙附和着：
1: 我们戴老爷平日暗访民间，布衣素食，很得民心的。
2: 陈廷敬含糊着点了点头，走进了李家大院。刘景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见不远处有户人家门开着，有一个小孩跑了出来，他奇怪地看着外面。突然一个妇人急忙追了出来，他抱起那小孩慌忙地往里跑，连头都不敢回。这是为何呢？
6: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9: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3: 不忘初心为本，
1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4: 加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进了李家大门，绕过了萧墙，但见里头叠山凿池，家木葱郁，楼榭掩映，好生气派。池塘里结着冰，隐约可见残荷断梗。想那夏秋时节，李家这园子必定是江南胜景。李家生却连声说道：“寒舍简陋，委屈钦差大人了。”陈廷敬没说话，只随着李家生往里走。走过这大大的园子，这才到了李家的正堂。陈廷敬想着李家可真是奇怪了，有钱人家通常都把园子藏在后边，他家却进门就是园子。进了课堂，李家生恭请客人上座，下人低头过来上茶，垂手退下。陈廷敬抿了口茶，对李家生说：“李家生，你们戴老爷说过，你自家出钱建了龙亭，把皇上圣谕16条刻成龙碑，本官听了很高兴。”李家生却拱手说道：“回钦差大人，草民我能安身立命，乡亲们能和睦一家，都搭帮了圣谕16条，他好比尧舜之法，必定光照千秋。”戴孟雄在一旁说：“禀钦差大人，这个村子16岁以上70岁以下，无论男女都能背诵圣谕16条。”陈廷敬似乎饶有兴趣地问：“是吗？李家生，你背来我听听。”李家生稍稍红了脸说：“钦差大人，草民这就背了。”李家生摇头晃脑的背诵完了，讨赏似的望着陈廷敬笑。陈廷敬称赞了几句，对李家生说：“圣谕说挽钱粮以省催科，你们村的钱粮都如数的挽清了吗？”“回钦差大人的话，我们村的钱粮年年挽清，没有半点拖欠。”陈廷敬回过头来望了望戴孟雄，戴孟雄慌忙说：“回钦差大人的话，卑职正要禀报你，这个村儿全村钱粮都是由李家生代交的，因此年年都不需官府派人催缴。”杨乃文这时候已经忘了规矩了，他在一旁插嘴说：“庸叔这个钱粮师爷当得最轻松不过了，我们这儿不像别的县，整日的带着衙役走村串户，弄得鸡飞狗跳的。”“好，这倒是个好办法呀。朝廷平定云南，最要紧的就是筹集军饷，如果各地都依照你这个办法，就不会有税银拖欠之事了。”戴孟雄在一旁说：“回钦差大人，阳曲县已经有1/3的村子用了这个办法， 往后我想让全县各村都按照这个办法来做。自从卑职到阳区任职，银粮年年都是如期如数的上缴。戴知县，你们玩钱粮的办法比建龙亭更好啊。朝廷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玩钱粮，打仗是需要花钱的。卑职把这个玩钱粮的办法叫做大户筹措，原打算等明年全县通行以后再上报朝廷，而建龙亭不太繁琐，简单易行，现在已在全县推广开了。陈廷敬听了之后顿时吃惊，怎么已经在全县推广了？你在书请上不是说老百姓有此愿望奏请朝廷恩准吗？戴孟雄急忙低下了头说，百姓热忱颇高，卑职不好泼冷水呀。陈廷敬心里不快，他对戴孟雄说，我过后再同你切磋此事，先去看看那龙亭吧。陈廷敬随李家生往李家祠堂而去。戴孟雄见陈廷敬脸色不太好，心里甚是忐忑，他知道朝廷没有恩准擅自建设龙亭，追究起来是要治罪的。祠堂的正对面有块空坪，长有一棵古槐，古槐的旁边便是龙亭，亭有八角，雕梁画栋，飞檐如翅，亭子里面立有雕龙石碑，上刻圣谕十六条。陈廷敬围着龙亭转了几圈，细细地观看了碑刻。亭子修得不错，李家生，修这个龙亭花费了多少银子呀？
1: 回钦差大人，花费200多两银子。
0: 全村有多少人，多少户？
1: 全村男女老少232人，46户。
0: 戴孟雄在一旁搭话说，钦差大人，李家生盖完钱粮已不止这个村了，周围的16个村1008户的钱粮都是李家生盖完的。陈廷敬点头不语，心里暗自盘算。正在这时，大顺突然赶来了。原来陈廷敬回到山西没时间转到阳城老家探望父母，便打发大顺回去代为看望。大顺已经从阳城回来，先去了阳区县衙，知道老爷到李家庄来了，这才一路打听着赶了过来。大顺向陈廷敬拜道，
1: 老爷，老太爷老太太太太跟家里的人都好，老太太特意嘱咐要您好生当差，不要挂念。
0: 大顺说罢掏出了老太爷的亲笔信递给了陈廷敬。陈廷敬读着家书不觉双泪沾襟，真儿见了也忍不住流起了泪来。刘景跟马明也都是父母在老家的人，难免跟着伤心。戴孟雄说，
1: 钦差大人，您过家门而不入，有与地之风啊，卑职十分的敬佩。
0: 陈廷敬收好了家书，叹息着说，
1: 唉，皇差在肩，身不由己。此话不说了，戴知县，李家庄的龙亭气象威武，很不错呀。
0: 戴孟雄见陈廷敬脸上有了笑容，终于松了口气，
1: 感谢钦差大人的夸奖。
0: 陈廷敬却突然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
1: 其他地方的龙亭暂时停建。
2: 钦差大人，这是为何呀？
1: 未经朝廷许可擅建龙庭，应当治罪。你难道不知道吗？
0: 李嘉生一听，急忙跪下：“
2: 钦差大人，草民这是对朝廷的一片忠信呐。”
1: 李嘉生，你快快起来，我有话只同你们戴知县说，先不说追不追究你，戴知县，我们回去说吧。
0: 李嘉生盛情挽留不成，只好恭送陈廷敬等出了李家庄。陈廷敬上轿的时候望了望戴孟雄说：“
1: 戴知县，去你家吃饭如何呀？”
0: 戴孟雄支吾着，面有难色。陈廷敬笑着说：“
1: 怎么，戴知县饭都舍不得给我吃一碗吗？”
2: 卑职家眷不在身边，我都是在县衙里和衙役们同吃，县衙里的厨子饭菜做得不好。”
0: 陈廷敬直说无妨，
1: 心说：“你戴知县顿顿都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
0: 戴孟雄只好叫杨乃文速速派人下山报个信儿，叫厨子多做几个菜。陈廷敬却说不用，因为杨区烧麦有名，做几个烧麦就够了。回到了县衙，天色渐晚，饭菜尚未做好。戴孟雄请陈廷敬去内室用茶，房间甚是简陋，里头放着两张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别无常物。陈廷敬问道：“
1: 你父子同住一间吗？”“
2: 衙役们都是两人一间，我们父子也是两人一间。我身子不太好，让儿子同我同住，也好有个照应。”
0: 杨乃文在一旁插言道：“
2: 钦差大人，这县衙里真要腾间屋子出来还是有的，可戴老爷他不愿意，连庸叔都是独自住一小间，真是惭愧呀。”
0: 陈廷敬自从见了戴孟雄儿子抬轿，心里边就一直犯疑惑，这会儿见戴孟雄住得如此寒碜，他还真有些拿不准这位县太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1: 戴知县，你太清苦了。”“
2: 钦差大人，卑职自小家里穷，习惯了，说起来不就是个官体吗？百姓又不知道我住的到底怎样，也无伤官体呀。”
0: 说话间，衙役进来请吃饭了。陈廷敬说有要事要聊，就让厨子端了饭菜进来。两个人只在房间里胡乱地吃了点儿。戴孟雄说：“
2: 我这里有贱内自己酿的米酒，是专门从老家带来的，钦差大人，请您尝尝。”“
1: 我本不善饮，你说是尊夫人亲自酿的米酒，那就喝两盅吧。”
0: 戴孟雄先给陈廷敬酌酒，自己再满上。两个人碰了杯，并不多说客套话，一同干了。
1: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
0: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廷敬喝了杯中酒，吃了个烧麦，对戴梦熊说：“都说阳曲的烧麦好吃，真是名不虚传呐。”啊，这几年阳曲的老百姓吃饭已无大碍，烧麦嘛，却还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上的。百姓哪天都能吃上烧麦，那就是小康了。陈廷敬酒量不大，几口米酒下去，眼色有些朦胧。他不再喝酒了，趁着脑子清醒，他问戴梦熊：“啊，戴知县，说说你们县的大户统筹吧。”“哎，钦差大人，年有封欠，民有贫富，但朝廷的钱粮可是年年都要完的。逢上欠收的年成，大户完了钱粮了，小户穷户可就难了。我们得向大户去借呀。大户有仁厚的，也有苛刻的。仁厚的人家还好说呀，可这苛刻的人家就全是借机敲诈百姓了。”“哦，那你是怎么办的呢？”“县衙每月都会召集乡绅百姓宣讲圣谕十六条，教化民风，很多大户都感激朝廷的恩典，自愿先替乡亲们交纳钱粮，等乡亲们有了余粮余钱了再去还上。”“嗯，这倒是个好办法啊。戴知县，你把大户统筹的办法仔细写好交给我，我要奏报朝廷。”戴梦熊听了陈廷敬的话，喜形于色，连声应承：“哎，钦差大人，杨师爷那儿有现成的降案，待会儿我让他呈交钦差大人。”用罢了晚餐，陈廷敬乘夜赶回了五峰观。富山听说已经暂进捐建龙亭，心里边暗自敬佩，可他却对陈廷敬说：“大户统筹之法，贫道不知详情，不敢妄加评论。只是戴梦熊这等人，料他也做不出什么好事来。”听了富山的话，陈廷敬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只说看看再说。富山到了安，自己去歇息了。陈廷敬毫无睡意，大伙儿就陪着他闲聊，聊着聊着又聊到了阳曲的大户统筹问题。其实陈廷敬的心里早就装着这事儿了。朝廷平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难，当务之急就是统筹军饷。这几年各地的钱粮都有拖欠，官府催苛又屡生民变，就愁没个好办法。戴孟雄的法子看上去还真是不错，可陈廷敬沿路所见，阳区的老百姓都如惊弓之鸟。钦差大人来了，百姓既没有迎接，也没有拦路喊冤的，连路上的行人都没有。虽说是数九寒天，百姓多在家里猫冬呢，可外头也不会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吧。我本来深感疑虑，可我看了戴孟雄的住房，又见他亲自让自己的儿子当教父，怎么看我都不觉得他像个坏官呐。马明在一旁插了一句：“老爷，您在路上突然吩咐鸣锣，我猜到了，老百姓一定是听见了。”他们都以为县太爷进村要钱要粮来了，都躲在屋里边，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大顺也在一旁搭着腔：“老爷，我不懂你们官场上的事儿，可就是琢磨着，他戴老爷再怎么清廉，那也犯不着让自己的儿子来抬轿吧？除非这是装肥差呀。”刘景也在一旁说：“老爷，咱们不听戴知县说了吗？连工钱都没有，还有什么肥差呀？”真儿听着听着，也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有些事儿啊，太像真的了，肯定就是假的。那李家生替16个村1000多户人家。带完钱粮，我怎么听着这都不让人相信呢？”
1: 可这些村子多年都不欠交国家的钱粮，这可是事实啊。
2: 不是真儿在老爷的面前夸口，我家在乡下啊，也是个大户，我爹他乐善好施的，可也总不能太亏待自己了吧，把自己家先给败了，那今后拿什么去做好事啊？除非李家生带完了钱粮有利可图，不然他没那么傻吧，要不然他就是佛祖了。”
0: 大伙儿七嘴八舌的，陈廷敬突然说道：“我想好了，速将阳区大户统筹的办法上奏朝廷。”听了陈廷敬的话，大家都吃了一惊，真儿更是着急了：“
2: 老爷，你怎么就不听我们的呢？”“
1: 你们且听我说明道理，朝廷现在急需纳钱粮的好办法，事关军机，耽误不得。且不问阳区县做的到底如何，也不问戴孟雄是轻是贫，我反复的思量，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是个好办法。
3: 老爷，光看办法的确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1: 哦，刘景马明，明天一早吩咐官驿快马送出，还有明天你们俩下山去阳区县城看一看，我就在这里等候呢。”戴知县。
0: 真儿听见陈廷敬执意要将大户统筹法上报朝廷，闷在心里边直生气，他生生硬硬地问着陈廷敬：“
2: 那我明儿个干什么呀？”“
1: 你呀，待在这五峰观上撅嘴去吧。”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 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乐风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

0: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房租好像六房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

0: 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功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此额图身死灵女。薛前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下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第二天，戴孟雄领着杨乃文早早地上了五峰观。陈廷敬吩咐甄儿倒茶，甄儿心里边正有气，只装没听见。大顺急忙倒了茶递了上来。陈廷敬对戴孟雄说，我已派人将阳区大户统筹的办法快马奏报朝廷，如果这个办法能解决朝廷军饷之急，戴知县功莫大矣。戴孟雄喜不自禁地说，钦差大人，卑职感谢您的栽培。李家庄的龙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戴知县你可知道？李家生自愿修建的，县衙没有派人督办，不知详情。他自己说花了200多两银子，应该是不假吧。阳区全县多少丁口？全县男女丁口18450人。哦，那全县每年纳粮多少？纳银多少？全县每年纳银24723两，纳粮6273石。戴知县，你可真是个干练之才，账算得很清楚啊。杨乃文在旁边急忙附和着说，钦差大人，戴知县有铁算盘的雅号，算账

0: 比英叔这个钱粮师爷还要厉害。戴孟雄却是很谦虚的回答：“回钦差大人，卑职识朝廷俸禄，心里只记住这桩事儿了。”陈廷敬望了望戴孟雄，微笑了半晌，慢条斯理的说：“戴知县，我会奏请朝廷，从明年开始，阳区纳银纳粮再加一倍。”戴孟雄听陈廷敬突然这么一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嘴巴张得老大，望着陈廷敬半晌，他才说话：“钦差大人，此事万万不可呀，阳区百姓哪有这个财力呀，您钦差大人也不是苛刻百姓的人嘛。”“我不苛刻老百姓，可你已经苛刻老百姓了。钦差大人，此话从何讲起呀？”“李家庄丁口232人，建龙亭花去了200多两银子，差不多折合每人1两银子。”杨乃文在一旁着急了，他急忙插话说：“钦差大人，李家庄建龙亭的银子是李家生自家甘愿出的，摊不到老百姓的头上啊。”“未必村村都有李家生吧，这银子最后仍然要摊到老百姓的头上，何况各村攀比，龙亭越建越威武，银子还会越花越多的，是吧？”听了陈廷敬的话，戴孟雄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他哀求着陈廷敬说：“我戴孟雄替阳区的百姓给钦差大人下跪了，阳区的百姓忠于朝廷，年年如期如数的完税纳粮，如再额外的加税，那可就苛政了。”陈廷敬瞟了一眼戴孟雄说：“朝廷正举兵平定云南，急需军饷，阳区百姓既然有财力又有忠心，就该多多的报效朝廷。钦差大人，此举万万不可呀。”真儿同大顺也甚为不解，他们奇怪地望着陈廷敬。陈廷敬又接着说：“戴知县，你阳区冒出了个大户统筹的办法，这是有功啊，私建龙亭这是有罪，不管功罪都要上报朝廷，由皇上圣裁。卑职不敢贪功，只敢领罪。路归路，桥归桥，你先将全县捐献龙亭的账目报给我。阳区不大不小，也是方圆数百里，账目一时报不上来，请钦差大人宽限几天。”“好吧，限你3天。”“好，钦差大人，卑职这就告辞。”戴孟雄急忙爬起来，送走了戴孟雄，真儿笑了起来：“
1: 老爷，你可真行，我还以为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呢。”
0: 大顺也在一旁笑着说：“我到最后才看出来呀，原来老爷是要给那戴知县下马威啊。”此时刘景马明二人早早就去了官驿，把奏折交付诵经，然后他们就去了阳区县城。县城里积雪很厚，不见几个人影儿。刘景问：“哎，马明，你看出什么没有？”“
2: 冷清。”“
0: 我看不光是冷清啊，我这一路走来就没见一个叫花子，但凡县城里头叫花子是少不得的，偏偏这阳区县城里没有，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
2: 嗨，早就不对劲儿了，老爷去李家庄的时候沿路也没见着半个人影。”“
0: 老爷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心里边明白得很呐。” 正在这时，忽听得锣声咣当响，街上仅有的几个行人连忙逃往僻静处躲避。刘景马明也跑进了一家饭铺，店家出来问道：两位想吃点什么？来两碗面吧。刘景随口回答，不料店家吃惊地张了张嘴，半晌没有答话。怎么了，店家？哎，二位快走吧，我们不做生意了。
2: 啊，
0: 这就怪了，是你问我们俩吃点什么，我本来还不想吃呢，看你这么客气才要了两碗面的。此时外头的锣声越来越近了，店家急不可待地说：哎，二位，你们赶快走吧。店家，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呀？
1: 我不能说呀，你们还是快走吧。
0: 店家，我们兄弟俩走南闯北，还没有见过你这样莫名其妙的做生意的。你今儿个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还真就不走了。
1: 哎呀，我是怕惊了钦差呀。
0: 什么钦差呀？
1: 反正县衙里是这么吩咐下来的，客人只要是外地口音，概不招呼，就是怕惊了钦差。
0: 原来刘景和马明虽是山西人，在京城待了十来年，口音有些变了。马明笑着笑说：
2: 咱也是山西人，店家，做生意同钦差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时候锣声更加近了，刘景马明二人走到了门口，悄悄地把门帘挑起来。他们看见了戴梦熊的轿子正在街上走着，后边跟着杨乃文及几个衙役。锣声渐渐地远了，刘景马明二人出了饭铺。刘景对马明说：
2: 哎，马明啊，你说这老百姓一见了戴知县，为什么就像见了老虎似的呢？
0: 杨乃文刚说他们戴知县平常是布衣私访，
2: 哼，你看现在，
0: 我看杨区大有文章啊。马明啊，我有个主意，刘兄请讲。我们俩一个再去李家庄看个究竟，一个在县城里边要饭。
2: 要饭啊？
0: 就是扮作叫花子。
2: 要办你办啊，我才不办呢。
0: 哎，这是正经事儿，我们俩划拳吧，谁也不吃亏，怎么样？马明想了想，只好同刘景划了拳。三拳划下来，马明输了，他扮作叫花子。马明是很不情愿的，但是他也只好认了。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戴梦熊回到了县衙，往千押房的椅子上一坐，又神气活现了。杨乃文先是骂了半晌的脏话，最后他才说：
2: 哼，这个陈廷敬说变脸就变脸。戴老爷，这建龙亭的银子是如实报呢，还是怎么报啊？
0: 哼，不是怎么报，而是不能报。
2: 可人家是钦差呀。
0: 钦差怎么了？不是我戴某对钦差轻慢，建龙亭是百姓自愿的，他们出多少银子不用上报县衙，如今要我3天之内报个数目出来，我能报得出来吗？
2: 哼，
0: 阳区这么大，天寒地冻的， 我怎么

0: 拖着。
1: 您敢拖呀？
0: 为什么不敢拖呀？陈廷敬急着请富山赴京，他等不了几天了。
1: 那下边的龙庭还见不见呢？
0: 见。为什么不见呢？下面是老百姓自愿建的，上面折子是巡抚大人转奏的，皇上哪怕怪罪，他也怪罪不到我的头上来。陈廷敬说治罪，那他倒治啊。
1: 哼，
0: 叫他一个一个的去治老百姓去吧。
1: 太老爷，您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0: 哎，说不准皇上还就喜欢下面建龙庭呢。皇上他也是人嘛，我告诉你，对付着京城里来的官啊，样子做得恭恭敬敬些，说话得好听点。哎，只要这么做了，咱们就糊弄过去了。
1: 哼，
0: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1: 嗯，有道理啊，有道理。
0: 庸叔，见您在五峰观不停的叩头，我还以为老爷您怕了呢。
1: 我怕什么呀？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见我怕过谁呀？上头来的这些京官啊，你就尽管多叩头，私下里怎么想怎么糊弄，那就怎么糊弄。我往日听上头那些做官的们自己说过，他们在皇帝老子那儿也是叩头叩头再叩头，皇帝老子一见你把头叩得叮当响，那他就越高兴。
1: 哎呀，庸叔这回可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0: 正在这时，忽听外头有人喧哗，衙役们走了进来回话，说有个叫花子硬要撞进县衙来。戴孟雄大声地骂道：
1: 什么叫花子？
0: 阳曲百姓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叫花子了？
1: 准是哪儿冒出来的刁汉。
0: 杨乃文叫知县老爷息怒，自己跑了出去，果然见有个叫花子破衣烂衫，脸上脏兮兮的，却已经撂倒了几个衙役了，直奔大厅而来。杨乃文厉声地喝道：
1: 大胆的叫花子，为什么咆哮县衙啊？来呀，给我打将出去。
0: 衙役们从地上爬起来，举着棍子追打的过来，可那叫花子身手敏捷，闪身躲过了，一跳就跳到了杨乃文的面前。叫花子正是马明所扮，杨乃文辨认不出来。马明嬉皮笑脸地问道：
1: 敢问这位可是知县大老爷？
0: 杨乃文却叉着腰站在了大堂的门口，
1: 还不老老实实的认打。知县老爷，你打人总得讲个道理吧？啊，为什么要打我呀？谁跟你讲道理啊？给我打！
0: 县衙的棍子捂得呼呼响，就是打不到马明。马明见衙役们越来越多了，一把抱住了杨乃文。
1: 哎，你们先别动手啊，伤着了知县老爷可不关我的事儿啊。
0: 杨乃文一边骂着一边挣脱着。
1: 哎，你个臭叫花子，你大胆放肆，还不快快松手。我只想问个明白，我要了十几年的饭了，没见过像你们洋区的，不准叫花子要饭，那我们还不得饿死啊？我只好到这县衙里边跟你要饭了。
0: 杨乃文被马明抱得喘不过气儿来，只好叫衙役们都退下。马明松了手，望着杨乃文嬉皮笑脸。杨乃文恨恨地说：
1: 哼，还说快饿死了，你抱的爷爷我连骨头都快散架子了。幸好我还饿着呢，不然您的骨头可就真散架了。
0: 哎，你们带他去找个地方吃饭。杨乃文朝衙役们使了个眼色，衙役们会意了， 领着马明往衙门的左边院子走去。杨乃文回到了牵押房，实报了知县老爷。戴孟雄骂了几句刁民，回屋里歇息去了。杨乃文请老爷尽管放心歇着，衙门里的事儿有他顶着呢。马明见前头是监牢，佯作惊恐。
1: 哎，我说你们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啊？
0: 狱卒们蜂拥而上，没头没脑的将马明推进了牢房，牢门咣当一声就关上了。马明冲着狱卒们大声的叫喊：
1: 哎，我犯了什么法了？在阳区要饭就得坐牢嘛。
0: 马明不见狱卒们回头理他，却听到身后一片爆笑。有个老叫花子笑着说：
1: 嘿嘿嘿嘿嘿，我们都是叫花子，也都关在了这儿了。
0: 马明定睛一看，见牢房里关的人多半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
1: 哎，你们都是要饭的？要饭就得坐牢啊？哎，怎么坐牢你们还笑啊？
0: 老叫花子又笑着说：
1: 你这个人傻不傻呀？待在里头有吃有喝的，还有地方睡觉，你还不知足啊？你这得感谢钦差大人呐。我要饭关钦差什么事啊？阳区来了钦差了，知县老爷就把我们这些叫花子全都关了起来，我们这乐呀。嗨，这多好啊，管吃管住的。我就怕钦差大人早早的回京城去了，这数九寒天的，外头太冷。我还是不明白啊，我们要饭碍着钦差什么了？天子脚下也有人要饭嘛。人家戴知县是朝廷命官，阳区百姓过得好好的，怎么会有人要饭呢？再说了，我们这些人走村串户的，听说的事儿也多呀。人家知县老爷也是怕我们的嘴巴胡乱说。马明瞥见墙角还有个犯人，衣着整洁，正襟危坐，面无表情。马明想同他打个招呼，可是那个人不理他。马明甚觉奇怪，他问了老叫花子： 哎，那个人他是干什么的？怎么一本正经的样子呀？
2: 人家是县官老爷
1: 啊。
0: 马明就更奇怪了，心想这儿怎么又出了个县官老爷呢？他就故意的问道：
1: 他是知县老爷？那知县老爷怎么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
0: 叫花子们都轰然大笑，都说新来的这个人可真够好玩的。墙角那个县官老爷却充耳不闻，只把腰板挺个笔直。老叫花子又说了：
1: 嗨，他就是啊，阳区的向县城，他得罪了知县戴老爷了。
0: 马明过去打了个招呼，向县城仍是不理，马明便来了个激将法：
1: 哎，我看他不像县城，这县城怎么跟我们的叫花子关在一起了？
2: 幸好他同我们叫花子关在一起啊，不然的话早就被牢头狱霸给打死了，当官的人人都恨呐。
0: 老叫花子取笑着马明说：
1: 嘿，你也不自量啊，人家是县城，怎么会理你这个叫花子呀？
2: 他还没想清楚自己是谁呢吧？啊，他要是真是县城，那就得听我们老百姓说话吧。他要是犯人呢，那就得听我们难兄难弟们说话吧。
0: 向县城终于瞟了一眼马明：
1: 你有话就说，啰嗦什么呀？
2: 戴知县是有名的青天大老爷，你干嘛同他老人家过不去呀？
1: 我们这些叫花子都听说了，戴老爷见龙庭，皇上都知道了。我还听说戴老爷吩咐大户人家统筹田赋税粮，年年如数完税纳赋。
0: 向县城大觉奇怪，他望着马明问：
1: 你一个要饭的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2: 我正是因为要饭的，走村串户，哎，道听途说啊。我这是见多识广啊。
0: 老叫花子在一旁又说话了，
2: 哎，怪了啊，我们也是要饭的，怎么就不知道这些事儿啊？我们只知道哪儿杀了人，官府没有捉到凶手，哪家的媳妇儿偷了人，被男人给砍了。
1: 嘿，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0: 牢房里笑声震耳，大伙儿都觉着刚进来的这个叫花子有点儿奇怪。
3: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黄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登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慰。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刘景再上李家庄，这时候已接近晌午，村里仍然不见半个人影，只见断壁残垣上积着雪，偶尔有雪里露出的衰草在寒风中抖擞。刘景随意走到了一家门前，敲了半晌，听到里头有微弱的声音，问道是谁。刘景说是外乡人，冻得不行了，想进来避避风。听到里头说声请进，刘景就推门走了进去。里头很是阴暗，刘景打量了老大一会儿，才看见炕上坐着一位瞎老头。老头对刘景说：外乡人啊，炕上坐吧。刘景坐了上去，炕上是冰冷冰冷的。老人家，你就一个人在家呀？
1: 啊，家里人都到祠堂里备圣谕去了。
0: 备什么圣谕啊？听着挺新鲜的。
1: 嗨，还不是怪那钦差呀。
0: 什么钦差呀？
1: 啊，你是外乡人不知道，这几天京城里来了个钦差，昨天还到我们李家庄来过，县衙怕我们惊着了他，不准我们出门啊。
0: 不瞒您说呀，我是打京城里来的生意人，皇上出行都是见过的，皇上出行也不进老百姓出门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阳区是知县说了算，李家庄是李家生说了算。我今年都95岁了，经过了两个朝代，还从来没听说哪位皇上让老百姓被圣谕啊。
0: 老人家，我刚从京城里来，我怎么就不知道朝廷要老百姓被圣谕的事儿啊？肯定是你们那个李家生在搞鬼吧。
1: 哎，这话我可不敢说呀。
0: 刘景的心里已经有了数了，他猜到了李家生很可能是个劣绅，他在想方设法套老翁的话。老翁悲叹了许久，心想同外乡人说说也无妨。
1: 哎，李家生啊，人面兽心的，他口口声声为乡亲们好，替乡亲们代交付银税粮，可是暗地里他年年加码坑害乡亲们呐。
0: 你们可以自己交吗？
1: 哎呀，说来话长啊，前几年我们这儿大灾，小门小户的都完不起钱粮，李家生就替大家给完了。打那以后，家家户户都欠下了李家生的阎王债呀。这债呀是越滚越多，很多人家的田产呐都抵给了李家生了，田产都归了李家生了，可这账啊还是一年年的欠下去。没田产的人家连人都是李家生的了，白白给他们家干活啊。
0: 嘿，这分明就是劣绅嘛，你们可以上衙门告他呀。
1: 哎呀，上哪儿告啊，李家生同县衙里的戴老爷是拜把子的干兄弟啊，戴老爷替他撑腰的，李家生还养了几十枪的家丁 谁能惹得起他呀？
0: 全村这么多人呢、啊，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告他吗？
1: 哎，哪只是一个村儿啊，这周围十几个村的田地全都快变成李家生的了，男女老少几千人，没谁敢吱一声啊。今儿李家生又让大家去背圣谕，背不出来的要罚30斤大白面呢。
0: 我打京城沿路走了上千里地了，就没听说哪里的老百姓要背圣谕啊，还要罚什么大白面，这可真是奇怪了。老人家，依我说呀，你们还真得告他呀。两个人正说着话，忽听外头传来了哭声。老翁侧耳聆听，哭声越来越近，这正是往老翁的家里走来。这个时候门被猛地踹开，一个黑瘦的小伙子冲进来，原来是老翁的孙子。他对着老人家大声地哭喊着：
2: 爷，我娘的吊死了。
0: 老翁不敢相信，颤颤巍巍地问：
1: 啊，老天哪，黑柱子，你娘她咋回事啊？
2: 我娘她背圣谕，背了3次都没背过，李家生说要罚她100斤的大白面，我娘她想不开，就跑到祠堂后面的老榆树上吊死了。
0: 刘景出门一看，黑柱娘的尸体直挺挺地放到了一块门板上，一个中年男人守在旁边痛哭着，这正是黑柱的爹。刘景听乡亲们劝慰着，知道黑柱他爹叫大栓。突然黑柱拿起了一把柴刀，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几个女人急忙上前，死死地抱住了黑柱，还在劝着他：
3: 黑柱啊，黑柱， 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这是白白送死啊。
2: 我要去杀了那个李家生。
0: 老翁倚着门框高声地喊着：
1: 乡亲们，乡亲们，行行好啊，抢了黑柱的刀，不能让他去白白送死啊。
0: 一位大婶儿劝住了黑柱了：
3: 黑柱啊，他家养了那么多的恶狗，你怎么能杀得了啊？
2: 对呀、啊、你是杀不了他的。
0: 刘景接过了话茬，大伙儿这才发现这里有个陌生人，他们都惊疑地望着刘景。刘景说：
2: 李家生作恶多端，该千刀万剐，可是你这样冲出去，这是白送死啊。
0: 有个男人问道：
4: 敢问这位是哪儿来的好汉呢？
2: 哎，你们先别管我是什么人了，李家生借口背诵圣谕，敲诈乡民们，逼死了人命，其罪当死。
0: 那个人又问道：
4: 我听你说话官腔官调的，莫不是衙门里的人呢？
2: 我说了，你们不要管我是什么人，李家生应该交衙门问罪。

0: 乡亲们，你们千万不要鲁莽行事啊。大栓擦了擦眼泪说，
1: 哎，我越听你说话就越像衙门里的人，李家生同县衙戴老爷同穿一条裤子，谁敢去问他的罪呀？
0: 我领你们去捉拿那李家生，送他到县衙门。大伙儿将信将疑，有人问道，
2: 好汉，你怕是二郎神下凡吧？李家生他养着几十个家丁啊，
0: 你们跟我来，我自然拿得了他。刘景说罢掉头往外走，黑柱父子抄起了家伙紧跟其后，旁边几个男人凑在一起嘀咕了几句也都跟上了。几个妇人飞跑着家家户户去报信儿，不多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大伙儿抄着扁担铁锹菜刀跟着刘景往李家生家赶去。
3: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0: 祠堂里出了事儿，李家生并不在意，他早就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起了他的水烟袋了。下边的人听到了风声，慌忙给他报信儿。李家生一怒而起，
2: 啊，李大栓他敢，把人都给我叫上。
4: 老爷，里头还有个人，像是昨儿跟着钦差大人的那个人。
2: 啊，你没看错？
4: 我没看错。
0: 李家生低头想了想，一拍大腿笑了起来。
2: 好，我叫他乱棍打死。
0: 李家大门紧闭，几十个家丁静候在里头，乡亲们雷门半晌。李家生大声地喊着，
2: 放他们进来，别把门给弄坏了，看他们敢怎么样。
0: 乡亲们蜂拥而入，朝李家生叫骂着。李家生双手叉腰，大声地叫喊，
2: 你们想怎么样？我可是奉了钦差大人的吩咐办事。
0: 刘景大声地喝道，
2: 李家生。
0: 刘景正要开口往下说，李家生却指着他大喊了起来，
2: 乡亲们，这位就是钦差大人的手下，你们问问他吧。李家生，你真是胆大包天。
0: 黑柱不分青红皂白，朝刘景怒目圆睁。
2: 啊，原来你是钦差的人呐，就是你害死了我娘，我先杀了你。
0: 黑柱举起了柴刀，高声吼叫着朝刘景砍去。刘景闪身躲过，反手夺了黑柱的柴刀。乡亲们觉得上了刘景的当了，他们调转棍棒朝刘景打来。刘景来不及开口说话，先招架了几个回合就跳出了圈外。他大声地冲乡亲们喊着，
2: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呀。
0: 大栓血红着眼睛说，
5: 官府的话我们已经不信了，今天先杀了你再说。
0: 大栓话一说完就扑向了刘景，刘景把他一掌打回去，回头怒斥李家生，
2: 李家生，你假传钦差旨意已经是死罪了，你还鱼肉百姓，逼死人命，该千刀万剐。
0: 乡亲们停下了手中的棍棒，不知如何是好，都愣在了那里。李家生还想挑拨乡亲们打死刘景，他又大声地喊道，
2: 乡亲们， 钦差大人专门来阳区督造龙庭，命我叫乡亲们背诵圣谕，不然我李嘉生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0: 你胆子还小吗？李嘉生，你强迫乡亲们背诵圣谕，已经逼死了人命了，你还包揽赋税，擅自加码，盘剥百姓，胆大包天。
2: 包揽税赋，我们代知县管这叫大户统筹，钦差大人还要把我这个办法上奏朝廷呢。你休想煽动乡亲们，我就是要拿你去见钦差大人。你想拿我？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还要拿你呢？我今儿个先灭了你！
0: 家丁们黑压压的拥了过来，刘景左扑右打，渐渐的有些抵挡不住了。乡亲们没了主张，不知道朝哪边下手了。黑柱高声的喊了一句：“
6: 爹，看样子，钦差是个好官呐。”
0: 大栓也说道：“
2: 他是个好官，那我们就帮他。”
0: 大栓父子说罢，上前给刘景助战。乡亲们见状，也吆喝着朝家丁们打去。李嘉生见乡亲们人多势众，毕竟心里边胆怯，他正想溜回屋里，刘景飞身上前擒住了李嘉生。他对家丁大声地喊着：“
2: 你们住手，不然我先斩了这个恶人！”
0: 家丁们见势不妙，都住了手。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刘景同大栓、黑柱还有几个青年壮汉连夜带着李嘉生去了县衙。戴孟雄已经睡下了，听到了通报，慌忙跑到了大堂。他问清了缘由，指着李嘉生的鼻子大声痛骂，并吩咐衙役们马上把他关进监牢。李嘉生喊冤不止，戴孟雄黑着脸儿不理不睬，就像个铁包公。马明见李嘉生被带了进来，便知道刘景已经从李家庄回来了，他早已同向县城悄悄地露了底。向县城名唤向启，因私下说过要参戴孟雄，不料前几天被奸佞小人传了话，正好钦差要来，戴孟雄便把向启先关了起来，然后他要想法子慢慢地收拾他。陈廷敬同富山正吟诗作画，刘景一头就撞了进来。他见过了老爷，匆匆地把李家庄的事儿说了一遍。陈廷敬听了之后脸色大变，没想到看上去再好不过的大户统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却是猎绅们坑害百姓的手段。他上的那个折子若是叫皇上准了，那就坑害了天下苍生了。陈廷敬痛悔不已，却不知如何处置。倘若再上折子奏请皇上不要准那大户统筹的办法，必然获罪。皇上一来会怪他处事草率，形同细菌；二来朝廷正缺钱粮，皇上明知这个办法多有不妥，也会照行不误。陈廷敬背着手来回的踱步，琢磨了再三，
2: 我得连夜写个折子，请求皇上不要准那大户统筹办法。
0: 刘景颇为担心地问：“
4: 老爷，这成吗？”“
2: 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获罪，我受责罚事小，天下百姓受苦事大呀。”
0: 富山在一旁劝慰着说：“
2: 陈大人不必自责，你的心愿是好的，这是下面奸人们弄出来的把戏，你们京官下来是最容易上当的。”
0: 正在这时，陈廷敬突然发现不见了马明。
2: 马明呢？
0: 刘景听说马明还没有回来，也着急了，便把他俩如何划权，马明又如何办了叫花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听了之后都笑了起来，陈廷敬也忍俊不禁，他笑着对几个人说：“
2: 哎呀，你们俩怎么像玩孩子把戏呀？
4: 老爷，您不知道啊，
0: 杨区街上也是行人稀少，

0: 最奇怪的是，不见叫花子。我想着县城里什么都可以少，只有叫花子是少不得的。没有叫花子，哼，这肯定有文章啊。看来阳曲县衙庙小妖风大，马明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他没说他扮叫花子如何行事吗？他说了，他说他直接去县衙要饭，看了戴孟雄如何的处置。
1: 哦，老爷，我真怕出事啊。戴孟雄是见过他的，要是把他认出来了，那还不得加害他吗？
0: 振儿刚刚说完，大顺哼着鼻子说：“哼，我就不信他吃了豹子胆了，敢加害钦差大人。”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阳曲知县戴孟雄来了。刘景不由得抄起了桌上的刀。陈廷敬摇了摇手，悄声地说：“看他如何说吧。”戴孟雄进的门来，哭丧着脸，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
2: 万万请钦差大人恕罪。”“
0: 哦，你何罪之有啊？”“
2: 卑职有失察之罪，属下向启一直欺瞒我，他同李家生等劣绅暗中勾结，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之事，什么捐建龙亭、大户统筹，都是向启弄出来的糊弄上头的鬼花样，其实他们是借机掠夺百姓。”“
0: 嗯，朝廷接到的捐建龙亭奏本，可是你请山西巡抚转奏的吗？”“
2: 钦差大人，卑职罪该万死。卑职上奏以后才发现其中另有文章，可是卑职怕丢了乌纱帽，只好顺水推舟，一边想实实在在的把龙亭建好，一边着手查办那象棋。钦差大人来阳曲之前，卑职已经把那象棋关了起来。”“
0: 戴知县，你答应的好好的，三天之内把建龙亭的捐钱账目交给我，原来是在蒙我。
2: 卑职有苦难言，万望钦差大人恕罪。还有那大户统筹的办法，只要管住大户人家不借机敲诈，也未必不是件好事。我想将计就计，干脆把那象棋盘剥百姓的坏事做成好事，以补失察之罪。”“
0: 哼，今天可曾有个叫花子到县衙去要饭？”“
2: 我听师爷杨乃文说起，却有个叫花子到县衙闹事儿，我已经把他关了起来。”“
0: 这就奇怪了，叫花子要饭也犯法吗？”“
2: 说到这事儿，卑职正要禀报，听说钦差要来，向启怕露了马脚，瞒着我把城里的叫花子都抓了起来。我也是刚刚知道此事，已经吩咐下去，连夜把叫花子都放了。钦差大人为何问起那叫花子呀？”“
0: 嗯，戴知县，你果然干练，今天的事儿今天完，绝不过夜。”“
2: 哼，哎，卑职哪敢受此夸奖，万望钦差大人赎罪，明日请钦差大人和卑职一道同审那向启和李家生。”“
0: 好，我答应你，你先回吧。”戴孟雄走了，陈廷敬对几个人说：“这回马明可要受苦了，深更半夜数九寒天，城门紧闭，他到哪儿去呀？”刘景觉得不好意思了，就像他害了马明一样。“
3: 嗨，要怪啊，只怪他运气不好，他画全画输了，不然我就去办那叫花子了。”
0: 阳曲的鬼把戏到底罪在戴孟雄还是罪在向启，现在都说不准了。
1: 老爷，依我看，这肯定是那戴孟雄搞的鬼。
0: 我也觉着应该是戴孟雄之罪，但办案得有实据。他敢把向启同李家生交到我的面前来审，这是为什么呢？刘景在一旁接过了话茬：“老爷，除非他同李家生串通好了，往向启的头上栽赃。”“
4: 嗯，李家生害死人命，反正已是死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薛权，索额图身死凌云，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刘景、大顺等人退了下去，陈廷敬却还得赶紧向皇上写折子。真儿看着心疼，又知道劝也没用，就陪在他的旁边坐着。折子写好之后已经是四更天了，真儿侍候陈廷敬小睡了一会儿，天刚亮，陈廷敬匆匆起床，用了早餐，下山往县衙而去。陈廷敬在县衙前落了轿，戴孟雄早已恭敬地候着了，杨乃文低头站在了旁边，甚是恭顺。戴坤仍是轿夫打扮，远远地站在一旁。二人进入大堂，陈廷敬同戴孟雄谦让再三，双双坐在堂上。衙役们早就在堂下分列两侧，只等着吆喝。钦差大人，我们开始审吧。
1: 好，
0: 开始。
2: 待阳曲县丞向起。
0: 戴孟雄高喊了一声，吆喝下去，竟半晌没人答应。戴孟雄再次高喊带人，仍是不见动静。戴孟雄便厉声呵斥杨乃文，叫他下去看看。过了好半天，杨乃文慌忙跑了上来，他回禀说：
3: 回钦差，回戴老爷，典狱说向启昨天夜里跑了，戴老爷吩咐放了那叫花子，不曾想向启跟李家生也混在叫花子里头逃走了，又说李家生已经被人杀死，正横尸街头，庸叔猜测这必定是向启杀人灭口。
0: 陈廷敬顿时就急了，他昨夜左右寻思，设想到种种情景，就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等变故。陈廷敬料定一定是戴孟雄搞的鬼，不然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说好要审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不见了。戴孟雄见陈廷敬阴沉着脸，便一副请罪的样子：
3: 钦差大人，卑职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这案子就没法审了。
0: 陈廷敬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
1: 我想这案子还得继续审。
3: 当然审，当然审呐、可是审谁呀？
0: 陈廷敬突然厉声喊道：
2: 待阳曲知县戴孟雄。
0: 戴孟雄顿时就傻了，脸色先是发红，旋即发白。刘景一手按刀，大步上前就要拿人。戴孟雄忽地站了起来，咆哮着说：
3: 钦差大人，我可是朝廷命官，不是你随便可以审的。我戴孟雄堂堂正正，两袖清风，治县得法，牧民有方，年年钱粮如数上节，

0: 看戏找不出第二个。
1: 陈廷敬语不高声，低声说道：阳曲百姓只知戴老爷，不知向县城，你休想往他的头上栽赃。李家生虽已死无对证，可他早已向刘景招供了。李家生已死，你休想拿死人整活人。刘景，先把他拿下。刘景拿下了戴孟雄，推到了堂下。戴坤本是低头站在外头，忽听到老爹被擒，一直弓着腰板的他忽然就挺起了身子了。他飞快地冲进大堂，叫骂着就要抢人。只见外头突然闪进了一个人，一把就揪住了戴坤。此人正是马明。马明穿的破衣烂衫，向启瘸着脚随在他的后面。向启的身上满是血污，上前跪见了陈廷敬。原来戴孟雄昨天夜里吩咐放的那叫花子，为的就是要杀人灭口，蒙混过关。他算准了李家生会趁乱逃掉，向启必定要去追赶，于是他便嘱咐戴坤同杨乃文候在外头，只等他们经过就砍了他们。向启果然中计，见李家生逃了，马上就追了出去。马明也紧追其后，却见那向启和李家生都已倒在了地上。李家生惨叫不止，向启只紧紧地摁着大腿。戴杨二人见远处有人赶来，慌忙跑开。哪知道杨乃文毕竟是个书生，下手无力，又没有砍着要紧处，向启竟然捡回了一条性命。李家生是戴坤下的手，叫唤了几声就咽了气了。昨天夜里戴孟雄从五峰观下来，已经猜着了那个上衙门闹事的叫花子肯定是马明，又命戴坤和杨乃文满城的寻找，命他们一定要结果了马明。可却又发现向启并没有被杀死，这下他们都着急了。昨天夜里阳曲县城通宵狗叫，百姓只知牢里边犯人跑了，县衙正挨家挨户的搜查，幸得阳曲大街小巷都在向启的肚子里装着。他领着马明翻墙潜回了县衙，寻了一间空屋子躲了起来，方才逃过大难。天亮的时候，两个人碰巧听外头有人说钦差大人要来审案，于是他们俩才瞅准了时辰跑到了大堂。
2: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 陈廷敬在阳曲正一波三折，朝廷里收到他上奏的大户统筹的办法却是如获至宝。明珠看完了陈廷敬的折子，点头称赞：
0: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办法，倘若各省能参照，必可解军饷之忧啊。
1: 高士奇悄声地说：明珠大人，这折子士奇也看了，倒是个好办法，可是这么好的办法该由您提出来才是嘛。
0: 世奇， 老夫不是个邀功请赏之人，更不会贪天之功，怕只怕百秘书出了纰漏，我得再琢磨琢磨。明珠说着就把陈廷敬的折子藏进了龙箱。高士奇点了点头，不再言语。他早就琢磨透了明珠的脾性了，这位武英殿大学士说要再琢磨琢磨的事儿，多半儿就黄了。两天之后，高士奇又接到了陈廷敬的折子，他看过了之后慌忙暗自报与明珠。明珠大人，陈廷敬又火速奏上了折子，说大户统筹的办法不能推行。明珠接过了陈廷敬的折子，看完之后问道，这个折子张英看过了没有？
3: 张英今儿个不当值。
0: 哦，难怪我还没有见着他呢，不是故意要瞒着张英啊。那就暂且不让他看吧。
1: 明珠大人有何打算呢？
0: 我这两天正在琢磨着，大户统筹未必不是个好办法，只要官府管束得力，不让大户借端盘剥百姓就行了。阳区这几年都如期如数的完粮纳税，不就是按这个办法做的吗？
1: 嗯，明珠大人高见，圣谕十六条教化天下，大户人家多是知书达理的，长一方风化，他们可都是素读圣谕的典范呐。
0: 所以说啊，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分明没有道理，
1: 那么还是把大户统筹的办法上奏皇上吧。
0: 我会马上奏请皇上发往各省参照，这是陈廷敬的功劳，你我应该成人之美。高士奇见明珠如此说了，再无多话。明珠又说，张英是个老实人，不要把陈廷敬后面这个折子让他知道。
1: 嗯，
0: 高士奇点头应是，便把折子藏了起来。皇上正在乾清宫里招兵部尚书范承运、户部尚书萨姆哈过问云南战事，范承运甚是焦急，启奏皇上，我进剿云南之师，四川一线被暴雪所阻，无法前行，广西一线遇逆贼顽抗，战事非常紧急，眼下最急的是粮饷，萨姆哈总说户部拮据，急需补给的粮饷跟不上来呀。
4: 启奏皇上，范承运是在诬赖微臣，这几年税银税粮都没有足额入库，朝廷用度有年年增加，户部已经尽力了。
0: 你们跑到朕的面前来争吵，
1: 哼，你们要想办法，
0: 朕没用。
4: 启奏皇上，今年四川暴雪百年难遇，实在是没有料到的事儿，将士们进退两难，只有驻地苦等，眼看着就要坐吃山空了。吴三桂集中兵力对付我广西一路，广西战事就更加激烈，补给不利，战事将难以为继。
0: 皇上问萨姆哈，钱粮未能足额入库，你这个户部尚书就没有半点办法吗？
4: 启禀皇上，为这事儿，皇上去年已经搞掉了几个巡抚的乌纱帽了，还是没有办法呀。
1: 放肆，
0: 朕让你想办法，你倒变着法的数落起朕来了。正在这时，张善德躬身进前奏道，
1: 皇上，大学士明珠觐见。
0: 皇上点了点头，张善德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出去请明珠进来。明珠叩见了皇上。皇上问道，
5: 明珠，你是做过兵部尚书的，
3: 朕正同他们俩商量军饷的事儿，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启奏皇上，明珠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倒是陈廷敬想出了个好办法。
3: 皇上听了明珠的话，面有喜色，他急忙问道：
4: 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0: 陈廷敬在山西阳区发现那里推行大户统筹钱粮的好办法，阳区的钱粮年年如期如数入库，陈廷敬知道朝廷当务之急是统筹军饷，便写了折子快马送了过来。陈廷敬奏折在此，请皇上御览。
3: 张善德接过了奏折，呈给了皇上。皇上看着奏折，喜得连连拍案。
4: 好啊，
0: 年年如数完粮纳税，却不用官府派人催缴。
4: 好啊，
0: 启禀皇上，这正是皇上圣谕十六条预示的，完钱粮以省催科。
3: 皇上不禁站起身来，在殿上来回的踱步。
0: 朕要好好的奖赏陈廷敬，还要好好的赏那个戴孟雄。哎，明珠啊，你这个吏部尚书知道戴孟雄是哪科的进士吗？
3: 启奏皇上，戴孟雄的监生知县都是捐的。
0: 皇上听了更是叫好不迭。
4: 捐的？
3: 你看你看，常有书生写文章骂朝廷，说朝廷卖官，难道花钱买的官就没有好官吗？戴孟雄就是个好官呐，而且是干才，可为大用。
0: 明珠等三位大臣齐颂皇上英明。皇上又说，眼下朝廷需要用钱，又不能无辜地向百姓们增加摊派，有钱人家既出钱捐官帮朝廷解燃眉之急，又能好好的做官，这有什么不好啊？
3: 皇上，臣以为应该把大户统筹的办法发往各省参照。
0: 好，准奏。速将这个办法发往各省参照，真是老祖宗的保佑啊。陈廷敬此去山西，发现了阳区大户统筹的好办法，各省都参照了这个办法，这就不愁钱粮入不了库了，军饷就有了保证，剿灭那吴三桂是指日可待。
3: 明珠瞅着皇上高兴，他又接着说，
0: 皇上，臣还有一件事要奏。陈廷敬这回可是立了大功，臣以为应准他将功折过，官复原职。
3: 岂止官复原职啊，朕还要重重的赏他。百姓捐建龙亭出在阳区，大户统筹钱粮的办法也出在阳区，可见戴孟雄治县有方嘛。朕还要重重的赏戴孟雄。
0: 两天之后，明珠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跑到了乾清宫，要拜见皇上。
3: 皇上听张善德奏报，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了。明珠低头进了宫，径直就去了西暖阁。他跪在了皇上的面前奏道，
4: 皇上万万赎罪。
3: 明珠，你好好的有什么罪呀？
4: 明珠叩头不止，那个大户统筹的办法万万行不得呀。
3: 听了明珠的话，皇上大吃一惊。
0: 大户统筹是陈廷敬在阳区亲眼所见，
3: 陈廷敬折子上的票拟是你写的，怎么突然又说行不得了呢？
4: 禀皇上，微臣料事欠周，罪该万死，正是那陈廷敬自己说此法不能推行。
0: 陈廷敬谋事缜密，他上奏大户统筹办法之后，发现其中有诈，随即又送了个折子回来，
3: 这个折子臣也是看到的，知道大事不好，此事不能怪那陈廷敬，只能怪罪微臣呐。
1: 皇上把折子狠狠地摔在地上说，
3: 哼，这是让朕下不了台。
1: 陈廷敬，朕平日总说他老成持重，他怎么能拿这样的大事当儿戏？当天发往各省的官文，今天又让朕收回来作废，朝令夕改，朕今后说话还有谁听啊？朝廷的法令还有谁听？
3: 皇上，不收回大户统筹的办法，就会贻害苍生啊！
1: 皇上圆睁龙眼，
3: 不能回收。明珠，你是诚心让朕出丑？
1: 明珠叩头请罪，不敢抬眼。皇上消了消气，稍平和了一些，才说话：
3: 传朕谕旨，各省不得强制大户统筹，全凭自愿。凡自愿统筹皇粮国税的大户，不得借端盘剥百姓，违者严惩。
1: 明珠领旨而退。走了很远，他还听得到皇上在宫里大声的叫骂。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理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宋宇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筑牢法治防线，化解劳动纠纷。劳动者权益保障关系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关系着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近年来，部分用人单位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劳动法来帮您维权。宋院长，您能给大家解读一下劳动法的相关政策吗？
13: 好的，劳动法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而制定颁布的法律。从狭义上讲，劳动法是1994年7月5日八届人大通过，1995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从广义上讲，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以及调整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2: 那么我国现行的主要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有哪些呢？
13: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
12: 劳动者权益保障关系着民生福祉，那么宋院长能给大家讲讲劳动者可以享有的合法劳动权益都有哪些呢？
13: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啊，劳动者应受到保护的权益有就业权、签订劳动合同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职业培训权、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利等等。除上述权利外，劳动者还有其他法定的权利。劳动者依法享有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民主管理的权利、参加劳动竞赛的权利、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权利、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拒绝执行的权利、对危害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行为提出批评、检举、控告的权利、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利等等。
12: 每年的6、7月份呢，是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季。当他们签订人生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时，可能呢会对劳动合同条款了解的不是太透彻。那么针对他们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3: 劳动合同啊，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因此，建议我们的新学子们，在进入用人单位时啊，应该有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意识。签订劳动合同啊，必须明确以下内容：第一，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第二，劳动者的姓名、地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三，劳动合同的期限；四，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的多少；七，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同时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签订劳动合同时啊，要注意不要签订以下几种合同：第一，口头约定的合同，有的企业不以书面形式与劳动者签订立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工资、工时等，这样的合同啊，一经签订，发生劳动纠纷，双方各执一词，由于缺乏书面的文字证据，劳动者往往有口难辩。第二，押金类合同，一些用人单位啊，利用工人求职心切的心理，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等名目众多的费用，劳动者稍有违反单位管理的行为，用人单位即扣留这部分押金、抵押。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抵押物，这类合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劳动者可以拒绝，实在无法拒绝的，也一定要保留好证据，以备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提供有效的证据。第三，卖身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合同中约定，一切行动听从用人单位的安排与指挥，一旦签订，就如同卖身一样，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在工作中加班加点，强迫劳动，甚至任意侮辱、体罚、拘禁劳动者。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12: 在众多的权益当中，工资权益是每个劳动者最关心的劳动权益。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工资的相关政策吗？
13: 咱们这里所说的工资啊，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报酬等等。而用人单位啊，支付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福利、劳动保护方面的费用，如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发放的工作服、防暑降温的清洁饮料等，则不属于工资的范畴。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加班工资的计算。第一，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的工资报酬。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200%的工资报酬。第三，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支付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12: 如果劳动者认为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那应该怎样维权呢？
13: 有两种途径。第一，可以到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0: 申请仲裁，第二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
1: 对于劳动者来说，哪些事项是可以找劳动仲裁来处理，又该怎么样申请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情形啊，可以到当地的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第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第三，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第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福利待遇、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第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第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申请劳动仲裁啊，需提交以下材料。第一，仲裁申请书，这里边仲裁申请书啊，要明确申请的对象、请求事项、事实及理由。第二，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委托代理人的要提交委托书。第三，被申请人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信息。第四，要有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确认书。第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工作证、厂牌、工卡、工资凭证、考勤记录、社保证明、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证明等等这些证据。
1: 我们都知道劳动者的工资是不能拖欠的，假如我们遇到工资被拖欠的情况，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发生啊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情况，劳动者可以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协商无法解决啊，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第二就是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啊申请仲裁。这里边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发生争议之日起呀、一年之内向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诉讼啊还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针对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经劳动仲裁后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是劳动仲裁后用人单位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劳动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第三，属于拖欠工程款、合同款等，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边呢，我强调的一点是啥呢？在碰到劳动纠纷、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啊，千万不能采取过激行为和暴力手段，一定要依法依规的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否则呀，一时冲动不单与事无补，还有可能啊因此触犯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1: 非常感谢宋院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劳动法相关政策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劳动保障维权问题，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合理合法维权。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

0: 降低10个百分点。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

0: 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每年
6: 多少？
7: 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0: 健康，
9: 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陈小木的《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做事过于性急反而更不容易达到目的，为眼前的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会影响整体大局。与其一心求快，不妨尝试慢下来，以慢制胜，懂得慎始慎终，方才行有余力。如果一开始就太用力，反而跑不长远。冯梦龙说，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夕。成大事的人理智为先，眼光放长远一点，从大局和整体的角度去考虑，不被眼前利益诱惑，更不会在一时一事上过分计较。做事太着急，不仅自己狼狈于事无补，更有可能因为太用力而毁于一旦。三国演义中曾记载，庞统出入刘备阵营，和诸葛亮同为军中郎将，有诸葛亮这样的同事竞争，又有老板刘备的器重，庞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地站稳脚跟，于是很用力地表现自己。他先后献计攻占成都，随刘备取蜀，设计斩杀杨怀，高沛得浮水关。本来一切顺利，但在攻洛城时，他急于求成，不顾劝阻，再三催促刘备急进兵，又没有详细地调查地势，结果在进围洛城的路上遭遇敌人埋伏，不幸中箭而亡。庞统本来具有大才，又遇到知人善任的老板，本该做出一番事业，但做事太想太快接近目的，不仅折戟沉沙，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做事讲究有章有尺，如果只追求速度，缺乏谨慎小心，忽略对过程的周全考虑，结局往往适得其反，甚至引来灾难。《上田枢密书》中说，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成圣人之欲，做什么都想一蹴而就，一味的用力向前，只会事与愿违。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每一步，基础才会稳固，保持匀速前进比一味的冲锋在前更重要。当一切准备充分，以往觉得不容易的事情才会变得不困难。与其欲速不达，不如等待水到渠成。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礼记杂记下说，张弛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宽严相结合，才是文王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生活当中，工作张弛有度，保持好节奏，才能避免枯竭，引出源源活水。晋书文苑列传曾经记载到，西晋诗人左思当初写齐都赋用了一年才写成，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再接再厉写三都赋，但他并没有急着动笔，而是花费十年的光阴细细的构思。为了方便随时记录下灵感妙句，他在家门口、庭院里，甚至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墨纸张，这样一想到有什么好的句子，就能随时记录下来。左思认为自己见识不广，难以写出更好的文章，主动请求担任秘书郎一职，专管图书收藏及校写。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后续写成三都赋打下了扎实基础。三都赋问世之后，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当时名家推荐，很快名动天下，人们争相超越，导致纸张缺少，洛阳纸贵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可见其火爆。成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前期的深厚积累，才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曾国藩说，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着手。有全局观点的人，看得到远方的梦想，也能把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接近预定目标。要有梦想，但不要空想，要结果也要有过程。拼速度不如比耐力，慢慢积蓄力量，厚积薄发，才能笑到最后。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云，太刚易折，过强难救。相比急于求成，不如恰到好处的投入，否则绷得太紧容易断，撑得太用力终难抵达。小岗渡者里边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冬天，有个人想从小岗进入县城，小书童带着一大捆书在后面跟随。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他拿不准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进城，于是向小岗边摆渡的人请教。对方打量了一下他和小书童，回答说，慢慢的走，城门还会开着，急忙赶路城门就要关上了。他以为对方故意戏弄自己，于是加速赶路，着急忙慌之下，小书童摔了一跤，原本捆好的书也跟着散落一地。等到把书理齐捆好重新赶路，前方的城门已经下了锁。此时他想起摆渡的人说过的话，恍然大悟，对方为何要他走慢一点。不知道有多少人原本只要保持现有节奏就能够顺利到达，但是为了提速而急躁鲁莽，反而让原定的目标变得更加的遥远。小窗幽记中有云，世间万物皆有度，无度盛世亦若苦海。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做事掌握好尺度和分寸会更有把握，反之容易留下遗憾。一旦得不到想要的，内心沮丧无以言表，进而自我怀疑和否定，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做工别越线，处事别过度，能方能圆，能进能退，生活才会得心应手。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菜根谭中写道，性躁心粗者一事无成，心和气平者百合自己。性情急躁用力过猛，往往容易筋疲力尽，不如心平气和，养精蓄锐，准备充分再出发，福分也就自然而至。看事顾大局，有目标讲方法，才能应付自如。遇事不着急，不越界，不鲁莽，才能胜任愉快。做事讲分寸，知进退，有权衡，才能够长长久久。要努力，但别着急。愿你心怀锦绣，多一点耐心，把时间安排得不紧不张，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陪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

0: 绩。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白玉明获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在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各项比赛中包揽9金。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

0: 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反，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反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边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哈，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 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

0: 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
2: 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1: 史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史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它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2: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2: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3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1: 这个肯定，这个
2: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1: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2: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

0: 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啊，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儿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地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0: 是
1: 是
0: 未
1: 的。
0: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1: 是的，
0: 能
1: 是的。
0: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
1: 是的，是
0: 礼
1: 的。
0: 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肯定，
1: 啊，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呢？
3: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很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3: 对
1: 哦，
3: 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3: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

0: 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
1: 咱们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的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那个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3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10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 Priceless， 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趋之若鹜去购买。我现在觉得

0: 海风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与观点，行业洞察。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8: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9: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3: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5: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17: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5: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 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0: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 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5: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0: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的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品牌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个结合海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也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 标准的、啊、

0: 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
1: 是的，是
0: 能目
1: 的，确
0: 前
1: 实是。
0: 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2: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呢？
1: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2: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啊，那我想请两位一块儿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哎，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1: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他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别人买。
2: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0: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

0: 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了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那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首
1: 对，就
0: 先其
1: 是
0: 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
0: 没
1: 现
0: 错。
1: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0: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啊，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实际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啊。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

0: 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那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1: 最后想问一下，海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2: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1: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啊，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 谢谢二位。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4号是54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明天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明天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明天起，也就是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明天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明天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明天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全国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碳纤维能有多轻又有多强呢？大风车的叶片为什么离不开碳纤维？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将和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团队成员聊一聊，碳纤维如何从一根细丝变成坚不可摧的基础材料。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1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20: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巨蕊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0: 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今天呀，我们的动物朋友大揭秘要认识一群会盖房子的小能手，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小鸟。
1: 春天到了，树枝上总能看到小鸟飞来飞去，嘴里叼着小树枝、小干草，忙个不停。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小鸟到底在忙什么？它们为什么一定要筑巢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之动物朋友大揭秘，现在开启。
0: 今天呀，我们要揭秘的主角是勤劳又暖心的小鸟朋友。它们每天飞来飞去，可不是在玩哦，而是在筑巢，也就是给自己和鸟宝宝盖一个温暖的小鸟窝。
1: 没错，小鸟筑巢可不是随便搭一搭，这背后藏着它们的繁殖小秘密。小鸟筑巢核心就是为了繁殖后代，给鸟宝宝一个安全温暖的家。
0: 具体来说呢，这里边呀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小朋友们要认真听哦。第一呢，筑巢是为了生鸟宝宝孵鸟蛋，鸟妈妈要下蛋，蛋很脆弱，不能随便地放在树枝上，会滚掉摔碎，还会被风吹走。鸟巢就像一个软软

0: 小摇篮，能把鸟蛋稳稳地抱住，不让它们受伤害。
1: 第二，鸟巢能保暖又安全，小鸟会用干草、羽毛、棉絮把鸟巢铺得软软的，下雨的时候也能挡雨，天冷的时候还能保暖，还可以把鸟宝宝藏起来，不让蛇、松鼠这些天敌发现，保护鸟宝宝的安全。
0: 那第三呢，鸟巢是小鸟一家人的小家呀，鸟爸爸和鸟妈妈会一起搭窝，一起守护着蛋宝宝，等小鸟破壳出来，就在巢里吃饭、睡觉、学本领，直到小鸟长大，能自己飞向蓝天。鸟巢就是它们最初的温暖港湾，是不是特别温馨啊？
1: 而且小鸟筑巢可认真了，不同种类的小鸟筑巢的地点、材料和形状都不一样，这也是它们的繁殖习性之一。
0: 哦，有这么多讲究呀？哎，那芝麻哥哥，不同的小鸟筑巢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1: 当然了，比如燕子喜欢把巢筑在人类房屋的屋檐下，用泥巴、草叶和唾液混合在一起，筑成半圆形的泥巢，既牢固又保暖。喜鹊则喜欢在高高的树枝顶端筑巢，用粗壮的树枝搭建一个大大的平台巢，像一个温暖的小城堡。
0: 这也太神奇了，还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小鸟筑巢的方式呀？
1: 当然有了，还有啄木鸟，会在树干上啄出一个圆圆的洞，做成自己的巢穴，既能躲避天敌，又能遮风挡雨。它们一点一点慢慢搭，每一根树枝、每一片羽毛都精心挑选，特别勤劳。鸟巢搭好之后，鸟妈妈就会产卵，它会一直守在巢里孵蛋，鸟爸爸就出去找吃的，照顾鸟妈妈，一直等到鸟宝宝破壳出来，是不是特别有责任感呢？
0: 这里还要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我们看到树枝上的鸟巢，一定要远远的看着，不要碰，不要摸，不要掏，也别破坏。
1: 因为鸟巢里可能有鸟蛋，还有刚出生的小鸟宝宝，它们特别脆弱，一旦被我们惊动，鸟妈妈可能就不敢回来了，鸟宝宝就会有危险。我们一定要做温柔的小朋友。
0: 嗯，那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小鸟筑巢的故事，名字叫《小鸟的新家》。森林的樱花树旁，住着一对可爱的小鸟夫妇，啾啾和团团。再过不久，他们就要当爸爸妈妈了，可他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家，这可急坏了啾啾和团团。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啾啾就拉着团团的手，叽叽喳喳地说：
2: 团团，团团，我们今天就开始筑巢吧，一定要给我们的宝宝盖一个最温暖、最安全的小家。
0: 团团用力点点头，眼里满是期待。他们飞呀飞呀，先来到草地上，啾啾叼起一根软软的干草，高兴地说：
2: 你看，这个铺在窝里，宝宝们躺上去一定暖暖的。
0: 团团则找到了一根细细的树枝，小心翼翼地叼在嘴里，生怕把树枝弄断了。他们又飞到小溪边，衔来湿润的泥巴，还捡了几根柔软的蒲公英绒毛，这些都是筑巢的好材料。他们选了樱花树最粗壮的一根树枝，开始搭窝了。啾啾负责把树枝搭成一个圆圆的框架，团团就用泥巴把树枝捏牢固，再把干草和蒲公英绒毛铺在里面，一点一点慢慢整理。突然一阵风吹来，刚搭好的框架晃了晃，差点散架。团团急得叽叽叫，啾啾赶紧飞过去，用身体稳住树枝，温柔地说：
2: 你别着急，我们再加固一下，一定能搭好的。
0: 就这样，他们从清晨忙到傍晚。

0: 团团每天守在巢里，小心翼翼地孵蛋，啾啾则每天早早出门，捉来甜甜的虫子喂给团团吃，还在巢边巡逻，保护团团和蛋宝宝。又过了十几天，咔嚓咔嚓，三颗鸟蛋陆续破壳了，三只毛茸茸的小鸟宝宝钻了出来，叽叽叽地叫着，像三个小小的绒球。啾啾和团团更忙了，啾啾每天飞遍整个森林，捉来最鲜美的虫子，一口一口喂给鸟宝宝。团团则守在巢里，用身体温暖着宝宝们，教他们梳理羽毛。慢慢的，鸟宝宝们长出了羽毛，翅膀也越来越有力了。啾啾和团团开始教他们飞翔，先在巢边扑腾翅膀，再一点点飞向旁边的树枝。终于有一天，三只鸟宝宝都能稳稳地飞翔了。它们围着樱花树飞了一圈又一圈，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说：“谢谢爸爸妈妈，我们有自己的小家了。”啾啾和团团看着飞向蓝天的宝宝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们知道，这个用爱搭成的鸟巢，不仅是宝宝们最初的家，更是他们满满的守护。哇，这个小故事是不是特别有趣呀？小朋友们，其实我们也能模仿小鸟筑巢，做一个简单又好玩的科学小实验。那就让芝麻哥哥来教大家怎么做吧。
1: 没错，这个实验叫模拟小鸟筑巢，材料很简单，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忙准备几根细细的树枝，一些干草、棉花、少量泥巴和一个小盘子就好了。
0: 材料就这么简单呀，小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要跟着芝麻哥哥一步一步来哟。
1: 第一步，我们先把细细的树枝在小盘子里搭成一个圆圆的框架，就像小鸟筑巢的第一步一样，要搭得牢固一点，不然容易散架哦。
0: 对了对了，搭框架的时候呀，要轻轻的，别把树枝弄断了，就像小鸟小心翼翼找树枝一样。
1: 第二步，把泥巴轻轻涂在树枝的缝隙里，这样树枝就不会晃动了，就像小鸟用泥巴固定巢穴一样，是不是很简单？
0: 这太神奇了，涂泥巴的时候要均匀一点啊，这样我们的小鸟巢才会更牢固呢。
1: 第三步，我们把干草和棉花慢慢铺在圆圆的框架里面，铺得厚一点，软一点，就像小鸟铺的干草和羽毛，这样我们的小鸟巢就温暖了。
0: 铺得软软的，就像小鸟给宝宝们准备的小摇篮，真是太贴心了。
1: 小朋友们，一个小小的鸟巢就做好了。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能明白，小鸟筑巢的时候，既要用结实的树枝做框架，又要用柔软的材料铺里面，这样才能给宝宝们一个安全又温暖的家，是不是非常神奇呢？小朋友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小鸟筑巢是为了繁殖后代，给鸟宝宝一个安全温暖的家，这就是小鸟的繁殖习性哦。
0: 勤劳的小鸟用小小的身影守护着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特别的暖心呢？
1: 今天的动物朋友大揭秘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解锁更多动物小秘密，不见不散。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伙伴，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小伙伴，唱歌可是一件

0: 快乐的事儿啊。你会唱什么好听的歌呢？是甜甜的儿歌，还是充满勇气的歌谣？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张开小嘴巴唱起来，让好听的歌声陪伴每一天。我们都是最棒的小小歌唱家。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要请你接着收听小喇叭原创广播剧《金色的小羊》。今天请你听的是这个广播剧的第三集。奔腾的小河。上次我们听到，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小藏羚羊金娃听奶奶讲起了一个他的奶奶的奶奶所经历的一场灾难。
1: 我奶奶的奶奶和那几只侥幸没有被猎杀者猎杀的伙伴，就决定自己回到家乡去。他们没有头羊的带领，没有妈妈的保护，孤孤零零的向北方走去了。
2: 奶奶，后来这些小藏羚羊回到家乡了吗？
1: 回到了，不过他们路上遇到的困难呐，可真是说不完呐。
0: 他们可真不容易呀。
2: 哎，奶奶，您说的那个大怪物到底是什么呀？
0: 那就是人类的汽车，那些猎杀我们的人就是偷猎者。
1: 金娃呀，你妈妈说的没错，人类的偷猎者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2: 那我们还会遇到这些偷猎的人吗？
0: 会的。
2: 啊，
0: 不过这些年人类的巡逻队已经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偷猎的人呀越来越少了。
1: 是啊，人类为了保护我们固定的回家路线，他们还专门为我们建造了穿越铁路的通道，好让我们顺利地穿过他们的铁路，不受伤害。
2: 啊，那奶奶，我们这次会经过那些通道吗？会看见人类的火车吗？
1: 会呀，会看到。
2: 哦，
0: 好了，金娃，夜深了，你该睡觉了。
2: 哎，奶奶，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呢。
1: 得了得了，明天你再接着问吧。现在呀，咱们睡觉。
2: 嗯。
1: 哎，这空气里可有点暴风雪的味道。哎，金娃妈妈，暴风雪可能很快就来到了，咱们要注意保护好小羊啊。
0: 哎，知道了。到了半夜，暴风雪果然来了。
2: 啊，妈妈，这风这雪好大呀。
0: 哎，你待在避风坑里别动啊。
2: 啊，
0: 姐妹们，暴风雪来了，咱们保护好小羊，不要让大风刮走我们的宝宝。
3: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在头羊的指挥下，羊妈妈们动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藏着小羊的避风坑上面，它们在暴风雪中一动不动。天终于亮了，可是暴风雪还没有停，金娃妈妈还是决定带领大家启程赶路。
4: 姐妹们，风大，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宝宝，不要让大风把宝宝刮跑了。大家跟紧，咱们挤在一起走会好一点儿。
5: 豆豆，你别跑，跟紧我。
2: 风太大了，妈妈，花朵睁不开眼睛，看不见路。
6: 小美，小美，你在哪儿呢？
7: 妈妈，妈妈，你等等我，我跟不上了。
6: 快点，快点。
0: 在暴风雪中，藏羚羊群艰难地向前一步步走着。 强劲的风暴不时把小藏羚羊吹得迈不开步，甚至还会被吹得不停地向后退。
5: 妈妈，妈妈，等等我！孩子，坚持住，妈妈给你挡住大风。
1: 哎，骏马妈妈，前面该过河了。我估计啊，现在还没有结冰，我们得渡过去。那条河并不宽，但水很深，水流也急，大羊能趟过去，小羊啊就会被没过去了。孩子们过河的时候啊，只能游泳，你要提醒羊妈妈们用身体挡住孩子，别让河水把孩子冲走了。
4: 哎，好，大家注意啊，前面要过河了，河水深，水流急，姐妹们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别让河水把孩子冲走啊。
5: 要过河了，水深流急，姐妹们要用身子挡住孩子，别冲走了。
2: 要过河了，水深流急，姐妹们要用身子挡住孩子，别冲走了。
7: 妈妈，我从小就会游泳，我不怕，我很勇敢。
8: 我也会游泳，我不怕。妈妈，你不用挡着我。
6: 小美，别逞能。
0: 当藏羚羊群来到小河边的时候，大家停下了脚步，看着湍急的河水，金娃妈妈对大家说：
4: 我先带着金娃过河，等我们安全到了对岸，大家再依次过河，千万不要慌乱，不要争抢，保持我们的队形。妈妈要保护好孩子，不要让孩子被河水冲走啊。金娃，你跟着妈妈第一个过河，咱们给大家做个榜样。
2: 嗯，好。
4: 别怕，有妈妈保护你呢。
2: 我不怕。
4: 好，咱们下水。
2: 哎，
4: 使劲向对岸游。
0: 河水太急了，金娃使出全身的力气在河水中努力向对岸游去，可河水却把它一直向下游冲去。幸好妈妈稳稳地挡在他的前面，才让他一点点地向对岸靠近。
4: 金娃，你能行的，再坚持一下就要到岸边了。
2: 妈妈，我能坚持。
7: 加油，
9: 金娃哥哥，你真棒，
7: 加油，就要上岸了，
2: 加油。
0: 在妈妈的保护和小伙伴们的鼓励下，小藏羚羊金娃终于成功地游到了对岸。
9: 哇，太好了，妈妈，
10: 金娃游过去了，
9: 金娃成功了，
10: 金娃好勇敢。
4: 你真的很勇敢啊，妈妈为你骄傲。
0: 看到金娃和妈妈成功地渡过了这条湍急的小河，藏羚羊群开始有秩序地渡河了。
9: 妈妈，该咱们下水了。
5: 珍珍，你怕吗？
2: 嗯，一点也不怕。
5: 好，咱们跟娇娇和她妈妈一起下水。
9: 好，娇娇，走，咱俩一起下水。
5: 别急，注意水流。
2: 我要被冲走了，快救我。
5: 没事没事，有我在前面挡着呢，你冲不走的。
9: 谢谢阿姨。
2: 珍珍，
9: 娇娇，娇娇，
2: 我要被冲走了，
5: 被冲走了，
2: 妈妈救我，
9: 珍珍，
2: 娇娇，
9: 珍珍。
0: 小藏羚羊珍珍和娇娇突然被挤到了河中央，顺着急流飘向了下游。
5: 娇娇，保持平衡，别慌。珍珍，珍珍，坚持住，珍珍。
0: 这时候，小美的妈妈脚下踩进了一个深坑，

0: 身子一歪，没站稳，倒在了水里，也被河水冲了出去。
1: 哎呀！
2: 妈妈，妈妈！
0: 没有了妈妈的保护，小美也随着水流飘向了下游。
3: 小美，
4: 小美，
3: 小美，
4: 小美，
3: 妈妈，
4: 快站起来！
1: 小美，
4: 快
1: 站
4: 起来！
1: 站住啊！
5: 水太深，我站不住。
0: 站在对岸的金娃和妈妈看到了小美和她的妈妈被河水冲走了，心里非常着急。
6: 哎，妈妈，怎么办？小美和她妈妈被冲走了。
5: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我去下游拦住他们。
6: 妈妈，等等我，我也去。
5: 不，你好好在这里，等羊群都渡过了河，你先跟他们走，别耽误呀。我们要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回到家乡。
6: 妈妈！
0: 就在这时候，奶奶走到了金娃妈妈跟前。
7: 金娃妈妈，你不能去，你是头羊，只有你才能带领羊群行进，没有你，大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了。
5: 可小美和她的妈妈还有珍珍、娇娇呀，
7: 让我去找他们。我知道这条河到了下游就会变宽，小美他们会在那里上岸，我去找他们，然后再带着他们去追你们。
6: 奶奶，我也去。
7: 好吧，我跟金娃去找他们，你们继续往前走吧。
5: 那好吧，你们多加小心，找到他们尽快赶上我们呀。
7: 好，你放心吧，我认得回家的路。金娃，咱们走。
6: 妈妈，我先去了，你放心。
5: 多加小心啊，我会在这里给你们留下标记的，你们按照标记就能追上我们。
6: 知道了。
0: 金娃跟着奶奶离开了羊群，沿着小河飞快地向下游跑去。
6: 奶奶，你看，河里还有被冲下来的小羊呢。
7: 哎，孩子，别怕，你要坚持住，到了下游水就不急了，你要勇敢，使劲往岸边游。
6: 奶奶，我不怕，我会游泳。我们会救你的，坚持住啊。奶奶，这里的河水流得不急了，河面也宽了。
7: 今晚注意找一找，看来呀，小美和她妈妈很可能已经上岸了。
6: 嗯，小美，小美，珍珍、娇娇，你们在哪儿啊？哎，我们在这儿呢，金娃哥哥，我们在这儿。
0: 听到喊声，小美和妈妈从一块大石头的后面走了出来。
2: 金娃哥哥。
7: 哦，小美呀，你没事儿吧？
2: 没事没事，就是我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喝了两口水。哦，还有我妈妈的腿被水里的石头弄伤了。啊，
7: 哎呦，小美妈妈，快让我看看。
8: 没事儿，就是被水底的石头夹住了脚，扭了一下，没事儿的。
6: 哎，奶奶你看，河里又有小羊游过来了。
7: 哎呦，可不是，孩子，往这边游，往这边游，这边上岸。
6: 加油呀，我们在这儿呢。哎，往这边游。
1: 好累啊。
6: 是豆豆。你妈妈呢？
1: 我不知道，开始的时候我是站在河边，后面被羊群挤了一下，我脚一滑就到河里了，接着就被水一直冲的飘到了这里。
7: 哎，这个粗心的妈妈没看好孩子，幸亏豆豆身体棒，自己游到这里来了。
1: 奶奶，在我后面我看到还有两个小伙伴也被冲过来了。
7: 哦，金娃，快找找看看他们过来了没有。
6: 我看到他们了。
7: 哎呀，太好了。
6: 哎，往这边游。
2: 珍珍，
1: 后面那个是娇娇。
3: 我这边有
2: 珍珍。
1: 我们在这儿呢，
3: 我这边有啊，
1: 快点从这边上岸，
3: 快来快来，
2: 我没劲儿了，我游不过去啊。
1: 我下去挡住他，把他们带回来。
7: 金娃小心，
0: 小藏羚羊金娃一下子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向着真真的前方游了过去。勇敢的小藏羚羊金娃能不能把小伙伴真真和娇娇救上岸呀？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能不能追上迁徙的羊群？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4: 妈，帮我拿瓶饮料。
1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5: 儿子，儿子，儿子，
1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2: 矮叟朱梅收了一个好徒弟呀，就是小孟尝陶君陶孟仁。朱梅非常的高兴，告诉陶君呐，我头几十年只收了你师兄季登这么一个徒弟，只可惜呀，他天资不够，这几十年来我这一身的本领他也只学去了10之2/3呢，1/10、1/3，虽然也很努力也很刻苦，但是他资质所限并不能够传我的衣钵呀，所以我这才到处寻访徒弟， 没想到遇到你呀、啊！你如果勤加苦练，不抛弃不放弃，将来前途无量。同时告诉你呢，你那个朋友许月呀、啊，资质也不是很好，再者说与我无缘，我也不能够收他为徒。你回去之后跟许月言讲，他安排好了他的家，也不用跟你一块儿进四川了，我带你走。他想跟我去啊，也不行，让他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好了之后，过了年他可以去宜昌三游洞去找瞎僧宜凡，宜凡若是不肯收留，你就让他说呀是矮瞎朱梅介绍去的，同时跟他讲瞎僧宜凡的徒弟赵新元，就是当初你那个老师啊，得罪了西川八魔。有一回赵新元呢保着一趟镖，结果路上呢有西川八魔的第八魔接镖，被赵新元所伤，从此之后结下梁子。后来八魔寻找赵新元报仇雪恨，赵新元本来不是八魔的对手，结果呢正在打斗之时啊，也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件暗器，把八魔给伤了，也不知道谁打的，八魔就认为是赵新元所伤，所以跟赵新元结下了仇恨，已经跟赵新元约定啊，到明年端午节赵新元前去魔宫赴约，要跟八魔呀解这个梁子。赵新元人单势孤，凶多吉少啊，叫瞎僧宜凡呢无论如何也要破例前去帮忙。另外告诉陶君，黄鹤楼上那个和尚叫金身罗汉法缘呢，原来是你师叔石道人的徒弟，后来叛正归邪，投到五台门下，他以后还要前来找你。孩儿啊，你不要害怕，什么事儿有师傅替你抵挡。你现在回去吧，要是遇到这个僧人呢，你回头就走，不要理他，剩下的事有为师来管。七天之后，到第七天的早上，你一个人还到江边等我，我带你上山。现在咱们就分手吧。陶君俯首听命，跟师父矮叟朱梅还有白云大师告辞啊，转身回奔徐月的家中。白云大师呢也是接到了燃仙李元化的聘请，让他赶奔慈云寺帮忙。正好走到这儿，正好碰见矮侠朱梅，两个人一谈都是为了慈云寺的事儿，说不久啊咱们在慈云寺相见。白云大师呢有事要先走一步，得去一趟庐山，但是矮侠朱梅呢非得拉着白云大师啊看一看自己新收的这个好徒弟陶君陶梦人。矮瞎朱梅啊特别的自豪，特别光荣，我找着好徒弟了，人家白云大师本来有事，他非拉着人家来看，你看一眼我这孩子怎么样，你给评价评价，非拉着来不可，让白云大师看看。白云大师能说什么呀，不好也得说好啊，你这当老师的这么满意，我不能当头浇一凉水啊，说我看这孩子不行，那你不得跟我玩命啊。白云大师呢也夸这个孟君呢、啊、天资聪明，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就这么着白云大师跟朱梅分手。咱们翻回头啊，再说陶君陶孟人一边往老徐家走啊，一边心里盘算，我见着我哥哥徐月我怎么说呀，按着老师的话说，说我现在跟了剑仙了，我要跟你分手，你不能跟着去。老师说了与你无缘，给你介绍了一个瞎僧宜凡，你找他去吧，我跟矮叟朱梅前去学道。陶君觉得这话呀自己说不出来，对好朋友说这话呀有点不好意思，这怎么办呢，怎么拐弯抹角能跟哥哥把这话说明白了呢。人家在家里安排家业，收拾东西，准备十天之后跟我进川呢。

为了我把家都撇了，这怎么说呀？一路之上没有一个好主意，怕这路长啊，时间不大还到家了，主意也没想好。陶军硬着头皮呀、啊、来见许月。到屋里一看，许月在这坐着愁眉紧锁呀，听见门响，抬头一看，是兄弟陶军回来了。还没等陶军说话呢，这许月一脸的不好意思：哎呀兄弟呀，实在对不起呀，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进川了，你看也耽误了你这么些日子，不如这样吧，你收拾收拾，明天就动身，我也不能再拖累你了，我实在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吧。哎，孟军一听他自己主动不去了，这话我就好说了，既然如此我就实话实说吧。孟军就把朱梅的话这么一说，许月呢也替他高兴，没想到啊，你没有经过千里跋涉就得遇剑仙，恭喜兄弟，贺喜兄弟呀、啊、哎，我这命薄啊，与老人家无缘，虽然说老人家也给我介绍了一位侠僧，可毕竟是介绍的，到时候这位侠僧能不能收留于我也在两可呀，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气。陶军一看这许月呀、啊、神情非常的沮丧，就问哥哥你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啊？许月就是摇头：兄弟你不用问了，与你无关，问了你也帮不上忙，就是家里一些琐碎的事你就不用问了，不让问。陶军也不好意思再问了，人家不想说呀，只是心中怀疑，这许月呢不用进川了，也就不用在家里料理了，陶军7天之后就要走，许月就陪着陶军呢把武汉三镇的名胜古迹游览了一番，这6天闲着也是闲着。到了第6天，许月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没有第三个人，就是哥俩在家中痛饮呐、啊、饭后呢剪烛西窗，彻夜长谈，哥俩也是依依不舍呀，一直说到天亮，鸡都叫了，别睡了，起来吧，洗洗涮涮，天可就不早了，东方已然是蒙蒙发亮，冬天嘛夜长啊。陶军就觉得呀，这是跟师父第一次约会，不能让老师等我呀，我得早去，在天未亮之前就到江边等候，表示自己对老师的尊重，也表示自己的诚心呢、啊、跟许月这么一说，许月也表示赞成，而且要把陶军送到江边。你跟着你老师要走了，咱哥俩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呢，我送送你吧。陶军就琢磨，我师父说与许月无缘呢，我让他去送我，跟老师见面，跟老师也不是很熟悉，也不知道老师啊什么脾气，这种世外高人都是脾气古怪呀、啊、再惹老师不高兴了。所以陶军呢就用婉言谢绝，说哥哥呀，您一宿也没休息了，就不用送了。但是陶军呢怎么说，这许月执意要送，说着说着呀，这许月哭了，两行眼泪掉下来了：兄弟呀，难道你就看愚兄命在旦夕，就不肯加以援手吗？你就不帮忙吗？陶军一听十分的吃惊啊，把自己弄了一头雾水，我不让你送我你就命在旦夕呀、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兄弟呀、啊、愚兄我现在已经陷入危险呐、啊、头些天我不跟你说，我怕连累了贤弟，虽然你的武功高强，但是绝不是那人的对手，所以我不肯跟你说。这两天我就想起来了，贤弟你虽然武功平常，你有一位剑仙的师父啊，虽然说我与他无缘，但是他老人家呢也并不嫌弃于我，还给我介绍了一位侠僧一凡呢，我现在有难，料想他老人家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也眼巧了，我与我那个仇人的约定也是今天上午在江边见面比武。我想随贤弟同去拜见令师，或许呢借着令师的威名能助我度过此劫呀。这位剑仙在我旁边这么一待，我那个仇人呢也许就吓跑了，我这个难关呢也就过去了。这两天我就想这个事儿，几次三番想跟兄弟你说，可又怕此事荒唐啊，不好意思说。如今事情紧急，愚兄我只有半日的活命啊。天亮之后上午出太阳，我们俩江边比武，恐怕愚兄我命不久矣。哥哥我的死活全仗贤弟能否引我去拜见令师啊。陶君一听，这是自己的好朋友啊，好友情长，就是陶君这脾气，要不怎么叫小孟长呢，就愿意给别人帮忙，也不管师父愿意不愿意，当时就答应了。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说再问你跟何人结仇，怎么结的仇恨，来不及了，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吧，到江边再说。陶君呢也把包袱银两提在手中，哥俩一同出门啊。从许家到江边路途并不算太远，天刚微微亮就到了。江边静荡荡的，大早上起来啊一点声息皆无啊，只是江中的寒潮不时向岸边击破呀，风吹水浪哗哗哗。龙眼身仔细看并没有船只，矮叟朱梅那小船啊没有在岸边，知道师傅还没来，两个人在江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这孟君呢就问许月，该把你家的事儿说说了吧，现在等着我的老师，在江边上也不能干坐着呀。哎，许月叹了一口气呀，兄弟，也许你知道我们家原来是前朝啊大明朝的武职官，家传的9981手梨花深枪啊，也不是哥哥吹牛啊，我们这手枪在武汉三镇颇有名望。我有一个本家的兄弟啊叫许昌，我们两个人同堂学艺，感情非常深厚啊。后来明朝灭亡，家父呢不愿意给清朝做官，辞官回家，我兄弟二人学武之后啊也不能福保大清，不能帮助满族啊统治汉人。我呢就在家里啊守着这个家业，我兄弟呢就出门做买卖。这个事情说起来啊到今天也有8年了，8年之前我正在家中闲坐，突然间我兄弟回来了，左手被人打断，还中了人家的暗器。我问起事情的经过，我兄弟就说他做买卖啊路过长沙府，走的这么一个镇子上，这镇子上呢有一个老婆子带着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大说不过17、18岁，小了说15、16、16、17，找了这么个空场子，立了一面旗子，上写4个大字比武招亲，而且这话说的相当的狂啊。这一老二小3个女子在这镇子上亮了3天的场子，本地有名的教师让他打败了好几十啊。我兄弟正好路过，当时他也年轻了，见猎欣喜，咱实话实说也是看人家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另外呢年轻的人都要争强好胜，就下了场子了，先跟着年轻的交手比拳脚，结果输给人家了。我兄弟不服气啊，要求比兵刃，这时候这老婆子过来拦住了，说兵器没长眼睛，万一失手伤了对方谁都不好，再者说了我的女儿连比3天打了几十场了也有些累了，就是客人您赢了我的女儿也算个平手啊，怎么头一场比拳脚您输了，再比兵刃您赢了也不算呢，就是扯平了。如果您真想比，这么着老身我带小女比。

0: 试。我兄弟一听，这不行啊，比武招亲，老大娘您比，我要是赢了我娶谁呀、啊、还娶我的女儿，我老太婆输了我做主，把女儿许配给你。人家这话呀也有道理，人家姑娘打了好几场了，也该休息休息了，要比兵刃老婆子替女上阵也不为不可，所以当时就同意了。当时这么一动手啊，打了能有几十招啊，没分胜败。我们家这梨花枪确实厉害啊，这老婆子呢使着一对特殊的兵刃，这东西外五行的，不在十八般兵刃，三十六般兵刃也不在，怎么十八般长兵刃、十八般短兵刃都没他，他是外五路的，叫什么呢？叫麻姑锄，锄啊，就是锄地的那个锄，但是不大，短的，种花种草用的，麻姑献寿嘛，短把的这么一个锄，一对儿，招法神奇，精巧非常啊。一开始我兄弟呢，其他年弱，毕竟上了岁数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打了几十个照面，这老婆子眼看要撑不住了。就在我兄弟高兴的时候，突然间身子一麻，不知道怎么回事，手这么一慢呢，让这老太婆一出，将他左手打折，我兄弟就败了，比拳脚败了，比兵刃又败了。别娶人家姑娘了，走吧，回到镇子上自己的寓所，就是店房啊，仔细检查，这才知道自己中了别人的暗器，让人家打了一梅花针。要不怎么一哆嗦身子一麻呢，手一迟慢，让人家把胳膊打折了。要明刀明枪比武，咱输了咱认，敬师不道，学艺不高。可他们暗箭伤人呐，而且下棋毒手，让我兄弟变成了残废，于兄我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连夜让我兄弟带路赶奔那个镇子。没想到还没等到呢，走的半途路遇见了，遇见这母女三人。于兄我呀，除了自己家独门的梨花枪之外，我还又拜了一位师傅，姓孟，叫孟新呢，跟着孟老师学了几年的内功，自然他们母女啊不是为兄的对手。一开始是那年轻的女子跟我动手，我也因为她年轻，一个小女子练这身功夫不容易呀、啊，不忍心要她的性命。再者说了，打伤我兄弟的也不是她呀，我呢说实话也有点少年轻狂，就打算跟她开开玩笑啊，她是一个女子，羞臊羞臊她，也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当时呢四五月的天气，天气正热，都穿的这衣服啊很单薄，我就故意卖了一个破绽，正好他一个鸳鸯腿踢我，被我伸手将他脚腕接住。哥哥，我做的实在是不对呀，毕竟人家是个大姑娘啊，我顺手这么一抓，哎，徐月说到这儿低头不语。陶军正听着带劲呢，哥哥你怎么不说了，怎么了？嗨，兄弟啊，别笑话你哥哥，当时哥哥年轻，也是一股气儿，我一伸手啊，哎，怎么了？你一伸手，我把那女的那裤子给人家拽下来了。陶军一看你干的这事儿确实不地道，是啊，一个大姑娘，大庭广众之下，让我把裤子给拽下来，还不如把她杀了呢。当时这姑娘就哭了，老婆子也不愿意了，说母女本是卖艺为生啊，借此招婿，小女既输到你的手里，那你就要人吧，比武招婿嘛，姑娘输了，而且裤子让你扒了，你不要也不行。哥哥，我是为了报仇出气去的，我已经结婚了，家里有老婆有孩子，我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最后老婆子恼羞成怒，就跟我动手啊。当时大家呢都是兵器相拼呐、啊，这老婆子使了一招无刚伐桂，当头一锄啊就打下来了。我是右手单手拿着这枪， 横着往上一挡，他第二锄又下来了，拿着这枪啊使了一招拐芒翻身，啪抖起来这么大一个枪花啊，左右这么一脚把他两锄分开，一下他来了个大场门。我如果说一个白蛇穴洞啪往里一扎，扎到他的前胸之上，要他的性命易如反掌，也是哥哥不愿意打这人命官司。把枪尖往下一锤，将他左脚脚筋挑断，当时老太婆摔倒在地。我就跟他们说了，徐某向来不欺负妇人女子，谁叫你们暗箭伤人呢？这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警告你们下回注意。说完了我也报了仇出了气了，就跟我兄弟回家了。后来我一打听啊，这才知道这个老婆子是南乌省江洋大盗余化虎的老婆，有个外号叫罗刹仙蔡三娘，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八手龙女余寻姑，另外一个外号人称红娘子余莹姑。现在找我报仇的就是她的小女儿红娘子余莹姑。我这也是后来听人说呀，她的姐姐余寻姑因为当时被我扒了裤子，我又不娶人家，羞愧难当，回到家中上吊自杀。她的母亲呢被我挑断了脚筋，成为一个残废，这一死一伤，我才与这余英姑结下深仇大恨呢。红娘子为报仇吃尽了千辛万苦，投到罗浮山女剑仙的门下，勤学苦练八年以来已然练成剑仙，今日与我约好在江边决战，要取哥哥我的项上人头。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娘子江边寻仇啊，就因为八年前她母女三人比武招婿，她母亲蔡三娘啊用梅花针打伤了徐昌，又用麻姑杵砸断了人家的左背，这才怒恼了展翅金雕徐悦，为给兄弟出气报仇赶到当场与母女二人动手。在比武现场啊，拽掉了徐寻姑的裤子当众羞辱，用梨花枪枪挑了蔡三娘的脚筋。于寻姑到家之后羞愧难当，上吊自杀。姐姐死了，母亲残废了，红娘子于英姑啊历尽千辛万苦投到红罗山圆圆大师的门下，苦学八载啊练成了剑术，来到武昌府要找许月报仇。红娘子为了报仇啊入深山学艺，有人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许月，让许月多加防范。许月心说，我怎么防啊，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跑不了啊，一个人找一个人早晚能够找到，我为了这点冤仇抛家弃业隐姓埋名远奔他乡不值当的。人呢生有地死有处，该着河里死陆地上死不了，该着陆地上死啊水里死不了，也不能不加防范，就是勤学苦练，苦练自己的武功啊。正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陶军，陶军跟他说呀要到四川寻找剑仙学习剑术。许月也有私心，你徐英姑红娘子不是会剑术吗？我也到四川找一位剑仙呢，学一身高强的本领，我就不怕你报仇了。所以这才答应陶军呢，把家里安排安排一同入川。可就在陶军到黄鹤楼等候这个老者，就是矮瞎朱梅啊，当时还不知道是朱梅呢。许月自己在家里啊正安排自己的家，突然间家人来报说门口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称红娘子，姓余， 叫于英姑。

0: 特来求见。徐悦一听来得好快呀，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既然找上门来了，我就别躲了。许悦来到门口跟红娘子见面，红娘子告诉许悦，我是来报仇的，但是我给你准备准备，7天之后在江边咱们比武拼命，给你这7天的时间，让你搬请人马，找好朋友啊给你帮忙，给你个机会，7天之后正午在江边见面，你不管带多少人都行，可是你必须得去，你要是贪生怕死，失信于人，到7天头上你要不去，好了，可别怪姑娘一狠心毒。咱俩比武啊，论个胜败输赢，我要败了，这仇我不报了，我杀了你，给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姐姐给我母亲报仇雪恨，我只杀你一个人，你要是7天头上不去，你可小心你全家的性命，你媳妇孩子我都宰。说完了跺脚离开。许悦就跟涛君把这一网经过这么一说，说兄弟呀，我有心让兄弟给我帮忙，可又知道你那本领啊也不是红娘子的对手，咱哥俩加在一块儿也不行，你回来跟我说呢，你拜了矮侠朱梅为师，我这才想有这位老剑仙出头，也许能救我一命啊，这才相求贤弟让我一同前来到江边哀求一下老剑仙。这就是一往的经过。把话说完抬头再看，一到辰时二刻，按现在钟点来说呀，就是上午啊8点左右，这个时候太阳可就出来了，太阳照在江面之上，原来江上的雾啊被阳光这么一照，换出来一片朝霞呀，非常的好看。二人正说得起劲，忽见上水头来了一只小舟啊，在水面之上行驶如飞。陶军就站起来，我师父的船来了，咱们赶快迎接吧。徐月龙眼神看了看，不像是朱老前辈的船，这个船呢要大一些。说话之间，这条船已经离岸不远了，这才看清楚，确实不是朱梅呀。船头之上站立两位女子，两个女的，一个红衣女子，一个穿青的尼姑。这尼姑岁数也不大，这红衣女子手里擎着一个70-80斤重的大铁锚，船离岸还有2-3丈远呢。这红衣女子一刀手，嗖啪，把这大铁锚往岸上一扔，就勾在岸上了。双脚微微一点，跟这个青衣的尼姑啊，两个人飞身上岸。一看这身法，敏捷异常啊！这陶军不明白怎么回事，一条大拇哥，这功夫不错。他还夸呢，人家这两位就到了跟前了。这红衣女子来到跟前，用手点指，许悦呀，想不到你还真来了，没有失信。这位拿手一指陶军，想必然他就是你班的救兵了吧，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何必呢，搭上朋友。陶军一听这才明白，来的这位红衣女子肯定就是红娘子于英姑，听她说话就明白了。刚打算说话，许悦把她给拦住了，姑娘休要出言无状，徐某堂堂男子，自家之事自家了，岂肯连累朋友啊。这位朋友小孟尝陶君，我的好友，因为他有事入川，在此江边等候他的老师，我作为朋友呢前来送行啊，我一来送送我的朋友，二来等候姑娘，你看我二人在此，疑心他是我的帮手。姑娘啊，那您身边这位女尼想必就是你的帮手了，难道姑娘怕我徐某还请人帮忙不成吗？

余英姑哼了这么一声，姓许的，我与你不共戴天之仇啊，如今你死在临头，还巧舌如簧，你说什么也白搭了。今天本姑娘就会会你独门的梨花枪，有本事就在你姑娘跟前施展施展吧。说着话一拍这腰里，擦把宝剑拉出匣外呀、啊，就等着许月亮兵刃。许月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姑娘啊，想当初我跟你的母亲你的姐姐动手，本来就是你们的不对，你母亲用暗器伤人，他要是不把我兄弟许昌左背打断，我能出头吗？他伤人在先呢，我当时也是手下留情，并不肯伤他母女性命。你姐姐丢了丑回家自杀，你母亲受了伤，只能怨他们学艺不精，这能怪的谁呀？今天你为你的母亲报仇也不是不可以，我早就听说了你在罗浮山练成了剑术，徐某我自信我掌中这条枪，家传的独门绝技梨花枪，9981式，绝不在任何人之下。但是论剑术呢，我没学过，你要用神奇之术来取胜，我自叹不如。你如果说拿飞剑要杀我，我徐某连动手都不动手，我情愿引颈受戮。但是你要是凭真本领，一刀一枪真打实干，姑娘，恐怕你再练8年也不是徐某的对手。嚯，这话说的，这时候旁边那个女尼呀、啊，走上前来，上下打量打量陶军，就看着这陶军呢、啊，一个劲儿的看，把陶军看得直发毛。我又没有仇恨在身，我也不认识这红娘子，也不认识你这尼姑，你瞅我干什么呀？难道说他们俩打，咱这俩帮忙的还得动手吗？正琢磨着呢，这尼姑说话了，二位不必如此，我也不是来帮忙的，二位既有前嫌呐、啊，今日自然少不得分一个高低上下，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知道了，依我之见呢，你们两家只管比试，我与贵友，他拿手一指陶君呢、啊，我们两个都是朋友吗？我们就做个公证人，谁也不参加，谁也不帮忙。许月这时候啊，就怕陶君跟着吃亏，他的老师朱梅也没来，我们两个人这能耐不行啊，我死了那是活该，谁让我8年前得罪了人家呢？一死一伤这仇恨，红娘子不能不报，可要是让我兄弟陶君跟着受点伤出点意外，我对不起朋友啊。一听女尼这么一说呀，许月高兴了，好，我赞成，还未请教法号怎么称呼啊？我乃神尼幽潭的弟子素阴的便是，英姑啊也是我同门的师妹，奉师叔之命到我汉阳白龙庵借住，我这才知道你们两家之事啊。我久闻许教师也是武汉的正人侠士，本想给你们两家说和，但是这件事啊，也确实许教师在当年有许多不对之处，所以我也就爱莫能助了。不过听许教师之言，对剑术并未深造，我们剑仙中人如果遇到不会剑术的，如果放剑去杀他，此人必须是大奸大恶，要不然绝对不能轻易动用飞剑，这也是门中的规矩，再说也不大光明，我师妹也绝不会啊轻易动用飞剑，教师只管放心，两兵刃吧。许月一听，我的个天哪，这心哪就放在肚子里头了，这胆子可就壮起来了。他掌中这条枪啊，是北海紫藤加上鹿筋打制而成啊，平常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在腰里盘起来，跟腰带似的，如果用的时候掏出来，啪这么一捋，就是硬的，能弯能直。许月说了一声

撞几句，我姐姐我母亲一死一伤啊，不共戴天之仇，我焉能不报？你怎么不让我用飞剑呢？但是又不敢，怎么临下山之时，自己的老师啊再三的嘱咐，见了师姐素音就如同见了为师啊，一切事情都得听他的。所以于英姑啊心中有火，不能冲着自己师姐发呀，把这股火啊全都撒到了许月身上。啪，左手掐剑诀，右手一抖这宝剑，月女剑第一式青鸾展翅，往这一站呢、啊、气定神闲呢、啊、再加上她绝代的荣华，长得漂亮，许月陶君在旁边一看，这心里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点胆怵，就连旁边的这位素阴尼姑啊也暗暗称奇，自己这个小师妹果然了得。这时候许月正在生死关头啊，当然也不敢大意，把手中枪紧上一紧，往前一纵，喊一声得罪了，啪噗一抖这条枪啊，把这枪尖抖起来能有冰盘大小，啪一颤这枪，直奔当胸就扎呀。英姑喊了一声来得好，唰举宝剑要迎，可谁知道许月这一招啊是虚的，当然你不躲你不藏不架呀，那就是实的，就扎上了，枪法变幻莫测，这花枪啊百兵刃当中的贼，这枪一根棍加个尖儿，出溜出溜出溜，是个空是个缝他都能钻进去，所以这枪啊可不好破，每一招都是虚中有实，实中带虚啊。许月看出来了，于英姑一亮这宝剑寒光耀眼，知道这宝剑厉害，往上这么一撩撩的枪杆上刷啦削断了，不能跟他碰，所以把枪啪往回一撤，顺势一枪杆呐、啊，左手一扳枪头，枪一打横，打啪照着下边于英姑这脚面就抽啊，这要是给抽上，脚面骨折了，粉碎型骨折。于英姑用宝剑来不及了，宝剑在上边呢，双脚一跺往上这么一窜，打算呢窜起来之后顺势由上往下这一剑就劈下来，可谁知道这一枪杆呢也是虚的，准知道我一抽你你得蹦，姑娘往上这么一蹦啊，许月右手攥这枪杆，左手一捋，噗一个长蛇入洞，你不是往上蹦吗，他本来是抽的这姿势啊，右腿往回这么一撤，枪杆往下一压，这枪可就低了，再扎扎姑娘的小腹啊，奔小肚子就扎过来了，手法神妙，迅速非常啊。许家这梨花枪变化无穷啊，再加上许月从小就练苦练二三十年呢、啊、一天没有间断，而且又有名师孟欣的指点，内外功都是上乘啊，所以这枪法非同小可。但是姑娘呢在罗浮山学艺八载，那也不是闹着玩的，绝非等闲之辈呀、啊、一开始啊有点轻敌，没想到许月真这么厉害，也看出来许月这几年苦心练武比八年前有所进步啊，所以于英姑也得处处留神，一个不留神非死带伤啊，仇不单报不了，把自己还得搭到这儿。这个时候枪到了小肚子了，于英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呀、啊、呀！就这时候许月唰把枪往回一撤，于英姑抖身形跳出圈外，再看身上的衣服已然被枪尖刺破，人家给留着情呢，扎破了你的衣服没伤你的皮肉，把枪撤回来，许月就想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可是姑娘呢不是这么想的，为了给自己的姐姐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啊，你让我一招这仇就不报了吗，哪那么容易呀、啊、你这不是让我，你这是存心羞臊于我，所以姑娘啊又恼又气，提宝剑又过来了，蹦上了一个黄河刺蛟啊，当胸就刺。许月一看人家不成自己这情，你让我一招白让，许月心中暗恼，我得给他点厉害尝尝，他也知道宝剑的厉害，不敢用枪去接，一接

0: 这枪断了，身子往右这么一偏，躲开英姑的宝剑，朝着敌人的前侧面往前这么一窜，唰，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你往前冲，劈我一歇身躲开了，刚过去脚未站稳，一挥手，一个金龙挥手，啪，枪往回扎，朝英姑左肋就扎呀。这于英姑也不是刚才了，刚才有点轻敌，有点大意，见许悦身子轻如猿猴啊，自己一宝剑扎空了，他往侧面这么一窜，一回身，这叫回身一枪。过去要骑马打仗，这叫回马枪。马上部下呢，虽然不同，但是也是相通的。姑娘早就留着神了，等许悦这一枪刺到，姑娘这么一转身，宝剑由底下一个海底捞月唰，奔着枪杆就撩上来。许悦知道不好，这撩上枪头就没了，枪杆就折了。自己这条枪费尽无数心血打造，爱如生命啊！就在这危机时刻，许悦急中生智，这枪往回拽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这许悦也有出手的，手腕子这么一拧，啪！怎么？他把这条枪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扔起来了。与此同时，双脚一跺地，腾，一个黄鹤冲天，燕子飞云纵，人也跟着起来了，到半悬空中接这条枪。你姑娘这剑海底捞月，你能撩多高啊？这枪扔起来了，你一下撩空了，到空中伸手接枪，正好在空中一个大转身，唰，黄龙脚尾，这枪头啊，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光闪闪，亮晶晶，寒气逼人呐。由打空中斜着唰，直奔于英姑的后心。这许悦知道自己够快的了，可这一枪扎下来，再找姑娘踪迹不见，一枪扎空了。这枪尖啊，眼看要扎到这泥土上了，就扎在地面上了。许悦双脚那刚沾地儿，还没等站稳，就在这时候，就觉着自己脑后劲风所响，唰，宝剑带的风声，许悦就知道不好。怎么回事啊？于英姑的宝剑到了。于英姑怎么到了他背后了？这小姑娘太聪明了，自己宝剑由下往上这么一撩，没撩上。许悦把枪抛起来了，抛向空中，人跟着往上纵。于英姑也明白了，这一招有个名堂，叫穿云拿月。这打枪带撒手的，他接着枪肯定打上边往下扎我，我跟着你。许悦往上蹦，姑娘接着也蹦。与此同时，许悦在空中接枪，一回头，这时候还能看见姑娘，所以这一枪往下扎，姑娘这个时候跟着许悦已经蹦起来了，故此许悦一枪扎空，再扎下来找不着人了。于英姑可已然到了半悬空中了，由上往下唰，跟着他背后就是一剑呐。许悦知道不好，锁颈苍头，大哈腰憨，往下这么一低头啊，一拧身子躲得快点儿。姑娘这宝剑来得稍微慢了一点，要不然许悦整个这条膀子就完了。于英姑这剑锋唰，把许悦肩头上的衣服划破。许悦一看，冲冲大怒啊，一挥手，啪的一枪，正好绞在姑娘这把宝剑上。用枪杆一搭他这剑脊，宝剑那金娘骨背啊，两膀一较劲，手腕子一存劲，啪，这么一抖啊，撒手。于英姑就觉着膀子发麻，再不撒手不行了，一张手，宝剑嘡啷啷落地呀。于英姑一看宝剑撒了手了，好啊，许悦许悦，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要用飞剑杀你。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

0: 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汉阳江边，生死大战呐，这真是生死决斗，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要命的，都是绝招啊！这打仗的呀，紧张，稍不留神，这条命就没了。可是看热闹的呀，比打仗的还紧张。就这位小孟尝陶君，汗都出来了。那许悦都没出汗，他出汗了。一开始呢，替许悦担心，怕许悦不是敌手。可一看许悦这条枪啊，使得出神入化。真是名不虚传呐，家传的梨花枪，果然厉害。一个是绝代风华的剑仙，一个是风神挺秀的侠士。虽说许悦是自己的朋友，但是他也不愿意啊，这余英姑受伤。第一是冤仇一解不一结，再把他伤喽，这仇恨更深了。当然更不愿意啊，许悦受伤，打了败仗，两个人呐。谁吃亏他都不愿意，每一招每一式看得那么仔细，他替人家使劲，这一枪扎过来了，哎呀，这姑娘别躲不开呀，这一宝剑过来了，我的好朋友别受伤啊，不管是谁躲过去，化险为夷，他也长出一口气，哎呀，好悬呐，没伤着，刚想放松一下，又紧张起来了，第二招又到了，哎呀，这两个手都出汗了。这陶军一个劲儿的在大腿上搓着手啊，替着两个人使劲，同时呢也擦汗。他这个紧张啊，在旁边这位素音大师啊，也观看两个人打斗，但是他的主要精力还在陶军这儿。自打素音大师跟陶军头一次见面，就一个劲儿的看陶军，而且看见那个眼神啊，与众不同，两个眼睛直勾勾往肉里盯，把陶军看得直发毛。后来素音大师也觉着自己不对，虽然是个出家人，虽然是剑仙，可毕竟是个女人呢，人家一大小伙子，你这么个看法容易让人误会。这边许悦跟徐英姑打起来呢，陶军这精力啊全在战场上，他也不注意这个素音了，所以素音呢瞅两眼战场，扭过脸来又看两眼陶军，越看越不对，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我跟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呀？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难道是他？不能啊，这个心里翻上翻下，老看陶军，看两眼战场，看两眼陶军，看两眼战场，看两眼陶军。他看着看着呀，一看不对，怎么看这陶军呢？两个手在大腿上直搓，还一个劲儿的跺脚，嘴还不停下，嘴里念念有词。素音大师心说，这家伙干什么呢？难道他是左道旁门？他嘴里在念咒语，手脚在那动，看那意思要请神上身呢，这是邪门，我得注意注意。一开始看陶军跟许悦两个人根基很厚啊，这两个年轻人将来啊有机缘，一定要归于自己的门下。可现在看陶军呢，嘴里念念有词，一律他是左道旁门，在念什么咒语，暗地当中帮助他这个好朋友许悦。素音大师心中暗想，你如果真是左道旁门，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就祭出飞剑， 将你二人斩首。可仔细看呢，又不像。这素银呢，慢慢的就来到陶军的身旁。这陶军太注意了，光看这两个人打仗，替人家使劲。有一个人来到身边啊，他也没发现。再者说，素银大师的身法太轻了，一般人也发现不了。素银大师来到陶军的身旁，仔细听，他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呢？这仔细一听啊，听明白了。陶军说什么呢？说大慈大悲的矮叟朱眉朱老师啊，你老人家快点来哟！你要是再不来呀、啊，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谁要是受了伤，我也心疼。两个人这么大本事，都不容易呀、啊。素银一听什么，矮叟朱眉，这矮叟不正是嵩山少室山二老之一朱师伯吗？他老人家多少年不收徒弟了，此人既是他的弟子，看来他的根基之厚，可想而知啊。要不然朱眉朱师伯不能收他为徒。仔细再打量陶军，这回离得近了，猛抬头这么一看，正好陶军呢为这战场上两个人使劲，脑袋这么一摇，哎呀，他脑袋这么一晃啊，让素音大师看了个正着，就看见他后脸了。一看陶军这耳朵后头啊，有一颗朱砂红痣。素音大师不看还得罢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脱口而出：“龙官，龙官！”喊了这么一嗓子。这陶军目不转睛，集中精力，正为战场上这两个人使劲呢，冷不丁听耳畔有人呼唤自己的乳名，龙官，自己的小名嘛，冷不丁有人这么一叫啊，这陶军顺口答言：“啊，在这儿呢。”素音一看，果然是你呀、啊，想不到在此相遇。陶军一听什么，这话就在耳朵边上，猛回头一看，我的天哪，吓我一跳，怎么这尼姑到了自己身边了，站到自己的身旁，笑容可掬啊，脸上那种表情啊不可言喻，用语言没法表达，说也说不清楚，把陶军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乳名啊？我这小名除了爸爸妈妈没几个人知道啊，就那老管家陶全还知道。正在此时啊，战场上发生了变化，耳轮当中就听嘡啷啷嘡，哎呀，一连串的动静。素音跟陶军两个人也顾不得谈话了，扭过头来都看着战场之上，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打着打着呀，全都拼了命了，用这绝招鱼鹰钩，这剑往前一探呢，正好让许悦这枪啪，这一枪打在剑脊之上，这宝剑两边就扁过来之后，跟那房脊似的，剑的脊背往上这么一搭呀，许悦手里一搅，这条枪啪就要将他掌中宝剑搅落在地。于英姑手里拿着这把宝剑呢，想往回拉，想往前扎，都不行了，让这枪给绞住了。就一迟愣这功夫，许悦把枪一颤，啪，撒手，说了一声撒手啊，于英姑这手一哆嗦，宝剑落地。可与此同时呢，他这宝剑太厉害了，他这枪一绞，他这宝剑正好搭在这剑刃上，宝剑落地，这枪的前半截吧嗒也掉在地上了，让这宝剑把这枪啊给隔断了，吓得于英姑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毕竟是个女孩子，疆场经验不足啊。与此同时，许悦手里头也就三尺多长，半截枪杆没枪头了，这都成烧火棍了。他抡棍就打，劈面就是一棍。于英姑呢，正好往后退。一看这一棍打下来了，手里也没兵刃呢，再想招架来不及了，一个劲儿的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去一丈多远。徐悦用脚一趟，啪，把于英姑手中的宝剑提在手中。我枪没了，你的宝剑到我手里了。于英姑冲冲大怒啊，这个时候也不管什么飞剑不飞剑了，什么单打独斗拼武术啊，不管那一套了，报仇要紧，一摊手

0: 把自己师父赠送的青泥剑拿在手中啊，把手这么一抬啊，一道青光唰，直奔许悦。许悦一看青光闪处，知道人家放了飞剑了，自己躲闪也来不及了，这是剑术，自己跑不了，只得闭目等死。素音大师呢，正看这陶君呢，一看陶君耳朵后头有颗朱砂痣，认出他来了，喊了一声龙官，龙官是陶君的乳名。正在心神不宁之际，这素音也没注意，等看见青光这么一闪，知道余英姑用了飞剑了，再想搭救可来不及了。正在此时啊，就听有人哈哈大笑。素音龙眼神再看，余英姑的飞剑已被此人接在手中，三尺多长的青光在此人手内盘旋呐，想逃出此人的手心，势比登天。这青泥剑就好像一条小蛇一样，在这人的手里还在那里跳动，但是想飞出去飞不动。来的非是旁人呐，正是望穿秋水的矮叟朱眉，就盼着他来。陶君一看师傅来了，心中大喜，赶紧跑到跟前跪倒磕头啊。素音也认出来了，正是前辈剑仙矮叟朱眉。这还是50年前呢，自己跟师傅到峨眉山摩天崖去拜访一真大师，在峨眉山上见过一面，才知道这个小老头就是鼎鼎大名的嵩山二老之一呀。因为是素贞刚入道遇见的头一位剑仙，二者呢朱眉长得特殊，这小老头啊跟个十来岁孩子似的，就是有胡子，瘦小枯干，但是一团的精神呢，说话风趣，爱开玩笑，要不怎么叫赛仙硕呢。这东方朔呀，不单是小偷的祖师爷，这手快，爱偷点东西，而且东方朔善于讲笑话，所以后来也被这说相声的呀尊捧为祖师爷。说相声的也尊东方朔是自己的祖师，所以东方朔呢既是小偷的祖师爷，又是说相声的祖师爷。朱眉就是这样，又能偷，说话还灵巧，爱开玩笑，所以给素音呢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几十年没见面，这么一见呢还能认出来。素音也不敢怠慢，赶紧来到朱眉的跟前施礼见过。徐悦一看呢，朱老前辈驾到，要不是朱眉赶到，自己性命休矣，救命之恩呢，也赶紧过来磕头。陶君跑过来跪倒磕头啊，心里高兴，我师父总算来了，也感谢老师啊，搭救了许悦。可没想到啊，这朱眉真是个怪人，脾气秉性啊，与常人不同啊。老头一看，都别跪着，都起来，都起来，别来这些虚头巴脑的，谁要再磕头，我老人家可生气了。素音大师常听自己的师父说朱眉脾气古怪，所以素音呢使了个礼也就站起来了。这许悦陶君呢，一个呢是感谢救命之恩，一个是得意忘形，就顾了磕头了。朱眉说什么呀他们俩没听清楚，就是听了这么一耳朵两耳朵的，老人家客气吗，孩子失礼，当长辈的总是啊，免了免了吧，你要真磕在那儿啊也没事儿。所以这两个人就没起来。朱眉火了，走过来照着这陶君呢啊，噼就一大嘴巴子，把陶君打得一摘愣，眼前头直冒金星啊，这一巴掌打得不轻，这更不敢起来了，无缘无故怎么打我呀。陶君一想，对了，老师说了让我一个人来，你看我把许悦带来了，老师不高兴了，该打。这一着急呢更不敢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啊，老师啊，我错了，我错了，蹦蹦还磕呢。徐悦一看陶君挨打了，也会错意了，他就跪在这儿啊替陶君求情，老人家您别生气了，不是我兄弟的错，错都错到我一人身上。朱眉这火就更大了， 抬起脚来，赵陶君当当又两脚，回过头来看了看许悦，许悦，我老人家不该来救你，我的不对，我也受不起你这磕头啊，你不起来我明白，怎么你能给我磕头吗？你磕头我得还给你呀、啊、这朱梅可真是怪人呐，说着话扑通他给许悦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说，你不是我徒弟，我没法打你，我给你磕头还不行吗？我求求您，您起来吧，蹦蹦蹦，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不知如何是好啊！这朱梅跪在这儿给许悦磕头，但是他生气呀，伸出一条腿来，照旁边陶君当当又踹两脚。这陶君也不敢躲呀，师傅们，天地君亲师在五伦当中啊，师傅就等于爸爸，打自己那是应该的，不敢多闪。就想让师傅啊多打两下消消气儿，这朱梅啊也不管哪儿，抬脚就踢呀、啊、你想陶君在那儿跪着呢，他咚咚好几脚，这家伙把陶君踢了个乌眼青，鼻青脸肿啊。素音大师倒是明白了，但是知道朱梅的脾气古怪，也不敢说明啊，到最后陶君呢、啊、这门牙都让朱梅给踢掉了。素音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他跟陶君有一段姻缘呢、啊，他也不管这个，因为他俩有缘，所以这心呢就静不下来，心疼陶君呐。素音大师过来一把把陶君拉起来了，你呀你呀，你做了朱师伯的弟子，难道你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吗？他老人家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给他磕头。这时候陶君这脸都肿起来了，跟猪头似的，门牙也掉了，脸上全是血。素音跟他这么一说话呢，他也没听清楚，还要下跪，那意思你别拉我，我老师生气了打我应该，打死我也不多呀，老师打徒弟我就得受着，不能躲，你别拉我。他还往地上趴，许悦在旁边听明白了，恍然大悟啊，哎呀，弟子之罪，老前辈请起。说着话赶紧过来把陶君也给拦住了，又把刚才这话这么一说，陶君这才明白，挨了一顿打，就因为自己啊礼数太多，不该给老师磕头。你说这打挨的冤不冤呢？谁知道老师这脾气啊，大家伙都起来了，这朱梅啊也打地上爬起来了，自己拍了拍身上的土，你呀、啊、你呀、啊，拿手点指素音，你还说做个公正人？你偏心眼儿啊，怕自己的亲戚挨打，在旁多事，可惜呀、啊、圆圆大师把自己心爱的徒弟交给你，让你给照顾着，你不单不管，逼得人家孩子跳长江当水鬼呀、啊、你好意思的吗？素音闻听不慌不忙，师伯，弟子怎敢有偏心呢、啊、圆圆师叔早知今日因果，他叫英姑来投弟子，就是想磨练磨练他的火气，使之成才呀。否则英姑身见不能合一，功行尚浅，在这一派横行之时，岂能容他下山惹事啊？师伯不来，弟子当然奉了圆圆师叔之命，责无旁贷，此事我定要管上一管。可既然师伯在此，岂容弟子在师长面前卖弄啊？陶君徐悦呀、啊，以为朱梅这脾气古怪，一听素音说这话，不卑不亢啊，一个劲儿呛肺管子，没听朱梅的教训，以为朱梅肯定得发脾气，要不怎么说怪人呢？朱梅倒乐了，嘿嘿嘿，怪不得呢，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真是跟你的师父那老尼姑啊一个脾气，有性格，我喜欢。哎，这孩子呀脾气也太暴了，无怪乎他的师父不肯把真能耐传给他呀。走吧，咱们看看去吧。一说这话，陶君许悦这才明白，大家光顾了磕头行礼了，那余英姑红娘子啊不见了，趁此时节跑向了江边，这才想起来，刚才朱梅说什么跳长江做水鬼，这余英姑跳江去了，赶紧救啊！一看朱梅不慌不忙，这素音也在旁边跟随， 这人是你带来的，真跳江死了你怎么交代？素英也不着急，陶君徐悦也不敢撒野呀，刚才挨了顿打了，知道朱梅脾气古怪，也只能打后边跟着，慢慢悠悠走了能有半里多地。朱梅让众人止步，行了，别走了别走了，你们瞧瞧吧。大家伙抬头观看，这才看见在江边的浅滩之上，红娘子于英姑正要跳江，在那比划了好几回了也没跳下去，倒不是不愿意跳，她往前这么一蹦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给挡回来了，无形的一道墙，想跳江想死啊也没那么容易，往前一蹦就给弹回来，往前一蹦就给弹回来，于英姑啊都差点哭了，想死都不行啊。陶君徐悦也看不明白，就看这于英姑往前蹦，蹦一下就回来，就坐在那沙滩上，一会儿站起来又要跳江，他两个人看不明白啊，有什么东西拦着于英姑也看不见。这个时候朱梅啊把两个手放在嘴上，拢成一个喇叭筒子，对着这江面啊说了几句话，说的什么呢所有人可听不见，就看他嘴动换。小孟尝陶君呢突然想起来了，对呀，在黄鹤楼上，我在楼上，我师父在大街上，就跟我这么说过话，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别人听不见，那位道法高深的法缘和尚也没听见。我知道这是什么，这叫千里穿音，知道朱梅啊正在跟人说话，跟谁说话呢不知道，抬头往江面上看，但只见寒涛滚滚呐，大江里头一只船也没有。再往江的对面看，隐隐约约能看出来在岸角之下有一叶小舟，也看不出来呀，这船上有人没人。朱梅用这千里穿音朝对面说了几句话，扭回头又嘱咐素音几句，谁也没听着。素音点头啊，师伯，解铃还需系铃人呢。扭回头跟许悦说，许教师可肯随我去救师妹吗？许悦早有此心呐，没有朱梅的吩咐也不敢造次啊，谁知道朱梅什么脾气呀，现在高兴不高兴啊。素音这么一问也知道朱梅同意了，许悦这才答应，跟着素音往这浅滩上走，离着还有两三丈，素音这才喊道，师妹休寻短见，于姐来也。红娘子于英姑啊听师姐喊话，回头一看，正好看见自己的仇人许悦，一看仇人来了，羞愧难当啊，报仇又报不了，打人家打不过，还有这么多帮忙的，自己跳江又死不了，红娘子好不气恼啊，也不理自己的师姐，往前紧跑几步，一个鱼鹰入海，唰一下蹦起来两丈多高，棒，这回倒好，也没拦着的了，他蹦得也高，使的劲儿也大呀，扑通是跳入江中。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 包
6: 的，
1: 每月至少能省，
4: 要是全国有
5: 电费啊，

0: 这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0: 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赛仙说矮叟朱梅，真是个怪人呐！人家给他磕头啊，他还不愿意。把自己的徒弟陶君呢，好一顿打呀，打了个鼻青脸肿，门牙都给打掉了。许悦不是徒弟呀，没法打。他跪下给许悦磕头，我还给你就是了啊！嘣嘣嘣，磕了好几个头。那位说朱梅真这么古怪，倒不是啊。平时的晚辈见他失礼，他也不会这样。要说朱梅古怪呢，也古怪。这里头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大家伙见朱梅到来，全都过来施礼，只有红娘子于英姑借此失机，可就跑了。朱梅知道这小姑娘羞愧难当，报仇又报不了，自己的宝剑落到仇人许悦的手里，自己想放飞剑，可这飞剑青泥剑，老师的宝贝啊，让来的这小老头给接住了，想要要不回来，羞愧难当，要跳江自杀。他这一跳江呢，别人肯定拦着呀，肯定得救啊，就为了磨磨这小姑娘的脾气，收敛收敛她的性子。朱梅这才不让众人管，你倒是明说呀，要不怎么说这老头古怪呢？他跟这帮人这么一阵胡闹啊，就把这个时间耽误了。红娘子于英姑跑到江边跳江，当然她是死不了啊，有一道屏障把她给拦住了，无形的屏障，也看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一跳就给碰回来，一跳就给挡回来，跳了半天也没跳进去，急得红娘子直要哭，报仇也报不了，死也死不了。正在此时啊，听背后有人呼唤，一听是大师姐素音大师。他回头这么一看，来的不单是素音，在素音身旁背后还有自己的仇人许悦。一看仇人来了，红娘子咬牙切齿啊，想打没法打，手里没有兵刃，也知道打不过许悦，你不让我死，我姐姐母亲的仇恨报不了，学艺八年还是枉然呢，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死吧。

用力一蹦，蹦起来两丈多高，往这江里就跳。没想到这一下啊，没人拦着，啊，扑通一下，跳到江里头了。您琢磨琢磨，这大冬天的，这江水多冷啊！就见这于英姑啊，跳到这江里，哗，水一翻花，又冒上来了，两个手乱抓呀，又冷又呛了两口水，他也知道难受。好些人有些事情想不开呀，心路这么一窄，我自杀了吧。不管是服毒啊，还是跳河、跳井，现在有的人跳楼，割腕死了也就算了，要是当时死不了啊，好多的人都后悔，自己把自己弄死，真不好受啊。没有思想准备一下死了，那也罢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弄死，这个过程太难受了。要不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呢？这姑娘还不会游泳，江水又冷啊，她就在这水里扑棱啊。徐悦一看焉能不救啊，第一本身不想把这个冤仇啊结得太深，第二呢，既然素音大师带我前来，就是有意让我搭救这个姑娘，所以许悦也来不及脱衣服了，大冬天的也别脱衣服了，紧跟着也跳到江中啊。许悦这水性还挺好，他是本地人呢，江边长大，焉能不会水呀？没有几下就到了于英姑的跟前，还多亏呀，离着这江岸不远，水也不算太深，浪也不大，能有这么十几丈。徐悦一伸手就把姑娘这头发给抓住了，一伸右手薅着她这脖领子，倒拖着自己游泳踹着这水呀，就把于英姑抱到江边。这救人你得会救，别过去抱她，一抱她的这手一抓，把你给抓住，两个人都得完。所以抓她头发，抓她脖领子，拖她，你脚踹也好，手扑棱也好啊，他抓不着啊，救人家这个主，你让他抱住你也完了，所以把他拖到江边。再看这姑娘啊，浑身颤抖啊，冷啊，让江水都泡透了，脸儿也青了。许悦赶紧把姑娘两条腿盘起来，自己两只手在她后边往肋下这么一穿，把她给呛住。再一摸姑娘浑身冰凉啊，已然背过气去了，自己无法相救。这时候再看朱梅领着陶军满挑丝里也来了，来到跟前，这朱梅看了看，就跟没事人一样，扭过脸来冲着江面招手。不一会儿的功夫啊，就见对岸摇过来一只小舟啊，这个小船不大，船头上站着一个老尼姑，身材高大，满面通红啊，一张红扑扑的脸。离岸不远呢，由打船上跳到江岸，素英赶紧上前见礼，师叔在上，弟子有负重托，还请师叔责罚。哎，老尼姑摆了摆手啊，这是他咎由自取啊，怎么能怪你呀？我无非想叫许贪月施恩于他，解去冤孽。朱梅一看，行了行了，大家伙别聊天了，赶紧把他救过来再说吧，天寒水冷，功夫长喽，真要受了内伤啊，咱就得不偿失了。老尼姑闻听此言，由打腰间取出两粒丹药，让素音到这小船之上啊，取了半杯热水，拿这水把这药化开了之后，过来掐住于英姑这嘴，把她嘴掐开了之后，慢慢的把这药水给她灌进去。于英姑这肚子里呜呜呜呜呜呜，一张嘴吐出来好几口水呀，这才慢慢的苏醒，睁开两眼一看，前头全是腿呀，站着好几个人呢。扭回头一看，他觉着有人抱着他呢，回头这么一看呀，正是自己的仇人徐悦，自己的仇人抱着自己，两个胳膊架着自己的肋下，在自己身后拖着自己呢。这姑娘这火就上来了，大胆狂徒，说了一声狂徒，一抖手啊，照后边就一拳，砰！您说这许悦怎么躲？一躲吧，他就给扔了。再者说来的突然，许悦也没想到，这一拳打了个石灰呀，正打在腮帮子上，差点没把这槽牙打掉了，当时就肿起来了。
嘴角也挂了血丝了。于英姑接着就站起来了，好匡图啊，你逼死了我的姐姐，打伤了我的母亲，我不是你的对手也就罢了，你还落井下石，趁我在危难之时还调戏于我，我是个大姑娘，你抱着我像什么呀？腾楞他就起来了，起得也猛点儿，刚才呛了几口水，加上一冷，这么一动啊，身体虚弱，刚这么一起呀、啊，觉着这脑袋嗡，腿打软，又坐在地上了，觉着这身子轻飘飘的。这个时候啊，于英姑又急又气又羞又恼又冷又饿还有累，早上起来也没吃饭，打了多半天了。又跳江，让这水这么一冰，呛了几口水，再加上又羞又恼，这股气儿支撑不住了，坐在地上破口大骂，起不来了。正骂许悦呢，就听旁边有人断喝一声：“畜生，你看哪个在此？”红娘子定睛这么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船头上那位老尼姑。老尼姑谁呀、啊？正是红娘子于英姑的师父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在自己师父身旁啊，站着一个又矮又小又瘦的老头，就是刚才把自己的飞剑收了去的那位。旁边还有姓陶的那小伙子小孟尝陶君呢、啊、自己又惊又怕，赶紧过来跪倒在地给师父叩头请罪呀、啊、那位说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还得翻回头啊交代交代。这于英姑啊性如烈火，当时在罗浮山学艺的时候呢，他的师父圆圆大师就说他躁性未退，心浮气躁，不能学习上乘的剑法，只教给他轻功，还有一套月女剑。于英姑立志报仇啊，苦苦哀求自己的老师一定得教给我飞剑，我要报仇，又托许多的同门师叔啊师兄师弟呀、啊、给自己说情，但是大师不肯呐、啊、你报仇心切，更不能学飞剑了，以免你枉杀无辜啊。这罗浮山呢乃是人间福地呀、啊、遍山都是梅花，景色幽奇，特别是到了十月里梅花盛开呀、啊、一直开到第二年的春天。于英姑没有事儿呢，就奉了大师之命深入山谷采药。哪个学生跟着老师学艺呀、啊、也没有说光学习呀、啊、不干活的，跟着老师就得干活啊，给老师采药。这一年的春天，他在这后山呢发现了一个山洞，洞口并不很大，往里越走越深，走着走着呀，发现都是螺丝转的小道，往山上转，走出多远来，前面露出光亮，提鼻子一闻呐，梅花香味直沁肺腑啊。这红娘子天性好奇，仗着自己有点功夫，又有宝剑护身，也不怕什么毒蛇猛兽啊，就往这洞子的深处走。转过这么一个大的钟乳石，前边是甬路，甬路前头一片平坦的草原呐、啊，有一株千年老梅，这棵梅树一千多年了，但是开得旺盛啊。看旁边一块石壁写着三个摩崖大字香雪海，在旁边有个洞口。于英姑就想啊，师父住的那个洞万梅环绕，洞里头四时不谢之花，所以叫做香雪洞，这儿怎么有个香雪海呀、啊、海比那洞就大呀，看来这儿的梅花更多，不知道此洞中景致比香雪洞如何。要是比我师父那洞子还好啊，我倒要进去看看，回去告诉师父呢，咱搬到这儿来住岂不是更好啊。一边想着一边往这洞里走。进来的时候啊，步步往上是螺丝转的山道，这个洞子呢步步往下走了十几步，前头一道石屏，就一个石头的屏风，转过石屏，隐约之间呢，这洞子里有地方放光。走到近前一看呢，什么都没有，仔细找这光啊，打一块石头底下发出来的。他用手中的宝剑把这石板撬开，一看在这石板下面
有一把一尺

寸长的小宝剑，琢磨着是个宝贝，就把这宝剑拿在手里，把这石板重新盖好，因为这洞子里太暗了，没有光亮，就打算拿着这宝剑到洞子外头仔细的欣赏。可正在此时啊，就听脚步之声由打外头来了。于英姑一想是这洞子的主人回来了，再想出去来不及了，就闪身躲到屏风之后，暗中打算看看来者是谁呀。由打暗处看明处看得格外的清楚，一看洞口人影一闪，进来两个女子。走在前头的这位啊，身量高大，下边就穿着一条裤子，上身没衣服，说没衣服光着也不是，用树叶做的衣服，跟野人差不多，在手里提着一条钢叉，身段婀娜，眉宇之间春风荡漾。在他后边还跟着个女子，这个女的呀穿着衣服呢，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面容美丽，长得也挺漂亮，只不过脖子上啊拴着一挂锁链。两个人走到屏风的前头，就站在这儿不走了。这穿树叶拿钢叉的这女的就说，哎呀，这36年的岁月你什么时候熬得过去啊？在我家寨主那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师父说有人呐用飞剑杀你，这就是吓唬你，你也别当真。你说你非要回来取东西，你又害怕你还回来，要不然咱几百里地都出去了，你师父想找你也找不着，既然回来你何必害怕呢？穿蓝衣服的这女人说呀，不是我害怕呀，我师父确实厉害，刚才蒙你搭救将我放出此洞啊，本来不想要我这些东西了，但是又一想呢，辛辛苦苦得来的也不容易，我在这洞子里受这10几年的罪也是为了这些东西，但是我师父说呀，这些宝物若是流落到人间，不知道又发生多少大事啊，但是又不愿意把它毁坏，这才埋到此处。我师父埋这宝贝之时啊，就把自己的一把宝剑叫青泥剑放在最上边一层了，因为我剑术练成之后，为了偷盗这些宝物，曾经犯戒杀人呢，本想将我杀死，也是我苦苦哀求，有多蒙定慧师兄求情，才免我一死啊！追回我的宝剑，把我困在洞中36年呢，让我面壁参修。买宝的时候，老师对我演讲，倘若我遇机会要逃脱，或者再存贪念，再去挖这宝贝之时，定有人用那青泥剑取我的首级。师父平日说话无不应验，虽然我舍不得宝贝又回来，但是我真是不敢呐去掘那宝贝，我看那石板一眼我都害怕，我实无胆量，所以把你带回来了，让你帮个忙。穿树叶的这女的呀一听，嗨，你呀真是，要不是当年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这10来年不见，知道你在这儿受罪，正好我们寨主呢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所以这才不远千里前来搭救。多年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了？你说你既然害怕，我替你来。这蓝衣女子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指，就在这屏风后头啊，那石板底下呢，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料也无妨。这穿树叶的女的说着话，把这钢叉这么一端，她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于英姑在屏风后头站着，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可就在这时候啊，她就觉着自己手里这把小宝剑，你别看1尺3寸长，自己能动，在手中微微的颤动，就好像一下抓不住就要脱手而出啊。于英姑估量来的这两个女子不是平常之辈，自己绝不是对手，所以也不敢造次。又听这个穿蓝衣服的说呀，什么宝贝，自己就后悔刚才打开石板光拿了这宝剑没往底下挖。这个时候这两个女子啊由左边往这屏风后头走，于英姑呢就围着这屏风往右边转，他们俩进来于英姑可就出来了，还是在屏风后头站好。
英姑这胆子也大呀，也忘了自己现在的危险，还打算偷听偷看到底这宝贝是什么，自己也开开眼界，自己身形影在黑暗之处，就看这两个人的动静。这穿树叶的女的呀，把手里这钢叉一抖，对准这石板这缝，啪，用叉尖这么一挑，把这石板就给掀开了，用叉在里边扒拉扒拉，这底下呀还有一层石板，又把这石板打开，又打里头取出一方石匣，一个石头匣子。这穿树叶的就说，你瞧，我说你师父吓唬你吧，这不你说的石匣吗？哪有什么宝剑呢？想是你师父啊把宝剑已经拿走了，宝物既然到手，咱们走吧。刚说要走，这穿蓝衣服的呀突然间想起点事儿来，先慢着，宝剑既已让我师父拿走，我看这宝贝还在不在，咱们打开看看。你说你走了不就完了吗，非要打开看看。这穿树叶的一听，好吧，我正想看看呢，听说你十几年前就因为这宝贝杀了十几条人命啊，还伤了三个峨眉派的剑客，到底是什么宝贝呀？我听你说什么明朝靖王府的九龙铜宝镜，还有夜明珠。这蓝衣女子啊伸手把这匣子接过来，嘴里一边说着，正是此宝，待我打开来看。把这石匣打开，于英姑在暗处啊看得很清楚，这石匣子有八寸见方，四寸厚，里头装着一面铜镜。镜子呀，现在咱们这镜子都是那玻璃的，后边刷水银，那时候没有，就是铜的，这边把它磨得光亮喽，能照见人儿。后头呢做得非常的漂亮，有的雕着花，有的刻着龙，还有个把。当然这种铜镜子呀时间长喽，空气氧化它就照不见人了，得随时的擦，再把它打磨亮喽才能用。所以过去有这么个行业叫擦镜子的，这个擦镜子的呢一般都是这个磨剪子磨刀的呀，稍带着干。现在还有呢，有时候胡同里啊有那磨剪子磨刀的，手里拿着这么一串铁叶子铁片，跟树叶差不多，他不摇晃，他晃这铁叶子，铁叶子碰铁叶子，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刷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叫什么呢？这叫换闺，闺呀就是闺房的闺，就是让这些女眷听见磨剪子磨刀的来了，擦镜子的来了，赶紧呢就把镜子拿出来，把剪子刀拿出来，让他磨一磨擦一擦。现在擦镜子的是没有了，但是磨剪子磨刀的呢还有，可也不多了。但是这个镜子是宝镜，据说搁多少年都不用擦，光亮如新呢。看这镜子后头雕着九条龙，鳞角生动非常，金光四照，寒光射目啊，旁边还有一颗能有一寸直径的夜明珠。把这匣子刚一打开，好家伙，宝光四射呀，唰，这洞子里就亮了，照得清澈透明啊。这穿树叶的这女的呀把这匣子接过来，就看这镜子跟这珠子，连声夸赞，好宝好宝，果然是价值连城啊。一开始于英姑啊她是在暗处，这洞子里也黑，这两个人不容易发现，可把这匣子打开，这两件宝物这么一放光，这洞子里可就亮了，就好像点了千八百盏的灯一样，照得如同白昼啊。他往这一站，有个人影，这穿树叶的呢光顾了欣赏宝物，并没有发现。可这穿蓝衣服的呀本来就疑神疑鬼的，因为他师父说了，你再动此宝就有飞剑斩你，他老琢磨那飞剑什么时候来，所以东瞧西看，他冷不丁一回头，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屏风后头啊有个人影。什么人？就在此时啊，于英姑就觉得自己手里这宝剑一动，再想攥可攥不住了，一道青光
宝剑飞出啊，剑。

0: 处，是人头落地。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红娘子巧得青泥剑，于灵姑啊，在后山发现了一个山洞，叫香雪海。没想到啊，在这洞子里有个石头屏风，在这屏风后头啊有个石板，在石板之下得了一把1尺3寸长的小宝剑。刚拿到这把宝剑，就听屏风外有脚步之声，走来两个女子，一个呢穿着树叶，下边一条裤子，手里拿着一条钢叉呀，另外一个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这两个人来到屏风之后，由打那石板底下再往下还有一层石板，又取出来一个匣子，8寸见方，由打这石匣里头拿出来两件宝贝，据说是明朝靖王府的宝贝，一颗直径在1寸的夜明珠，还有一面呢九龙铜宝镜，一个镜子。一开始这洞子里黑呀，于英姑在这屏风后头啊，他们没瞧见。当把这石匣打开，这镜子也放光，这夜明珠更不得了了。夜明珠，夜明珠嘛，光华四射呀，把这洞子里给照的呀，如同白昼一般。这穿树叶的呢，光顾了看这宝贝了，他没注意。可这穿蓝衣服的呀，做贼心虚，他老师告诉他了，你如果再动这宝贝，就有飞剑斩你。他老琢磨那飞剑，心里不踏实啊，东瞧西看，冷不丁一回头，就发现在屏风之后有个人影。什么人？于英姑一看被人发现了，走也走不了了。这时候就觉着呀，自己手里拿着这把小宝剑蠢蠢欲动，有一股力量啊往外挣脱，这宝剑就想飞出去。于英姑也知道这把宝剑不是一般的宝剑，可惜自己呀不会运用，没有御剑之术啊，壮了壮胆子，事到如今也只能喝出去破头撞金钟了。一闪身就出来了。这两个女子一看，由打屏风后头转出一位红衣女子，手里拿着一口宝剑。特别是这蓝衣女子啊，不看这宝剑还子罢了，一看这宝剑吓得魂飞胆裂，正是自己老师埋下的那口青泥剑。想当初说了，你胆敢叛离师道，再动此宝，自有人呢用这口剑将你诛杀。想起老师的话来，再看这把宝剑，他能不害怕吗？这蓝衣女子啊也是害怕，她也久闻渊源大师的厉害啊，她正在看这宝贝呢，赶紧把两件宝物揣在身上，她也是强打精神呢。你是什么人？胆敢前来窥探我们的行动？你可知道鬼母山玄阴寨赤发寨主大弟子翘翘的厉害？感情这位叫翘翘，是够翘的。于英姑这时候啊知道此时害怕也不行了，越害怕呀就助长敌人的威风，自己啊吃亏更大，索性啊把胆子一壮，何方妖女竟敢到本山

放罪人，偷盗宝物，我奉师父之命在此等候多时，速速将二宝放下，还可饶而不死。这穿树叶的还没等说话呢，于英姑这话音未落呀，手中的青泥剑跳跃不停。于英姑这手稍微这么一松，这口青泥剑脱手而出，唰，一道青光啊！再看这穿蓝衣服的翻身摔倒，死是栽于洞口啊。这穿树叶的一看呢，就那位俏俏啊，把掌中烈焰钢叉这么一抖，哗啦啦啦啦，也飞在空中啊。他这叉也不简单，人家练的飞叉，叉头上烈火腾腾啊，就跟青泥剑站到一处。感情这位是耍火叉的，您现在赶庙会啊，还能瞧见有那耍火叉子的，叉上啊绑上点这个东西，点上火，哗楞哗楞哗楞这么一耍，确实挺好看。这于英姑不会剑术啊，知道敌人的厉害，他指挥不了这青泥剑，正在着急呢，就听洞门之外一声断喝：“大胆妖孽，竟敢来本山搅扰！”说着话，圆圆大师又在洞外进来了。俏俏也知道这大师的厉害，急忙收回火叉，脚一蹬，一溜火光，他就跑了。圆圆大师一抬手将青泥剑收回。于英姑一看师傅来了，心里高兴啊，刚打算说话，大师把手一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死的这个人呢，就是你不肖的师姐，叫王娟娟，也是他自作自受才有今日啊。他如果今日投奔异教，又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呢，这也是老天假你之手讲他正法，我门下规矩甚严，你应当以此为戒。这口青泥剑是我当初练就之物，能放能收，既然被你发现，与你有缘呐，我就赐予你吧。不过英姑啊，他日你若犯了教规，这王娟娟，你的这位师姐就是你的榜样。说着话拿手一指地上躺的这死尸，这多吓人呢，你要不听话跟他一样。又说此洞呢，乃是香雪洞的后洞，早晚的时候啊，有一些瘴气，所以不利于修道之人居住，赶紧把你的师姐拿土掩埋，随我回去吧。于英姑无意当中得了一口飞剑呢，又感激是又高兴，埋了王娟娟，跟随师父回到前洞，大师这才传他飞剑之法。有了这宝剑了，不能不教，但是大师日常呢，总要叮嘱啊，让于英姑不可任性逞能，多做杀戮，居心要正，要正大光明，不可偏私。唯独对于于英姑要报仇的事儿，老师傅不置可否，什么也不说。英姑一看老师不加阻拦，就以为老师默许了，自己又有了这口飞剑，就打算求老师啊，让他下山报仇。大师素日威严，对于门下弟子啊，管教甚严呐、啊，所以于英姑心里着急，也不敢冒昧请求，就打算找个机会或者托人呢、啊，婉转地跟师父啊说这么一声。在衡山白雀洞有一位金姥姥，叫罗子烟，跟圆圆大师非常的默契。每到罗浮山梅花盛开之时，这位金姥姥罗子烟都要到香雪洞住这么一两个月。他也很喜欢英姑，常常劝说圆圆大师要尽心的传授。大师就因为当年王娟娟学成剑术之后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看英姑性急，杀气太重，鉴于前车之鉴，不肯轻易的传授，就是把青泥剑赐给了英姑，也是金姥姥的情面。当然圆圆大师啊，不是不喜欢英姑，也不是英姑的天资不够，就是因为他的火气太大，老想报仇，就打算磨磨他的火气呀、啊，让他碰碰钉子，所以不肯传授我上

成的功夫。英姑织的金姥姥喜欢自己，能够替自己说话，所以等到十月底金姥姥来的时候，于英姑啊就苦苦哀求，金姥姥也可怜她，姐姐死了，母亲残废，所以就在圆圆大师跟前跟她说了不少的好话。圆圆大师啊不以为然，还是不为所动。金姥姥再劝，圆圆大师就说了，当初这件事儿啊，确实这姓许的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树打根源起呀，他母亲蔡三娘要不是先用梅花针伤了人家兄弟，把人家兄弟胳膊打断，许月也不至于啊为兄弟报仇这才出头。而且许月呢没有要他两个人的性命，足见许月此人呢心地良厚，是个好人。虽然因为年轻羞辱了于英姑的姐姐，于英姑的姐姐羞愧难当自杀了，这个怪谁呀？怪他母子心地狭窄，自己气死了与人何干。我当初也是因为于英姑啊孤苦无依，又怜惜他的资质，这才收到门下，你还怪我不肯传授。他如今呢才得了一口飞剑，功夫尚未入门就想离师下山呢，岂不可笑？他就不知道江湖之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有一口飞剑就不得了吗？这金姥姥啊就顺着圆圆大师这话呢接着往上说，是啊，您不也是可怜他吗？他也是可造之才，您要是打算造就他，不妨啊将计就计，你就让他去。如果这许愿呢人品不好，不是好人呢，就假借于英姑之手将他铲除，也了绝了姑娘的心愿。假如这许月真是个好人，您可以这样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见景生情，怎么样啊？金姥姥给出了个主意，圆圆大师这才点头答应，写了一封信把英姑叫到跟前，说是你剑术未成啊，此次下山为母报仇，虽说是孝道，但是这件事的起因呢，其过不在许月，你既然执意要去，你身剑尚不能合一呀，一个孤身女子何处栖身呢？你拿着这封信投奔汉阳白龙庵你的同门师姐，我的大师兄神尼幽潭的弟子素音那里。这封信只许素音一人拆看，不许他人看，就即便是你自己也不能看，不交到你师姐的手中，此信不得开封，一切听从你师姐的教导，见他如同见我，你的师姐就如同老师一般。到了汉口先打听徐某人为人如何，要是个好人呢，你要反思你母亲你姐姐当初的过错，就把这没有价值的私怨取消了吧。如果许月真是个奸恶小人，就是你跟他没有仇恨呢，也应该为民除害，到时候你就自己酌量着办吧。我这口青泥剑是当时所用，我年轻的时候使用的颇为得力呀，我到城之后用它不着啊，现在这道行不用这宝剑，就将它作为本门执行门规之用。你的师姐之死也是因为犯了门规呀，今天把宝剑赐给你，如果无故失落，被别的教派的人得了去，那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了。现在金姥姥罗子烟要回衡山，你一个孤身女子行路不便，让姥姥将你送到汉阳以保平安呐。你办完事情之后，随你的素音师兄就在白龙庵修炼，以后的事情呢再听我的命令。于英姑点头答应啊，她从小跟着自己的母亲姐姐周游四方闯荡江湖啊，在外头也惯了，这八年在山上憋的除了山洞就是梅花，就是老师，就是几个师姐师妹，有个串门的还是金姥姥，太清苦了。一听说要下山了当然高兴，第二天金姥姥罗子烟带着英姑驾剑光直奔汉阳白龙。

班呢，到了之后将英姑放下，金姥姥回转衡山，咱们暂且不提。于英姑来到白龙庵，见自己的师姐素音，将自己师父书信呈上。素音看完书信全都明白了，就对英姑说呀，你的仇人许月为人正直，湘鄂一带颇有侠义之风啊，照师叔信中之意，你这仇啊恐怕不能报了。于英姑八年呢卧薪尝胆就为了报仇，听此言怎肯罢休啊。素音也不深劝，就让英姑呢去找许月定下七日之约，七天之后江边比武。英姑刚走，突然之间圆圆大师到了，嘱咐素音，你只管与他同去，到时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圆圆大师不放心呐，这英姑一走他就跟着下了山了。嘱咐完了素音，走出白龙庵，刚打算回山，结果碰见朱梅了。朱梅呢就替追云叟约请大师赶奔成都，同破慈云寺。圆圆大师就跟朱梅啊说起来自己的弟子于英姑的事儿，双方商量第七天头上同时露面，解决这个恩怨。所以圆圆大师啊就坐了朱梅的小船隔江等候。朱梅隔江喊话，就是跟圆圆大师说话呢。江边之上一场大战呢、于英姑不是许月的对手，这才放出青泥剑，可没想到让一个瘦小的老头啊把青泥剑给收了去，他就大吃一惊啊。原来盼着大师姐素音能帮忙，可一看师姐呀不单不帮忙，还给这瘦老头跪下了，就知道这老头来头甚大呀，二剑全失，两口宝剑全没了，没脸回山见老师了，也不敢见老师。下山之时老师有话，青泥剑是我清理门规所用，青泥剑要落到旁人之手，你就不要回来了，有这话呀。所以于英姑啊一想，仇也报不了，山也回不去，干脆我死了吧，自杀没宝剑呢，跳江吧，跳了好几回都没跳下去。隔江对岸就是圆圆大师，圆圆大师一看宝贝徒弟要跳江自杀，冲着于英姑吹了一口气，用自己的真气将他挡住。就于英姑一跳江啊，圆圆大师一口气给他吹回来了，他又要跳又给吹回来了，吹了十好几次了，到最后一看素音许月两个人追上来了，这才不管。于英姑跳到江里让许月搭救，把英姑救醒，抽身见面分外眼红啊，他这才打了一拳，而且破口大骂。圆圆大师十分气恼，这才断喝了一声。于英姑一看自己的师父，又愧又怕，爬过来在地上磕头请罪呀。大师用手点指，奴才呀，你才下山就敢背师训，许贪玉被你苦苦逼迫，你还敢用我的飞剑去网报私仇啊，乱杀好人，若非你的朱师伯将剑收去，许贪玉已身首异处啊，他看见你来投江无非可怜你一番愚孝，这样的憨天奋不顾身，又打万顷波涛当中将你救起呀、你不知感恩戴德，反趁人不备打得人家顺嘴流血，我们下哪有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孽障，从此之后逐出门墙，再提示我的徒弟我用飞剑斩你。英姑闻听吓得心惊胆裂呀，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不敢出声啊，就一个劲儿的磕头啊。素音是晚辈，一看圆圆师叔生气了也不敢说话，陶君许月呢更不敢说话了，还得说是朱梅赶紧过来打圆场，算了算了，现在也够他受的了，看我的面子呀，就饶了他一回吧。你看他两个人现在跟落汤鸡似的，刚打水里捞出来，咱们就近呢到许家去坐坐，烤烤火呀，换换衣服，别把孩子冻坏了啊。

0: 人家也饿了，赶紧找地方得吃饭呢。圆圆大师这脸啊，这才有点放晴。若不是朱师伯与你讲情，我定然要将你逐出门墙，还不谢过师伯。英姑这才站起来，跌跌撞撞来到朱梅的跟前，刚要磕头，朱梅一跺脚啊，哎呀，你这老尼姑，你不知道我的老毛病吗？怎么又来这一套啊？好了好了，既然你朱师伯不受礼，那就免了吧，赶紧前去谢过许潭月救命之恩。刚才于英姑啊跳了江之后，谁把她救上来的她并不知情，就是醒过来之后看许月在后头抱着自己，有点又羞又恼，又是自己的仇人，这才打了一拳。师父这么一说，是许月救了自己，自己也有点惭愧呀。看人家许月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呐，自己跟他是仇敌，自己跳了江他应该高兴啊，反而舍生忘死，跳到这江里头，大冬天这水多凉啊，把自己救上岸来。再瞅瞅许月脸上这血迹，知道是让自己打的呀，真有点不好意思。师父让他上前道谢，虽然有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一点别扭，这心里这劲儿啊还没完全过去，但是不敢违抗，只得走上前来，刚打算开口，许月也是明白人，抢先一躬啊，不等姑娘施礼，这许月先做了个揖，余下当初为舍弟报仇，误伤令堂，事出无心呐，今蒙大师解释，姑娘大量宽宏，徐某已是感激不尽呐，多谢姑娘不计前嫌呐。许月先赔情了，这话说得多好啊，这余英姑脸上就一红，羞愧自己心量狭窄，再者说长这么大呀没跟男人说过话，再看许月温文尔雅，应对自如啊，自己这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暖和和的，虽然身上还冷，让这江水给泡透了，但是心里暖和了，对许月的仇恨化为乌有，一点仇恨都没了。想说几句道歉的话吧，可这脸一红啊，张了张嘴，一句话没说出来，一掉脸来到师父的身旁。许月一看，赶紧各位上我家里去吧，更衣用饭。朱梅一听，你呀先跟陶君回去吧，我们即刻就到。陶君许月不敢违命啊，只能告辞先走。往家里走，这一路上人也不少啊，有认识许月的呀，哎，许教师，你这怎么回事，大冬天的怎么弄了一身的水呀，不小心掉在江里头了。许月能说什么呀，啊，是是是是，知无搪塞。回到家中，二人进大厅，刚进门，耶，怎么了，一看这大厅里头啊，朱梅、圆圆大师、素音、英姑四个人已然在此落座，比自个儿来的还快呢。这许月的媳妇儿啊，去年得病死了，家里呢留下不少女人的衣服，还有一儿一女啊，送到亲戚家照顾，家里头就有一个老妈子掌管家务。请众人坐定之后，让人端茶备酒，赶紧把这老妈子请出来，让她陪着英姑去更换衣服，自己回到后书房，也把自己的衣服重新换好，出来陪着大家吃饭。众人商议啊，明年正月一同前往成都，要打破慈云寺。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0: 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江边大战一解冤仇啊，算是许悦跟余英姑这个冤仇解开了，但是两个人都掉在江里了，身上都是水啊，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烤烤火，大冬天的别冻坏了啊。许悦说到我的家吧，这儿就我有家呀。就这样，大家伙这才来到许悦的家中，赶紧让人找衣服给余英姑换衣服。许悦也换完了衣服，来到厅堂之上排摆酒宴，招待众人呢。圆圆大师呢，不食人间烟火，已经到了呀餐花食露的水平，就吃点花生的那露水就够了，已经成了仙了。素因呢吃素，这朱梅陶君呢倒是荤素不忌，而且酒量还非常大。这矮虾朱梅没有酒不行啊，这陶君酒量也不小，而且是爽快之人，陪着师傅喝，师傅让干咱就干呐，喝这爷俩一杯又一杯，一盏又一盏，多亏这许悦家里啊酒多，要不然真管不起。可是这玩意儿喝长了也受不了啊。许悦英姑换好了衣服也前来用饭，圆圆大师一看大家都到齐了，跟朱梅说了几句话，定规好了正月都到成都聚会，共破慈云寺。又嘱咐自己的弟子于英姑，好好跟着你的师姐素音学习，将来啊为光大门派出力报效。说完之后与众人告辞啊，圆圆大师走了。红娘子于英姑啊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师父这一走，我那宝剑怎么办呢？我那青泥剑还在朱梅朱师伯手里呢，自己跟朱师伯要吧又不敢，知道朱师伯性情古怪，还有一把宝剑呢，自己平常用的那个现在不知所踪，是不是在许悦手里啊，还是在朱师伯那儿，还是让师父全都拿回山去啊？素音呢看出来了，妹子你别着急，师叔临走将两口宝剑全都交给我了，我现在还给你吧。说着话将这两口宝剑还给于英姑，于英姑这才放心呢。然后素音呢又嘱咐于英姑日后勤加练习呀，师妹的这两口宝剑都是当世稀有之物啊，再加上圆圆师叔的真传，师妹的天资自然是相得益彰。刚才圆圆师叔啊命我代为保管，我现在还给师妹，我陪师妹啊早晚用功练习，从今之后啊我的荒魔倒是不愁寂寞了，有人作伴了。可是这素音呢自己心里有事，吃着饭的过程看了好几眼朱梅，有话要说，可一看朱梅跟陶君爷儿俩呀喝得正高兴呢，你一杯我一盏，这陶君呐手里拿着这大酒壶，一会儿给朱梅倒一杯都来不及倒啊，刚倒满了滋喽喝了，爷们儿再来一杯，好嘞，不敢打扰朱师伯，所以把这话就咽下去了。大家伙这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剩下

0: 没一个人，还在喝，一直喝的掌灯，喝了一天呢还没完。他是老前辈呀，而且脾气古怪，谁也不敢得罪呀，都在这陪着。这时候这朱梅呀也喝得醉眼朦胧啊，端着个酒杯子还不散伙呢。哎，素音呐，回头跟素音说话，你们姐弟二人已有20年不见面了，回头就要分别，怎么你们还不相认呢？素音急忙站起来，师伯，弟子早就想问，但是师伯正在饮酒，不敢耽误师伯的雅兴啊，所以就没说出来。哈哈，你又拘礼了，我没你师傅那么多规矩。哎，骨肉重逢原本是一件快活的事，有话就说，但讲无妨啊。苏音扭过脸来看了看陶君，陶师弟，请问堂上令尊大人可是单会一个柱字啊？
1: 啊，
0: 陶君也站起来了，先父正是叫陶柱啊，师姐你怎么知道啊？啊，素音闻听不由得两行泪下呀，想不到20年的光阴，你我姐弟还能相逢啊，不知道我那姑父姑母现在如何呀。陶君一听，嗨，父母早已下世啊，小弟年幼，韩家并无多少亲眷，师姐这么称呼请到其详，你还不知道吗？龙关呐，还没有想起来你那深入空门的表姐吗？你可记得19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姑父家中跟你玩耍，突然我的母亲打发人前来叫我回去，你拉着我哭不让我走，我骗你说第二天就回来跟你玩，可是没想到你我姐弟这一分手就是20余载呀，我就是秦素音呐。陶君闻听此言，这才想起年幼之事啊，您就是我舅舅家的表姐，乳名叫玉妮儿，是不是？我舅父呢？素音口打嗨声啊，明朝灭亡，大清建立，我的爹爹本来是青州知府，被奸人所害，母亲带着我回转家乡，没想到回家的途中路遇强匪呀，将我母亲杀死，正要杀我，恰好恩师四川闽善宁玉峰神尼幽潭大师路过，将强盗杀死，把我带到山中修道，面壁10年才修得身剑合一呀，奉师命下山，在成都避军安居住。2年之前又奉恩师之命将避军庵借于醉道人居住，方便将来呀、啊、众家师叔师伯兄弟姐妹作为聚会之所，好破慈云寺。师父又让我前来这汉阳白龙庵参修道行，刚才在江边大战之时就见贤弟十分面熟啊，听说姓陶，又被我发现你耳朵后面有一颗朱砂红痣，我这才脱口而出呼唤你的乳名，见你答应，这才知道果然是你呀，刚打算问你的前因后果，兄弟你因何到此，刚想问还没等问呢，朱师伯前来解围呀，这时候着急救人就没机会说话了。朱师伯前辈乃是剑仙中的嵩山二老之一呀，几十年来从不收徒弟，你是怎么拜倒在师伯门下，造化真是不小啊。陶君呢就把自己家里的事儿这么一说，自己怎么散家才学武，后来黄鹤楼巧遇朱梅，怎么拜师，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姐弟团聚啊，大家也是非常的高兴，可人家这么一聊天啊，许月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羡慕人家，人家都是剑仙的弟子，我呢无门可投啊。他这模样啊让朱梅给看出来了，你呀、啊、你呀、啊、不要着急，你早晚也是剑仙中的人，

0: 己将来也能够是剑仙之门徒啊。但是不知道这位侠僧一凡剑术如何呀？就站起身来，哎，老前辈呀，弟子称前辈不弃，只引投师的门径，不知您所说三游洞这位老师傅，他老人家是哪派的剑仙呢？不知道能不能收弟子这样的庸才呀？
1: 哎，
0: 你放心，我介绍你去的，他怎么好意思不收呢？你要问这赖和尚有什么能耐，他的能耐可大哟，不过他的脾气呀，比我还古怪，你可要留神呐，如果到时候你不能忍受，错过了机会，小子，这辈子你可就没人要了。徐悦赶紧躬身施礼呀，感谢朱梅指引之恩。朱梅又告诉素音，破慈云寺当然少不了你呀，天已不早，你同余英姑回你的安去吧，我也跟陶君到青城山前去修炼，咱们大家就此散了吧。徐悦有点不舍呀，但是朱梅脾气古怪，也不敢多留。众人分手，素音带着余英姑回转白龙庵，朱梅带着陶君架起剑光赶奔青城山金边崖。到了明年春天，徐悦赶奔三游洞前去拜师，咱暂且不提呀，单说青城山矮叟朱梅的大弟子纪登，在师父下山之后，又怕自己那位朋友多宝道人金光顶前来骚扰，所以也不肯轻易出门。这天早晨起来，算计着师父就要回来了，就在崖前等候。果然时间不长，遥望天边有两个黑点儿啊，朝崖前飞奔呐、啊。时间不大，朱梅带着陶君降落在金边崖前，纪登赶紧上前拜见。朱梅又叫陶君过来见过师兄，然后吩咐纪登啊，把打坐练气的口诀全都交给陶君，让陶君日夜用功。又到云房之中取出一柄长剑赐给陶君，让他按照剑诀日夜练习啊。陶君拜谢之后，接过宝剑一看，连头带尾一共是3尺6寸长啊，剑柄之上有7颗金星，还有2个篆字。用手一摸这剑柄，稍微一用力，宝剑噌噌噌噌自己跳出匣外，寒光照目，令人胆寒呐、啊！确实是一把好剑。仔细看这2个篆字，是“金犀”二字，金银的金，犀牛的犀。陶君也是心中高兴啊，每天跟着师兄纪登早晚练功。朱梅在山上住了几天，单独把纪登叫过来嘱咐几句，下山赶奔成都而去。咱们再说成都碧君庵醉道人，自从跟追云叟分别之后，虽然自己的宝剑呢为了救周青云被余德的五毒红云杀所污染，但是蒙追云叟啊送给自己太乙钩，比原来的宝剑还好用。他每天在这成都市上除了喝酒，就到庵中啊传授松鹤二童子的剑术。这天正在院中闲立，突然远远看见天空之中一道青光飞来，定睛一看，正是被追云叟带到衡山用千年朱灵草替自己洗炼的宝剑呐、啊！一看宝剑回来了，醉道人心中大喜，一摊手将宝剑接在手中啊，仔细观瞧一看，宝剑已然是返本还原，似乎是比以前呢、啊还要光亮。心中暗想，这口宝剑虽然是自己练就的神物，但是跟三仙二老他们的剑呢又有所不同，人家完全用五行真气采炼五金之精而成啊，衡山相隔数千里，怎么能够认主归来不差毫厘呢？正在惊奇之时，忽听有破空之声，抬头观看，但见云中飞鹤周纯一架剑光从中而落，来到院中见过醉道人，上前拜见。醉道人用手相搀，周道友休得如此客气， 没想到分别不久

0: 道友的功力竟如此猛进呐、啊！虽然白老前辈有超神入化之能，然而道友的根基禀赋也是高强啊。老师再厉害，这学生不好好学，不好好练，也是枉然呐、啊。可见这些日子，周纯周三爷没少下功夫。周纯躬身答谢，师叔过奖了，弟子自蒙家师收录，因为自己年岁大了，深怕不能入门呐、啊，心中非常的恐惧，就怕自己学不好啊，愧对老师教导之恩。随老师回到衡山，多蒙家师指点秘诀呀、啊，又赐我丹药数粒。到了第七天上，老师命我到后山最高峰红沙岩下去采千年的猪灵草。我走到岩前，但见红雾四起呀、啊，就觉着一阵头昏眼花，神志昏迷。这个时候弟子想起来，出游慈云寺之时，遇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前辈，用土块打了我好几回，把我给引走了。我追也没追上，只在大树底下捡到一包药丸，上写八个大字，刘备后用，百毒不侵呐、啊。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就把这药丸子拿出来赶紧吃下去，真是神药啊。当时我就觉着呀，神志清爽。这个时候红雾已然未消啊，我知道此崖必非善地。衡山顶上一年到头都是白云封锁，每年只有两次云开，如果采不着药，误了家师之命，怕老师责备，所以已然在崖前寻找。突然间就听崖旁洞中有小儿啼哭，小孩的哭声。我走上前去仔细一看，有一个山洞啊，高宽都有两丈，洞口呢有一个没有壳的大蝎子，长了下能有七八尺，口中喷着红雾，声如儿啼呀、啊。他叫唤那声音跟小孩哭一样。幸亏这东西啊才出壳，行动极为缓慢，弟子也多亏服了灵丹，毒雾不侵呐、啊。我用宝剑将他斩为数段，突然见一道红光由他的身后洞中发出，走近一看，正是那一株千年猪灵草啊，这上头还结了七个橘子那么大的果儿，鲜红夺目。弟子我连根拔起，不敢耽误，急忙下山。走到半路回头再看，夜已云雾满山呐、啊，要是稍迟一步就下不了山了。家师见弟子取得仙草，甚为高兴，说起那蝎子呀，也是家师未曾料到，多亏那蝎子尚未成形，我又有灵丹护卫，不然一旦接近于它，早就化为脓血了。这灵草1300年结一回果，成熟7天，7天之后便钻入地下，无影无踪啊。此果服用之后，意气延年，脱胎换骨啊，还能顶180年的功力。家师便将这仙果7个赐予弟子，吃将下去，当时就觉着周身酥软，连泻3日，拉了3天肚子呀。3天之后就感觉力大身轻，远胜寻常。如今弟子可以力擒虎豹，手捉飞鸟。家师的高恩厚德又传弟子多路剑法，另外给弟子换了一口练成的宝剑。弟子照着口诀勤学苦练，7期49日便能御剑飞行啊。师叔的剑同时也洗练还原。有说起赠丹的老前辈，才知道是家师的好友矮叟朱梅朱师叔，今早命弟子前来送信，顺便将师叔的宝剑送回。刚到成都，师叔的宝剑就如同认得家一样，弟子一个不留神便脱手飞出啊！弟子随后追赶，见他往此地飞来，一直被师叔收去，这才放心。家师说李师叔约请各派剑仙，不日即将陆续到来，请师叔代为招待。 假使上游踏实，来年正月初五前准到。此番乃是正邪两方正面冲突的开始啊，彼此约请的能人剑客不在少数，这是第一次交手，必须要挫挫他们的锐气，同时呢把他们的根据地慈云寺一举歼灭，减少他们的势力。假使还请师叔除夕前到慈云寺探一探动静，说他们那里啊能人甚多，如果被他们溃破不可动手，就说是特地前去通知比试的日期，弟子奉命转达，请师叔斟酌办理。醉道人听完，又谢过周春冒险采灵草的恩义，用灵草给自己洗炼宝剑呢。没有灵草，宝剑也练不好，因为追云叟呢不在峨眉派系统之下，与峨眉开山祖师长眉真人呢都是朋友称呼。长眉老祖飞升之时，大弟子宣真子志在专修内功，禀明真人愿意把峨眉道统让给根基深厚的师弟齐树明掌管，自己与追云叟苦行头陀二游前往东海隐居，通参上承宣宗啊。醉道人是齐树明的师弟，虽然追云叟啊跟自己的大师兄是好朋友，但到底人家得道的年头长，跟自己的师父长眉真人也是朋友相称啊，所以平素里呢以晚辈自居，周纯称呼他为师叔他也不肯承受啊。但是周纯呢饮水思源，自己入门又浅，只能当他是老前辈，醉道人怎么劝周三爷也不肯改口，也只好由他了。转眼之间过了三天，先是峨眉剑仙中峨眉教派掌教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的女儿麒麟云带着他的兄弟金蝉、然仙李元化的弟子白霞、孙楠奉了妙一夫人寻兰音之命前来听候调遣。又过了这么几天呢，然仙李元化的同门师兄弟烽火道人吴元志带着大弟子七星手师林也来到碧君庵。这个师林呢本来与周春有一面之缘，就是在云灵山的时候师林被蛇妖所伤，在一个院子里呢正命，周春还给他几个干粮啊一葫芦水，两个人再次相逢啊感慨万千呐。转过天来，罗浮山香雪洞圆圆大师、巫山峡白珠剑正修庵的白云大师、陕西太白山鸡翠崖万里飞鸿同元旗，还有他的弟子黑孩儿尉迟火、坎离真人徐元通、云南昆明池开元寺哈哈僧人圆觉禅师，同着他的弟子铁沙弥悟修、峨眉山飞雷岭然仙李元化等等众人先后来到啊，群仙聚会，这才要打破慈云寺。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 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
2: 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本台消息，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9: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6: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8: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7: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红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这边黄牌来哦！
23: 雾气送酒。
24: 他是要不给你浪哎！
2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2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

0: 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6: 有。
7: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8: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7: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9: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0: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4: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4: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

0: 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 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5: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4: 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9: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呢，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

0: 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徐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徐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徐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徐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徐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徐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徐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就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我们要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2: 法国队，
1: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也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的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确实不一样的。
0: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鸿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鸿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鸿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鸿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鸿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鸿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鸿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鸿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3: 一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就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吧，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希望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0: 冲上赛场的准备。
1: 嗯，好的，杨森。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6: 嗯，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各位拍各位现场出来，我俩拍
8: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9: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8: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9: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8: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9: 这个崖壁山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架下来。 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啊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8: 第5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0: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1: 小钩子。
10: 小钩子。
11: 小钩子。
12: 现在就是钩这个
10: 裂隙是吧？
12: 裂隙起撬这个缝子，
11: 这起撬，
12: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9: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8: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3: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

0: 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之道，
0: 读有神。
14: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1: 这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4: 不忘初心为本，
2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6: 来，坐我后面。
2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6: 嗨，你们好。
2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

0: 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2: 电费翻倍的交，
3: 每年
4: 的
3: 家
4: 电
3: 费
4: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5: 这些
4: 一度电
5: 不仅关系健康
4: 消
5: 的家
4: 用电
5: 费消耗的大量，
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9: 公元1517年，刚到南赣上任仅2个多月的王阳明，便清剿了南赣地区4大匪患之一的詹师傅。然而面对朝廷的表彰，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此时仍有3大股土匪盘踞在南赣厅章的崇山峻岭之中。曾是乡绅的卢科，自号征南王的谢志山，和实力最强的池仲荣。于是王阳明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奏请督调南赣全境的部队，甚至包括周边4省的部分军队。同年9月，朝廷下旨赐予王阳明旗牌，并授予他卓亮才夺之权，提督南赣厅章等处军务。那么一举歼灭詹师傅的王阳明，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继续攻打剩余的3大土匪呢？总是兵出奇招的王阳明，为什么不派兵剿匪，而是提起笔来给盗匪们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一向猖狂彪悍的盗匪们，又为什么就因为这封书信而自乱阵脚呢？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一起追随一代心学宗师的脚步，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敬请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6集《一封情书》。
10: 所以这个时候还剩下很多土匪没有剿呢，对不对？尤其3大股最难啃的骨头都没啃呢，大家以为他会继续出兵，哎，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出人意料啊，按兵不顿，休养生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落实当地百姓的安居乐业以及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然后写了一封信，叫告谕立头曹贼，也简称告谕曹贼书，就是写给土匪的一封信。我们知道阳明先生最擅长的是什么？是写信啊，对吧？啊，他这是文章大家，你写出信来那不得了啊，骗纸敌千金。这个当年人生困顿的时候啊，在贵州龙场悟道碰到难题啊，每次写一封书信都迎刃而解，更不用说啊，他现在南赣巡抚，主持江西剿匪大业，对吧？但是还剩下3大巨头啊，当然了，江西当地的土匪啊，那不止这3大巨头，那很多，但是最关键的是3大巨头。这个时候阳明先生一封信啊，一封告谕曹贼书，那是，这简直是，虽然是一篇招降书啊，但是简直赛似情书啊，不是情书，赛似情书啊，啊，满篇这个是情字满纸，理字满篇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立刻产生了非常神奇的结果。这封信大概分为3层，第一层写的是理解与同情。阳明先生落笔说，人所共持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被人骂作盗贼啊，人所共愤，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时有人骂尔等为盗，而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而视炉，急而财货， 虐儿妻女而必怀恨切骨，人家骂你你肯定恨，人家不仅骂你，烧你的房子，劫你的财，掠夺你的妻女，你必怎么样？这叫不共戴天之仇，对不对？你必仇恨切骨，宁死必报。但问题是，尔等以世家人，你们现在这样对别人，人岂有不怨者乎？别人不一样这样痛恨你们吗？人同此心，而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你们也肯定理解这个道理，但是走上这条路肯定有不得已的，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你看这段话啊，真是啊，温情中又潜藏着笔墨。首先啊，你们肯定讨厌别人骂你们是贼，对吧？肯定恨别人要烧你们的房子，抢你们的妻女，对吧？抢你们的财物。但你们现在自己做这件事，哎，你看这个里头又把这个定性，你们确实是盗贼啊。我们经常说这个阳明先生这个面对的到底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匪患，这个我要声明一下啊。这个有些是暴政下的反抗农民起义军，但有些确实暴政下的匪患。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看你的矛头是只对准官府还是对准平民百姓啊。为什么这是凭匪患呢？这些匪患不仅对啊官府，而且平民百姓他也同样劫掠，去劫掠百姓，苦害百姓，这就是盗匪啊，这就是天理不容啊。所以王阳明并不是站在朝廷的名义上说这个话，而是站在普遍的真理上说这个话，人性的层面。那你们现在走上这条路，我也理解你们站在更深的人性上，谁都不愿走这条路。你们既然走上了这条路，说明是什么？哎，说明为暴政所迫，为官府所迫，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这个我理解。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官员说的话，这是一个朋友说的话。然后取得了这个共同的立场之后，阳明先生笔锋一转，披肝沥胆地进行告白：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则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寻一生路。前面是讲的理解，我站在你们的立场上理解这些，包括后来还有一些叙述他们的这个苦难，说我站在你们的立场上为你们想这些的时候啊，我自己都怎么样，终夜不能安寝。所以我一直在想，作为父母官，替你们思考一个解决办法。然后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哎，合作，谈判，合作。但是这个话紧接着，对不对？一文一武，说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那不听劝恐怕就要刀头见了，是不是？你们毕竟走上了歧途，然后为他们分析利害，问尔等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做贼也是高风险行业啊，也得不到多少利益啊，饥一顿饱一顿，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至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悠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出则为官必酬，入则房住俱缴，潜行遁迹，忧苦终身，足之身灭家破，妻子露辱，亦有何好乎？你想想结果是什么？结果可能到最后生死家灭，亲人都不能保，对不对？这么高风险的行业，为什么还需要大量的精力付出很多？这种付出你来耕种，你来做商贾啊，你一样可以致富。然后春游夏游啊，秋游冬游，带着家人是不是去野外啊，去旅游，多么幸福的生活。以前不可实现是因为执政者没有治良知， 现在我来了，对吧？

0: 你看我提供了多少制度，提供了多少便民惠民的措施，你们现在可以来做生意啊，没有地可以做生意，有地啊可以耕种啊，勤劳致富啊，不用过那些提心吊胆的生活啊。所以到最后，哎，你看，告知于经营生活环境之改善，对吧？这是什么？以诱之，啊，告诉他后果，你要不听话，对不对？违则不堪之后果，以拒之，这叫文武之道。所以，谈到最后，谈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根本上，对吧？我们都是啊一个族群里的人呐、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同胞啊，我们可以做朋友的，说不定你改弦更张，我们还可以做战友的，与子同袍啊，对吧？所以到最后阳明先生以理服人，到最后以情动人，说呜呼，民无同胞啊，尔等皆无赤子啊，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心言至此不觉泪下。所以你们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最后兵戎相见，说实话你们也打不过我啊，我很厉害的，对不对？这潜台词，我最后要兵戎相见，不得已啊要去剿灭你们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过啊。我们本来可以做同胞兄弟呀、啊，对不对？不必要走到这条绝路啊，所以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啊。所以你看这封信，我觉得胜似情书啊，要一封与土匪的情书，对不对？哎，那说的是回事全篇，不仅有理有据有节，而且有情有义有味。所以这封信一写，阳明先生自己的心中贼破了，对不对？当地百姓的心中贼破了，哎，最后这封信一写，立刻收到奇效，啊，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导致的结果立刻是，遭掳乱械遗迟，南赣匪患，一举而定。
1: 比起斩将杀敌这种直接的军事打击，王阳明更关心的是如何攻心，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然而虽说这情真意切入情入理的劝降信动摇了卢科等诸位匪首的心理防线，但他们在南赣地区盘踞多年，想要真正的收服他们绝非易事。那么面对剩余的三大土匪中第一个来降的卢科，王阳明将如何断定他是真降还是假降？
0: 首先一个招卢啊，龙川的卢科，这是四大匪首中的一个，看了这封信之后，居然就这简简单单一封信就彻底瓦解了卢科作为一个土匪的内心强大的心理，彻底瓦解了，然后率部来投啊，这个王阳明也彻底被招安了。当然了，这和卢科的这个身份有关系啊，卢科他本来就是一个乡绅，然后是受匪患骚扰，到后来没办法自己也变成一个土匪，我就变成你拿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王阳明一招安，卢科是第一个被招安的。当然有响应的也有反对的，反对声最大的是谁的呢？是这个乱械，械就是最靠近南安的左西和衡水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谢志三。当然谢志三作为大土匪头子，他当时还没有表态，他手下一个啊小兄弟啊占据大余岭的陈约能，你一个跳出来反对，说这全是废话，官军能安什么好心啊，然后就是把王阳明臭骂一顿。所以王阳明一看这封信的成果产生了出来了，最听话的和最不听话的都出来了，那就好办了，立刻招降了卢科之后，就说卢科你是真降假降？卢科那是我是真降，真降不是光嘴上说的，拿出实际行动，第一个就去打，打谁呀、啊、打陈约能，最不听话的嘛，是不是啊？按道理这个卢科的兵力，他作为四大匪首之一啊，其实比陈约能强，但是

0: 科丝毫不保留，把他所有的兵力带着跟随这个官军开始去打蔡元能。然后这个官军在前面，卢科藏在后面，啊，关键的时候官军和蔡元能打到这个啊焦灼状态的时候，突然卢科率部杀出，这个蔡元能一看，哦，又来一帮土匪，那肯定是帮自己的，是不是啊？啊，土匪见土匪嘛，啊，两家并一家，好像一家亲的样子，哪想到卢科是帮着官军在灭他，所以阵脚大乱，一下蔡元能就被彻底灭掉了，啊，所以这个卢科一战啊，表明了这个决心，王阳明对卢科也非常放心了。那王阳明心理学大师一看卢科就知道他真降假降，对吧？但是卢科是很重要的一招棋啊，现在这个土匪联盟中啊，一封信破开了卢科这一步，其实非常关键，而且让卢科灭掉蔡元能，这一下。卢科的这个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对吧？死心塌地的，那就被招安了。蔡元能一灭掉，真正的衡水左西带的老大谢芝山就很紧张了。衡水左西以谢芝山为首，还有一个毗邻的叫统纲，统纲老大势力呢稍逊于谢芝山，但是大家互为犄角之势，这一块很麻烦。啊，这个王阳明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道：“衡水左西统纲诸贼巢凡80余，介乎上游大隅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300余里，号令不及矣，以故为贼所居。”这个地方的贼巢有80多，你想想密密麻麻，但是主要衡水左西是受谢芝山领导，然后统纲互为犄角之势，还有才能已经被灭掉。这个时候谢芝山就很着急很紧张，王阳明这边到底先打谁，大家意见也不一，对不对啊？那个王阳明的意思最后先打这个衡水左西，大家都认为谢芝山在这一带是最强啊，你先打他最强呢未必有效果，而且刚刚官军灭了蔡元能啊，这个还要休整。这个王阳明摇摇头啊，在这个军事会议上啊，认为对于江西来讲，那么衡水左西就是腹心，哎，统纲那些就是他的这个两翼，所以先灭谢芝山啊。因为谢芝山啊，这个招降书发出去之后，最听话的是这个卢科，最不听话的是蔡元能，对不对？蔡元能是谢芝山小弟啊，那是其实背后最不听话的就是谢芝山，对不对？那么这个就要给众土匪看啊，最听话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最不听话的是什么结果，定一下基调，打这个谢芝山。
1: 谢芝山常年盘踞在江西的衡水左西一带，在南赣地区四大土匪之中是实力仅次于池仲荣的2号人物，他的手下人马众多，加之占据险要地势，可谓是外有天险可守，内有强兵可用。眼看着詹师傅被灭，卢科被招降，谢芝山很清楚自己将会是王阳明的下一个目标，于是他退守山寨，抓紧时间整军备战，等待着王阳明大军的到来。然而此时的王阳明却每天教书讲学，完全是一副罢兵休战马放南山的架势。那么面对实力强劲的谢芝山，表面上丝毫不备战的王阳明内心到底有着怎样的打算
0: 啊？但是要打谢芝山呢，王阳明按兵不动，先是按兵不动啊，这个每天就给学生讲课，也不进行军事部署。这个谢芝山一开始很紧张的，但是他也不怵王阳明啊。谢芝山不得了，谢芝山在这一带称老大，为什么？自封征南王，80余处贼巢全都听谢芝山号令，而且谢芝山这个粮食储备丰足，器械精良，是吧？然后还这个造了啊旅公车，一种大型的战车，据说有5层楼高，竖起来给那个城墙一样高，每一个旅公车里头可以密布数百这个兵士，然后各种攻城工具。所以你看这个旅公车，它不是一个防守工具，它是一个攻城工具啊。所以谢芝山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要给我来真的是吧？啊，不等你来打我，我还要去攻你的州府呢，对不对啊？

我还打你呢。嗯，戒子山就牛到这个样子。然后王阳明啊，表面上在给学生上课，风平浪静，但是暗中部署自己训练的新军之外，然后调动三省大军，共啊10000多人，10000多人呢还分为10支队伍。这个王阳明排兵布阵啊，真是叫把这个《孙子兵法》的兵则诡道用到极致，演绎到极致。他派这10支队伍，啊，然后各有部署，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来攻这个谢志山。谢志山这一照样有探马来报啊，是不是啊？官军来了，严阵以待啊！不行就给他打嘛！我这地形，土匪都居守着这个啊险要的山势，也不怕你官军来攻。结果第一路官军啊，1000000人攻上来，谢志山啊开寨门，看看官军怎么样。听说王阳明很厉害，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打打试试看。哎，打了一下不怎么地嘛。哎，突然背后又杀出2路官军、3路官军，然后给他打。哦，原来就是用的这个计策啊，埋伏在后面，然后我打到一半攻上来。你战斗力不行啊，我怕你干什么？再来啊，又打到一半，突然一背后又杀出3路官军，啊，这个谢志山啊，大开寨门。土匪一起杀出，给官军杀到一处，是不是？后来发现官军的战斗力真的不咋地。这时候突然听说啊，这个衡水那一侧有官军有攻，啊，谢志山说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再分兵去和这个衡水这一侧的官军进行斗，啊，双方打得焦灼不堪的时候，你想想，7、8路官军都杀出来了。连这个谢志山都觉得啊，这官军完全没有什么战斗力，跟以前没什么太大差别，放心十足的时候，这时候杀到天色已晚，突然间啊，山寨之中一片大乱。结果一群穿着夜行服的士兵在山寨的背后啊冒了出来，然后攻入山寨，到处放火，而且啊大喊谢志山已死，谢志山已死。这一下，这个土匪杀了一天了，啊，本来杀的已经有点乱，土匪嘛，本来纪律性就不是很强，对不对？杀的时间长了之后，杀的已经有点乱了之后，突然看到老巢失火，然后，啊，听到好多人都在喊谢志山已死，这一下，土匪人心大乱，四散奔逃。这时候又有最后2路官军杀出，啊，四面围剿，结果大破。衡水左西，谢志山被活捉。这一场仗打的真是叫，说老实话，大出谢志山意料之外。前面官军一路一路来，不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对不对？嗯，拼功夫就行了。怎么最后山势险要，背后都是羊肠小道，而且谢志山的自己的老巢常年经营，啊，里头这个陷阱密布。怎么就被官军攻破的呢？他想破头都想不到。所以这个王阳明打仗啊，不寻常理，你完全搞不清啊，他的后手暗手是什么。这个王阳明每天给学生讲学，对不对？但是对谢志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啊，然后对身边人察言观色。在自己的衙役里头又有发现两个谢志山的间谍，那阳明心学也是心理学，王阳明也是心理学大师啊。王阳明的这个劝降功夫、谈话功夫，那首屈一指，两手威吓利诱，双管齐下。结果这两个间谍彻底糟了，糟了之后还供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当地一个能工巧匠叫张宝。王阳明秘密的就把这个张宝给抓来，王阳明一审，张宝立刻就软了，立刻交代。为什么呢？这个谢志山的老巢的布局都是这个张宝帮他设计的。张宝是个能工巧匠啊，所以相当于是谢志山这个老巢的总设计师啊。而且这是很多年前就帮谢志山设计成这样，那别人都不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细节，估计谢志山自己都忽略这一点了。王阳明就把这一点给抓到了，然后张宝把这个谢志山老巢的各种布局，包括他的捷径、近道。

0: 暗道全图纸画下来。然后王阳明一方面派兵布阵啊，九路大军去攻这个谢芝山老巢，其中有一路选出400精兵啊，这400人都不得了，相当于特种兵。然后这个秘密出发，所有人都不知道，然后秘密抄到这个统纲左西的背后，从山间走小道，羊肠小道，然后攀绝壁啊，走悬崖，然后秘密绕到了这个谢芝山老巢的背后。在双方杀到焦灼状态，一天疲惫之极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听王阳明号令啊，突然杀出，这是起到骑兵的作用，立刻使得谢芝山全线崩溃，谢芝山被活捉。啊，这一下，这个谢芝山怎么样？不服都不行了。然后，这个王阳明又紧接着写一封信给统纲，招降。统纲老大正在犹豫之际，召开手下人开会，开到一半止啊，是不是？还没定下来，突然官军来攻，啊，统纲老大猝不及防，啊，这我还没决定好呢，我是降还是不降，你就突然打过来。后来统纲老大自己无可奈何，跳崖自尽，这一路土匪又彻底被灭掉。所以后来这个王阳明，你说他这个用兵之神啊，灭谢芝山，本来每天给学生上课，后人都说这是一种假象啊。有一天学生早晨按照这个上课铃声正常来上课，突然发现王老师不在，王老师一带十路大军去灭谢芝山了，抓了谢芝山回来审谢芝山，啊，这个谢芝山自己自号征南王嘛，当年这个势力在这个四省之间，这个土匪窝里头，他的势力可以说是仅次于这个池仲荣了，这个他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了，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王阳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破贼巢，然后谢芝山自己还被抓。然后王阳明后来审谢芝山的时候也很有意思的，酋长谢芝山就擒，先生问曰：“汝何得党内之众若此？”就是被抓住了之后，王阳明就问了，说：“你小子行啊，规模搞得挺大，征南王了，自号征南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土匪听你的号令呢？”谢芝山说：“说义不容易，说我有这番事业也挺不容易啊。”王阳明就问曰：“何？怎么说？”这个谢芝山说曰：“平生见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勾制之，或纵其酒，或助其疾，待其相得，与之土食，无不应矣。”这一番话不得了，这番话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我平常啊，见到世上的好汉、英雄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啊，一定是多方的结交接纳，到最后这些人都成为谢芝山的这个联盟中的手下。王阳明听了之后对谢芝山是很轻言有加啊，很看重，对不对？那么阳明先生会怎么对待谢芝山呢？你想破头想不到。夸奖完谢芝山之后，然后拔出令牌往下一扔，把谢芝山退出去，给我斩了，杀了这个谢芝山。哎，这就是王阳明的这个大智慧呀，对不对？啊，王阳明讲这个知行合一，行动能力不得了，只要有理由他绝不犹豫。为什么要杀谢芝山？詹师傅是非常凶悍的土匪啊，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种人一定要杀啊，因为他良知彻底泯灭。谢芝山这种人为什么也要杀呢？因为这种土匪做大，那对整个政权的威胁才是真正致命的威胁。
1: 南赣剿匪是王阳明继龙场悟道之后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是从这里王阳明开始了他每战必胜、所向无敌的军事奇迹。那么面对数十年难以剿灭的南赣匪患，王阳明为什么仅用了10000余人数月时间便一路势如破竹将其大半攻破呢？请继续收看500年来王阳明第16集一封情书。
0: 阳明先生自

0: 己去南干平匪，一路势如破竹，和他这种扎实的啊心学学倡导的啊知行合一是息息相关的。王阳明的心学其实直接后来导致了比如说明清实学的产生，其实心学本身是非常扎实的，做事情要有坚实的基础啊，要有切实的手段，也要有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个执行在王阳明的心学里头啊体现得非常充分啊，尤其是在他这个南干平匪患这一段啊体现得尤其为典型。但是我们要说王阳明这个心学中的实学成分啊，我们可以先举一个小例子，从教学上就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坚实的基础、切实的手段以及忠实执行的这种重视，也是他知行合一的其实本质内容。他在这个滁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南方教学形成一个文化中心，对吧？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千里迢迢啊来这个拜师，那年轻人呢叫什么名字呢？叫周寅啊，但是说起来应该算他徒孙级的。为什么呢？周寅是浙江永康人啊，周寅原来拜了一个老师是应元宗啊，应元宗呢那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啊，所以周寅应该算是王阳明的徒孙级的。但是他跟应元宗学了之后啊，心学的理论这个基本上掌握了，但是什么叫真正的知行合一，方法论如何去实践知行合一，心中总是有迷惑。然后听说这个阳明先生在滁州广开学路，然后很多人去拜阳明先生为师，他也不远千里从永康一路跋涉来到滁州要拜阳明先生为师。阳明先生听说他是应元宗的学生，就问他了，难道这个应元宗没有教你吗？然后周寅就说啊，应元宗先生当然是教过我了，理论我都知道，但是方法如何去实践知行合一，我心中还是有困惑，所以我不远千里要来拜您为师，亲自向您求问。尤其老师啊，我这一路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周寅就向阳明先生袒露心扉，也体现自己求师之志啊之坚定。说这个永康到滁州这一路啊，我们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大概400多公里，那算上这个曲折回绕的，那是900多里路了，将近1000里之路了。我这一路上啊，这个辛苦跋涉啊，坐船啊，坐车啊，然后换步行，后来车也坏了啊，又换了步行，结果半路上正好是盛夏季节，然后仆人又生病啊，我自己也生病，仆人也生病，结果仆人的病比我还重，我后来照顾仆人，那个仆人都劝我啊，说小主人咱们都这个生病了，还不如回家。然后这个仆人实在病得太重，我就让他回家了，然后我一个人只身上路啊，历尽坎坷，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一个苦，好不容易到了滁州，可见我要拜您为师啊这个志向是多么坚定啊，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跟您学这个心学，学知行合一啊。阳明先生听了一笑说，周寅啊，你这个学生我是收了，但是你不用学了，你可以回家了。周寅一听大惊失色啊，先生怎么拒我于门外呀？啊，我如此千里迢迢辛苦之至才来到先生身边。阳明先生笑笑说，你不用学了，为什么呢？你已经学到了啊。这个周寅啊一脸茫然，我才刚刚到，还没有向先生请教，如何就学到了？然后阳明先生笑笑说，你看你千里迢迢啊，从永康到滁州，你这一路是这样能够走到这里来，说明你有坚实的基础，就是说你的学养、你的操守，对吧？就是你人生最坚实的基础。没有一定的学养作为基础，没有一定的身体素质、精神素质作为基础，你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坚持，对吧？这就叫坚实的基础。二一个，你也有切实的手段，你在这一路上，逢水路就坐船，对吧？逢陆路就坐车啊，然后再换步行。这是对自己的啊完全的依赖，对你双手双脚。